0: 做到一步到位啊，也可以为你做一个详细的检查。那如果说有任何需求的话呢，宜昌华夏眼科医院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建议。那下面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好中国电信。
1: 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6: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5: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6: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5: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3，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在新二路快速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往京城方向行驶呢，我们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北辰港湾 A 区的门口，并且呢，此刻车流还在不断的增多。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其实相较于对向车道上，我们往智济昌大桥方向的车流还算是比较好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我们往三峡大道过去的车辆还算是比较多的。如果您现在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还是在我们的 CBD 恒基国际与我们西宁二路交汇处的这个路口这里，想要进入到辅路继续往上行驶呢，其实在辅路上已经有比较多的车流了，所以说也请各位辅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在与主路交汇的时候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而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在绿罗路，此刻在我们东山大道西段，如果您是右转进入到绿罗路的话，在彩陶小区的门口同样也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右转的车辆还是在不断增多的，所以说在我们8:15可能稍晚的时候，在往绿罗路上去之后往体育场路方向的车辆可能还算是比较多，稍后我们会重点关注一下在体育场路与绿罗路交汇处这个路口的车况信息。我们再来关注到沿江方面，其实沿江方面的整体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好的，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整体上没有说出现说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在这个点儿呢，我们关注到刚才说到的江海路施工，目前呢，如果您是在江海路想要往我们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呢，其实在我们可以看到在夷陵大道上就已经有比较明显的车流量的密度了，从胜利一路一直到我们的万达路，整体上的排行都还算是比较明显，但是呢，我们可以发现在目前这个点儿啊，在夷陵大道与江海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如果您是要右转上到江海路的话，此刻其实并没有比较明显的车流，而且呢，东山大道整体上通行还是比较平稳的。但是在7:30以及7:45我们跟大家说到，就是如果您现在是要从东山大道往我们夷陵大道行驶的时候，其实江海路这一条道是走不通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的话，是要一直到我们的港窑路，在港窑路右转，再在港窑路与夷陵大道方的时候交汇处这个路口右转，才可以顺利进入到我们的夷陵大道往西宁区方向。所以说如果您是有去中心人民医院的需求的话，请您一定要及时的规划好路线。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5，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7: 咱们今天其实聊了很多关于糖和代糖啊，但是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具体来看一看配料表上的其他那些化学名词。
0: 其实说到这个化学名词，并不是为了下台说大家完全不能喝了啊。其实任何东西它控制量啊，主要是你不能说把它当水喝。有些人直接是用比如说碳酸饮料，或者是用自己喜欢的一些其他品牌的饮料来替代白开水，这个可能就是有点问题了。看到外号步行街又说到了，偶尔喝一喝，他说这事儿啊不能了解，一了解就不敢喝了啊。前前也说爱喝饮料，特别是夏天啊，那些东西都从来不看。我觉得夏天最重要的是喜欢喝冰饮料。觉得从冰柜里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反正也不管什么糖了，也不管什么甜了啊，反正就是好喝就行了，解渴就行了。
7: 是的，其实我以前一直认为就是冰饮料它是没有热量的，因为它是冰的，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饮料
0: 你这简直就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啊，
7: 像个文盲一样啊。所以说其实像这种带有山梨酸苯啊，以及我们的苯甲酸钠等等这些东西啊，其实看着就挺化学的，喝到肚子里面的其实可能还对我们身体会有点影响。
0: 对，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配料表里那些带有酸钠，那就像你刚刚说到的，比如说山梨酸钾，比如说苯甲酸钠，这个东西呢其实一般都是防腐剂啊，这名字听着就挺化学的。其实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用来延长饮料的保质期，抑制微生物的生长，没有它们的饮料可能放不了几天就坏了。而我国批准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呢有2000多种，按照功能分呢有23种，而防腐剂呢只是其中一类啊。
7: 而且呢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防腐剂的摄入虽然说在国家标准允许的范围内使用是安全的，但是它并不等于无限制的摄入。它长期吃喝呢会导致肝脏以及肾脏代谢，过量的摄入会增加我们的肝肾负担。我们以苯甲酸钠为例的话，普通的成人每天的限量是每公斤体重5毫克，也就是说像我这种一个60多公斤的成年人呢，每天是不能超过30毫克的，但是一瓶
0: 不能超过300毫克吧？
7: 300毫克是的，
0: 30毫克确实有点太少了啊。
7: 五六三十是对，六十公斤是300，而一瓶像500毫升的饮料啊，你想就可能还有含有200毫克的苯甲酸钠，已经超过了我们日限量的2/3了。
0: 其实也就是说，它基本上咱们还是那个观点啊，叠加效应。
7: 是的，
0: 你一瓶饮料可能添加剂呢是在安全范围内的，但是如果说你一天喝个3-4-5-6瓶啊，这种可能好几种不同类型的饮料，各种添加剂啊，摄入量加起来可能它就超标了啊。
7: 对，但是其实我有个这样的想法，就是60公斤每公斤5毫克，那我如果以后长胖了，我100公斤了，我是每天就可以喝500毫克了。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跟你的代谢有关。如果说你代谢不好，你不能很好的代谢掉这些东西的话，也还是有点问题啊。你喝一瓶没事儿，还是那个，我觉得还是那个观点啊。你喝偶尔喝一瓶没事儿，咱们就别把它当水喝了啊。
7: 好吧，那其实每天就不能喝不同种类的饮料
0: 太多。
7: 对，然后呢其实一瓶就已经差不多到头了啊。
0: 对，你看瑞安就有一个好奇点，他说为什么饮料里面放那么多糖还喝不出来甜味儿啊，但是做菜的时候你随便撒一点点糖都能吃得出来。其实他这个就是看你放的是什么糖，你说的放了很多糖都没有甜味儿，那个应该放的是代糖，它可能甜味儿没有白砂糖那么浓烈啊。咱们做菜可能一般放的就是蔗糖、白砂糖之类的东西。所以它这个甜度和甜感会更加的 明显一些啊。
7: 是的，那
0: 这是我猜测的。
7: 我还觉得你说的蛮有道理。其实说完了我们刚才说到这些代糖啊糖啊还有防腐剂，我们还有一些带颜色的名字，比如说柠檬黄、胭脂红，
0: 日落黄，哎，这些名字听着真的太好看了，很美丽啊。
7: 是的
0: 啊，这个是属于合成的色素，
7: 对，
0: 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些，就是让

0: 食品可能影响注意力，影响行为和过敏。此外呢，人工色素可能还会干扰儿童对锌的吸收，影响体格和智力发育。
1: 嗯，刚刚说到的这个锌啊，可是太重要的一个微量元素了啊。
0: 是的，
1: 因为锌呢是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之一，它会和你的新陈代谢、生长发育、免疫功能都密切相关。如果说这孩子啊因为喝太多的含色素的饮料导致锌的吸收受阻，那影响真的可不少。所以说为什么小朋友就是家长都会说杜绝他喝一些饮料，特别是那些奇奇怪怪颜色的这种饮料，包括孩子就也少吃这种零食，因为这种里面多多少少都还是会有一些这种添加剂的，其实还是有原因的啊。
0: 嗯，如果说一瓶饮料的配料表上有四五种色素呢，说明它的颜色完全是人工调出来的，加工程度非常高。
1: 嗯，
0: 而相比之下呢，配料表只有水和真实食材的饮料呢，其实相较于那些人工色素合成的是更值得选择的。
1: 是的，所以说还在给孩子挑选饮料的时候呢，家长更需要去看一看这个配料表里的这个成分了啊。哎，其实配料表里还有一个成分，不知道大家关注过没有，就是香精。因为它能够让这个饮料啊的口感还有香气啊更加的可能符合他这个想要打造的这个人设，比如说它是一个橘子果汁儿啊，它里面添加一点这种橘子香精，让你喝起来或者是闻起来的时候更有那个口感一些啊，它也能够弥补一些加工过程当中天然风味的损失啊。
0: 嗯，所以说其实聊到这儿，我们也可以知道配料表就是食品的身份证，它会告诉你这瓶饮料里面到底有什么。问题不在于有添加剂，而在于有多少种添加剂以及你喝了多少。
1: 嗯，其实就是我们在选择饮料的时候或者是选择一些食物的时候，配料表真的是越短越简单越好，说明它的加工程度越低越接近天然的食品。但可能这样的一些食品都是保质期可能相对来说较短一些的啊，因为它更天然一些。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在饮用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和大家说了这么多关于饮料配料表的事儿啊，也是希望大家以后在选购的时候能够稍微注意一下，买的时候不要直接就是被它的一些外包装或者是一些外表的名词所欺骗了啊，来看一下它真实的配料表，它基本上那个含量都是从高到低这样一个排列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想问问大家，平时您在挑选或者是选购这个饮料的时候啊，您都是会看这个饮料表这个化学名词这些你有都了解过吗？或者是您爱喝哪些饮料呢？你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话题。
2: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6443-199。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压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 3559主播甄选。

0: 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6: 加油！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7，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目前呢，其实在西纳路快速路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是从我们下山通道一直延伸到了我们西纳路快速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这个桥面上空，并且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还没有进入到下山通道的话，在我们的西纳路快速路上，请您一定要做好及时变更车道的准备。同时呢，如果您是在我们的西纳路快速路的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往三峡大道方向呢，此时通行的压力主要是汇聚在我们进入到下山通道之前的差不多50米左右，此刻可能进入到下山通道的车流比较多。但是呢，其实往上去辅路，如果您是要继续往广电方向的话，其实目前来说选择辅路更合适，因为我们的通道内部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但是呢，其实您选择辅路之后，只要过了红绿灯之后，一直往我们的广电方向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而目前呢，我们刚才说到的绿萝路与体育场路交汇这里，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的话，目前的双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通行压力，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往我们华翔方向的话，您是我在这个路口通行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宜昌市政协的门口，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在增多。而在我们的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往肿瘤医院方向行驶的话，其实队尾是排到了山庄花苑的这个门口。所以说整体来看，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双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我们再来整体关注一下沿江方面，沿江方面整体上还是通行条件比较良好的。但是呢，您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胜利四路，目前呢，如果您是往沿江方向的话，大概还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应急的信息的发布。目前呢，湖北应急预警，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的7月21号8:17是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的。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以达到37摄氏度以上，所以要请您注意要防暑降温。好的，现在就是以上的交通路况以及我们刚才分享的应急气象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段的内容。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1: 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饮料的配料表呢，今天我们还要关注一下宜昌本地和省内方面的一些要闻。
0: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1: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要闻。近日，记者从宜昌市急救中心获悉，本月中暑急救患者增多，其中还出现了多例严重的热射病。据介绍，热射病是重症中暑，常表现为高温，也就是体温超过40摄氏度，无汗、意识障碍等，可以引起多个器官衰竭，这是一种急性的严重致命性疾病，病死率是高达70%，50岁以上的患者可以达到

0: 80%， 所以在三伏天市民一定要注意好防暑降温措施，谨防中暑。
1: 所以要再次和大家来关注到今天早间的8:17，宜昌市气象台是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的温度呢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以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下面继续来关注到近日2026无爱无家江豚伙伴暑期青少年防溺水安全培训在滨江公园桂花园江边的老气渡码头处开讲，130多名中小学生、大学生及家长沉浸式学习了心肺复苏、急救及防溺水知识，实操解锁了生命守护技能。
0: 全国有奖发票宜昌试点活动只剩最后8天，活动将于2026年7月31号晚20:40正式结束，所以请赶紧抓紧最后的机会，赶紧上传发票领取大奖。
1: 继续来关注一下7月20号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射击比赛暨湖北省青少年射击锦标赛在宜昌奥体中心正式拉开赛幕。省内11支队伍350余名领队、教练员和参赛运动员。据悉，赛事呢将持续到7月23号，最终将产生各项目冠亚季军及体育道德风尚奖等荣誉。
0: 宜昌市汽车行业商会数据显示，全市上半年累计销售乘用车25388辆，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是13399辆，渗透率达到了52.8%，乘用车的整体销量稳居全省第二位。
1: 继续来关注一下7月25号晚间的8点，楚超第11轮比赛，宜昌东阳光队和天门一上队呢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这个对阵比赛。7月20号，也就是昨天中午的1点的第一波门票，通过我的宜昌 APP、猫眼 APP 以及小程序正式开售，仅仅13秒就售罄了。而第二波门票，大家记好时间了，如果说没抢到的话呢，第二波门票呢是在7月22号的中午1点正式开售，记得提前预约抢票哦。
0: 2026年昭君原野22度避暑田园跑即将开启，本次赛事将于8月2号的上午8点在青山县甄子乡昭君原野全民健身中心鸣枪开跑。赛事共招募了800名跑友，报名截止日期为7月31号的晚上6点。
1: 继续来关注到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记者7月20号从水利部组织的滚动会商获悉，当前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3省份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20号闭幕，在大会同期举行的致富新智、全域换新及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论坛上，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凭借着在智能化领域的深厚积淀，旗下两大重要的人工智能项目入选国家级榜单。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湖北省进出口总值是达到了4295.9亿元，同比增长6.7%。值得注意的是，湖北省出口结构向新向绿特征明显，高新产品支撑湖北近40%出口量。
0: 7月19号晚，2026年神农架大九湖避暑季暨千人长桌宴在古镇中心广场热闹开场。当全国多地热到40摄氏度的时候，这里依然保持着20度的清凉。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记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25，今天的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和大家聊到啊，可能夏天大家都爱的饮料。为什么今天要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呢？因为可能现在进入到夏天了，大家在这个渴了的时候啊，都爱来一瓶冰冰爽爽清凉的饮料。但是你爱喝的饮料配料表你有关注过吗？或者是饮料瓶上那些化学名词你都有了解过吗？今天我们好好和大家来讲一讲啊，这个饮料配料表当中的那些门道啊。
1: 其实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就糖啊、代糖、防腐剂、色素、香精等等等等。但是还有一种饮料，也是我们以前小时候很喜欢喝的，叫做功能性饮料，它的配料表上好像又不一样了。
0: 功能性饮料也是现在大家会觉得好像比普通的饮料要豪华一些啊，因为常见的功能饮料它的配料表几乎比较雷同，比如说咖啡因加牛磺酸加维生素 B 族加大量的糖分，这是我们常见的这种功能饮料。听起来好像真的还是挺营养的啊。
1: 是的，但是其实咱们一个一个拆开来看啊，先说咖啡因，它的作用是提神，通过阻断大脑的疲惫信号来起效。但是要注意到的就是咖啡因是借能量，就像刷信用卡，短暂的兴奋之后，身体只会迎来更加强烈的疲惫，而且长期依赖呢，可能还会导致耐受性的增加，甚至会引发心悸、失眠等症状。
0: 所以喝完功能性饮料续命之后呢，其实是在透支啊。这意思就是说，怎么说呢，就在透支你的身体的那种机能吧。
1: 对，没错。
0: 还有再说来，就是还有一个词儿大家可能看的比较多，叫做牛磺酸啊。其实有时候商家会把它包装成一个类似于抗疲劳神器，但真相是牛磺酸确实是参与到了神经调节和心肌保护，但普通人日常饮食已经是能够满足身体的需要了。一瓶饮料里的牛磺酸的剂量带来的实际效果其实远不如你吃一顿营养均衡的饭会来得更好一些啊。
1: 那其实还有一个维生素 B 啊，维生素 B 像 B6 啊、B12、烟酸等确实能够参与我们的能量代谢，但是除非你是严格的素食者，或者是存在严重营养不良，否则日常饮食中的谷物呀、蔬菜、肉类已经能够提供充足的 B 族维生素，而饮料里面额外添加的剂量呢，更多的是为了制造健康感。也就是说，我们买到高价的功能性饮料，里面的营养成分其实我们平时就已经完全能够补充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糖分，像一罐250毫升的能量饮料呢，糖分可能高达27克，相当于6块方糖。短期来看，高糖会带来血糖飙升的短暂兴奋感，但血糖骤降骤升之后，身体会陷入更加深沉的疲惫。
0: 是的，所以说喝功能饮料提神其实就是糖分撑起来的兴奋，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1: 是可以的。所以说我们在喝饮料提神的时候，更多的可能真正有作用的就是咖啡因，其他的成分呢更多的是心理暗示和营销噱头。
0: 那有时候大家会说，那我不喝运动饮料了。哎，刚刚我还看到这个群里这个瑞安啊还跟我分享了，说自己刚刚中了再来一瓶儿啊，喝的就是这个电解质水，他说啊这个中了一瓶还没去换呢啊，也是这个好运气。
1: 对，可以卯喝，一直中一直喝。
0: 如果喝了再中呢，我记得真的我们有一段时间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
1: 12年的时候，
0: 就是我可能大概上高中的时候，那可能你还在
1: 上
0: 小学。
1: 12年啊，
0: 你应该还在上小学。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是喝那个就是某一个品牌的饮料中奖率特别的高。
1: 是的，
0: 就是那个茶饮，就是真的是就是
1: 绿茶是吧，统一绿茶，
0: 还有茉莉蜜茶。
1: 哦，茉莉蜜茶，
0: 对吧？
1: 对
0: 你看我一说你也有印象，就是那个时候好像经常就是再来一瓶，不知道是商家推广还是怎么回事啊。
1: 他们就可以一直喝，就是
0: 对呀、就是感觉好像你都喝不完还要跟同学分享那种啊。
1: 对，所以说、
0: 中奖率超高。
1: 但现在好像有吗？现在好像只有王老吉啊，还有一些功能饮料，这些好像比较多。但是
0: 我还喝的那个苏打水好像还有。
1: 是什么？
0: 就是那个王屋苏打水。
1: 哦，是的，
0: 它好像
1: 还
0: 会有再来一瓶。
1: 我
0: 之前还中过。
1: 那个饮料，我就发现我每次、可能是体质问题啊，我也发现里面钠不是那么多。我就是一直喝苏打水，一直喝，结果发现每天都很肿。现在我就没喝苏打水，我想早上喝点热水，现在就天天就是没有那么肿了。也不知道
0: 是
1: 为什么。
0: 所以说你是感受到了，还是喝白开水是最好的，是吧？
1: 对，我原本以前像以前那些，就是有一些人发生活照啊，就是去。 超市里面去购物，看那配料表，我说装什么呢？但其实现在我一想来，其实这真的有道理的。现在我也会买东西的时候，我看一下配料表上面到底有什么。
0: 嗯，
1: 确实真的很重要。
0: 就是、对于健康越来越重视了啊！以前会觉得自己年轻耐造。
1: 嗯，对。
0: 其实我们刚刚说到的功能饮料、运动饮料和电解质饮料还不太一样。
1: 嗯，
0: 因为电解质饮料它的核心成分是水和电解质，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什么钠呀、钾啊、钙、镁，它主要是用于补充出汗流失的电解质。而运动饮料可能在这个基础上还会加一些糖啊、B 族维生素、
1: 对，
0: 是用于运动中和运动后的能量和水分的补充。其实有时候有很多人就说，那我坐在办公室里什么空调房里待着汗都不出，喝电解质饮料有必要吗？其实我觉得日常的这种办公啊、轻度的活动啊，咱们就喝点白开水和茶就够了。嗯，
1: 对，所以说我就觉得就是你日常能够补充的一些都在你吃饭里面能够补充了。嗯，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吃的营养，喝的健康，这才是很重要的。
0: 嗯，其实有时候大家在买这些饮料的时候还是得看场景，得对号入座。比如说你高强度运动之后，真的就是可以喝点这种运动饮料。
1: 嗯，
0: 大量出汗之后呢，确实是需要补充一些电解质的啊。熬夜加班呢，偶尔是可以来一点儿，怎么说呢，里面含有一些咖啡因的饮料来提提神的，这些都是可以理解。
1: 嗯，
0: 但如果说是你就坐在办公室里吹着空调啊，敲着键盘啊，却你天天在喝这种功能饮料、运动饮料，那真的是纯粹是在给自己身体增加负担。
1: 对，
0: 是的，关于这饮料这事儿，大家可以继续说一下啊。平时你都爱喝一些什么，或者有没有关注过这个配料表呢？看到如虎添翼说到了，我爱喝水溶 C100。
1: 嗯，那个好像可以治口腔溃疡，我听说。
0: 就是因为感觉里面好像维生素含量会很高，是吗？
1: 是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健康的饮料吧。就是，但是好像任何饮料都还是不能多喝的。
0: 对，你还是要仔细看一下配料表。
1: 对，但是我每次喝有口腔溃疡，我真的喝水溶 C 就会好得很快，不知道为什么。
0: 就是那还不如你去吃一颗维生素 B 族，补充一些维 C 啊，或者是维 B 这样的东西，对口腔溃疡还是挺有好处的啊。
1: 嗯，
0: 那下面呢，继续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来继续和大家回来聊这个关于饮料的话题。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8: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9: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8: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9: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8: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8，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目前呢，其实城区各个路口的通行的压力都已经减少了很多，而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新2路快速路上，目前的双向上通行条件都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我们仍需要注意到，就是在高新区这里，在发展大道上，如果您是从居然之家过来之后，想要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从我们的北海路与发展大道的这个交汇处这个路口呢，一直延伸到我们的宜昌恒信之心呢，都还算是排行比较明显的，大概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要在发展大道上进城方向这里呢，请您一定要保持我们谨慎驾驶。而在我们的雅思广场，同样如果您是在靠近城中大道这一侧呢，继续上行往广电方向行驶，同样会遇到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注意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同时呢及时的变更车道。我们再来关注到目前我们刚才严肃强调的我们的江海路，江海路目前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上行驶，是不能够右转下行进入到我们的夷陵大道的，所以说再次给大家提醒一下，目前呢只能从我们夷陵大道右转上行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目前呢我们在夷陵大道上整体可以看到，从胜利一路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五家港万达广场的北门，这里都还算是通行压力比较明显的。而且双向上我们注意到，如果您是往五家港方向行驶的话，一直从我们的江海路到胜利一路在这一小段上通行依旧还算是比较明显，并且呢此刻我们可以看到右转进入到江海路的车流还在不断的增多，从我们的中心医院的这个住院部的家属区这里一直延伸到了南北天街的这个南门这里，所以说整体上我们在江海路上上行的这一段呢，通行压力还算比较明显，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有右转需求的话，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同时呢尽量的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谨防交通意外的发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1，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0: 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0: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1，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2: 说了刚才那么多啊，我们今天还要给大家分享一则传闻，就是网传开塞露加东方树叶可以快速减肥。
3: 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听起来就有点可怕啊。
2: 是吧，专家警告，所以专家警告了啊，减掉的是水分，伤害的是身体。
3: 就是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刷到一个所谓的快速减重八斤的一个偏方啊，就是说用开塞露兑入这个无糖茶饮，就是比如说像类似于东方树叶这样的茶饮之后口服，宣称啊能够在短时间内达到显著的掉秤效果，而且不少博主真的还跟风拍摄了兑服的视频，评论区大量的用户就留言说，哎，有效吗？哎，求反馈啊等等，大家就是一听说能够快速减八斤，真的很心动，就而且还引发了跟风尝试。然而这一做法呢，可能会已经被很多地的这个医院急诊科接诊的真实病例和医学专家明确否定了。开塞露它属于外用直肠给药药物啊，禁止内服，而且把它和茶饮同服毫无科学依据，而且可能会对消化系统造成严重的损害啊！大家千万不要听信网上这些减肥的偏方啊！
2: 是的，其实大家想一想，快速减重八斤这个事情本来就不是很现实，如果说这样做有效的话，
3: 本来听起来就很不健康啊。
2: 对，如果说这样做有效的话，其实大家都会去这样做，而不会去什么锻炼啊，平时跑步啊，去保持好身材好身体了。而且呢，近期有很多三甲的急诊科的医院都会介绍很多症患者在接受急诊的时候都已经说明的情况，其中呢，其实有一位马女士，她在按照网传的方法对服之后，入口的时候感觉到有点微微甜，但是半个小时之后就会感觉到不适了，夜间开始剧烈的上吐下泻，平均每半个小时就要跑一次厕所，一直折腾到凌晨4点，一整宿没合眼。其实医生指出，此类病例并非个例，强行的引发腹泻不仅会导致水电解质大量丢失，而且还可能引发更加严重的肠道功能紊乱和我们肾脏的负担。
3: 其实从这个药理学的角度来说啊，开塞露它的主要成分是甘油和山梨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用法呢，仅为肛门的这个给药，它是一个外用药。
2: 是的，
3: 利用其高渗作用刺激肠壁，软化我们的一些这个排泄物，从而缓解便秘的一些情况，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用法。一旦是口服的话，这个甘油啊或者是山梨醇几乎不被人体吸收，它进入到肠道之后呢，同样会因为它的高渗作用将组织间的水分给吸入到肠腔，引发渗透性的腹泻，体重可能是你看起来会在短时间内下降，完全它是源于你的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而非脂肪的消耗，一旦恢复正常饮食和进食之后，体重又会迅速的反弹，所以这个所谓的减重本质上就是脱水，让你拉肚子啊，就是毫无健康意义可言。其实你会发现，你平时有时候在一些身体不适，有一些上吐下泻，或者是有一段时间的肠胃道不适，导致会有一些腹泻的情况，你那一段时间就是会集中的瘦下来啊。其实和你他这个开塞露瘦其实是一个道理，就是紧急的一个脱水的反应。
2: 是的，而且专家也呼吁大家切勿轻信我们的网络偏方，入口的任何物质都应该确定行使用的安全性。开塞露包装上明确标注的是外用，擅自改变用药途径不仅违反了我们药品的使用的规范，更是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如果您已经出现了腹泻、腹痛、恶心等症状，需要立即的停用，并且尽快就医，避免延误治疗。同时，我们也要跟大家再说一遍，这个所谓的开塞露加东方树叶混着喝能够快速减八斤，其实并没有科学依据，我们一定要理性的选择才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
3: 是的，其实今天啊，我们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健康的话题，包括饮料的这个配料表，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的看待我们所喝进去或吃进去的这些东西啊。
2: 是的，
3: 是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对于这个饮料配料表还有一些什么自己想说的，或者是你有关注到饮料瓶上的哪些化学名词吗，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啊，就是我们每天从这个喝的饮料里面摄入了那么多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到底够不够，或者是到底我们的身体需不需要呢？有些人就会说到，哎，那我得喝点里面富含维生素的这种啊，可能平时我的饮食里面没有这些微量元素，我就得喝点含有什么铁呀、锌啊、硒呀、碘啊、铜啊这些东西。就是其实这个大家的担忧啊，其实和很大多数人的这种想法其实是还是比较保持一致的啊。
2: 嗯，其实但是很多这种维生素啊，都是可以从够我们平时吃的一些中就可以获取了，像一些胡萝卜呀、蔬菜呀，还有柑橘类的水果以及谷物之类的，大多数人如果说您是饮食平衡的话，就不会出现说缺乏维生素素的情况。
3: 对，虽然说我们刚刚说到这些微量元素人体的需求量很少，但是维持健康的生理功能它是至关重要的。
2: 嗯，
3: 就是缺了也不行啊，比如说你缺铁它会导致贫血，
2: 对
3: 啊，表现就是你会面色比较苍白、乏力、头晕一些。缺锌的话对于小孩子特别明显，就是影响免疫力和生长发育。
2: 嗯，
3: 啊，缺硒啊会影响这个甲状腺的功能啊。其实但是刚刚说到了正常饮食就够了，但是怎么才是正常的饮食呢？就是每天我们要吃够一些蔬菜、水果、肉、蛋、奶、谷物。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就是每天摄入不少于300克的蔬菜，200到350克的水果。多样化的均衡饮食的人呢，除了偶尔可能会有一些缺点啊，缺铁或缺锌之外呢，一般不太可能发生其他微量元素的这个严重的缺乏啊。
2: 嗯，所以说咱们其实今天节目的核心观点就是关注自身的微量元素维生素的摄入，重点不是喝什么来补，而是少喝什么丢。所以说与其花十几块购买了一瓶比如说添加了维生素的饮料呢，不如花同样的钱去买一斤水果。我们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也明确提出了推荐喝白水或茶水，少喝或不喝含糖饮料，不要用饮料来代替白水，白开水才是最好的饮料。
3: 嗯，是的啊，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为什么都会有一些这样的焦虑呢？可能就是有一些这个宣传啊，就比如说啊，里面都是添加了维生素的啊，就是能够让消费者觉得好像我喝了这瓶饮料还能补充营养，但实际上一瓶饮料里的维生素剂量远远不如你去吃一个橙子啊，你吃一把菠菜来的更加实在。所以说靠你想单单的去靠喝饮料来补充这个维生素或者是微量元素素啊，还是会有些不太靠谱的，因为有些饮料里的这种成分反而会消耗你体内的微量元素，比如说碳酸饮料里的这个磷酸，长期摄入的话呢，就会影响钙的吸收，增加骨质疏松的这个风险。再比如说磷酸盐，它会加速钙的流失，所以反倒它会适得其反一些啊。
2: 嗯，没错，所以说我们任何东西，以及像饮料啊，还有我们平时喝的那种功能性饮料，一定要适量。所以说白开水、淡茶水等等才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你说你实在想喝点有味道的，那就要选择一些像黑咖啡啊，或者是果汁，一定要是纯果汁，而且要限量，因为天然果糖也是糖。而且呢，虽然说纯果汁没有添加糖，但水果本身就含有的果糖，所以说我们也建议要果汁不能代替水果，每天喝一小杯就够了。
3: 嗯，对，其实白开水真的还是挺好的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明确就建议了，推荐喝白水或者是茶水，少喝或不喝含糖饮料，不用饮料替代白水啊，因为白开水它没有热量，没有添加剂，没有糖，还能帮助身体代谢。如果说你觉得白开水没味儿的话呢，可以喝一点淡茶水，或者是泡点柠檬片呐、啊，泡一点那种其他你喜欢的这样的一些泡饮的这种东西，它可能不添加其他东西，只是纯植物或纯草本、纯水果那种干的啊，这种可能会相对来说更健康一些。
2: 是的，
3: 嗯，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2: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7月20号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3: 截止到今年的六月底，我国的算力规模已经是达到了一定的标准，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

0: 是达到了71.4%。近两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的网络性能提升10%。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7月20号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额总值超过了1000亿美元。
0: 为了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
1: 7月20号，谢霆锋发微博宣布其父亲香港演员四哥谢贤去世。1936年8月9号出生于中国香港，祖籍广东，华语影视演员、导演、编剧。谢贤因为在家中排行第四，又在 TVB 经典剧集《千王之王》中饰演罗四海，而被人们称为四哥多年。
0: 下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7月20号，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在白金汉宫与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会面，获国王任命成为新一任首相，并被授权组建新一届内阁。随后伯纳姆将在首相府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首次讲话。
1: 北京时间7月20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落幕，西班牙加时赛1-0战胜阿根廷，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国际足联非法公布的参赛队伍将获得的奖金数额显示，冠军西班牙队可获5000万美元奖金，亚军阿根廷队可获3300万美元赛事奖金，第三名英格兰队可以获得2900万美元奖金，第四名法国队可获得2700万美元奖金。
0: 继续来关注，德国联邦国防军国土安全部队指挥官表示，该部队呢在2035年以前完成扩容，从当前的6500人扩至逾10000人。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54，畅行早高峰节目今天其实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啊。今天早上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分享了这么多，其实呢就是告诉大家，就是非常实用的，以后咱们去便利店买饮料该怎么挑，怎么选啊。
1: 是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每次在 说一些碳酸饮料啊，糖水，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但今天我们知道了，有糖，有代糖，所谓的零卡糖，其实很多代糖构成的，所以说其实摄入量也需要少一点。而像那些很多像一些什么苯甲酸钠呀等等这些化学工具、防腐剂，我们其实也有摄入的限额。
0: 对，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首先看配料表排序，排序前几位是水还是糖，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是像白砂糖啊、果葡萄浆啊这种在前两位的话，咱们就果断放下吧。那就是一瓶糖水，如果说你那时候偶尔非常需要糖分的话呢，可以啊。但是如果说只是在这个体重管理期或者控糖期的朋友们，这个可能真的要谨慎考虑了啊。第二个就是咱们要看它的添加剂种类，其实总的来说就是配料表它越短越好，越短说明它的这个添加剂越少啊，种类越少啊。如果说你看到里边有这种4-5种色素，好几种防腐剂、甜味剂，说明加工程度真的很高，这样的饮料咱们也尽量的少喝少买啊。
1: 所以说也希望各位司机朋友们、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观众朋友们都关注自身的微量元素、维生素的摄入，靠的是均衡饮食，而不是靠喝饮料。
0: 看到这个我们的视频号直播当中啊，有人说看不到人呢，咱们这角度可能要调一调啊。还有王金雪说到了，他说建议喝绿茶、红茶、陈皮、茯苓茶少喝。怎么又在说到合理规划看手机的时间？
1: 就我们刚才说那个华夏眼科医院的时候。
0: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说到了这个椰子水啊，他觉得也还挺好的啊。
1: 是我最近也很安利的一款椰子水。
0: 这个好像我周围有一些怀孕的朋友，
1: 因为里面含钠
0: 很爱喝这个天然的椰子水啊，
1: 对，含钾很多，所以我很喜欢喝。
0: 是的，所以说这种天然

0: 的东西，如果说你真的就是买一颗椰子回来那种椰子水，我觉得是会可能会更好一些啊。
1: 有这个条件呢、啊，雷姐姐。
0: 啊、嗯，是不是是吗？
1: 你那一瓶椰子水
0: 也不老少钱啊。
1: 我是一骑红尘妃子笑，从海南给你运个椰子过来。
0: 那倒没有，你楼下的水果店肯定都有。
1: 哦，原来有椰子吗？是不是？
0: 你只用跨两步就能够去楼下买到了。
1: 那椰子到底是性温还是性凉的食物啊？
0: 这个应该是
1: 那我自己再查一下吧。
0: 算了，这个我可能还要再查一下。应该的话，我就不跟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判断不一定准确啊，但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啊，还有这个自己的一些喜好去选择一些，我觉得可能更加天然的饮品是会更好一些的啊。就比如说，我们更加推荐大家去喝白开水啊、淡茶水啊。如果说你实在是想喝得有味儿的那种无糖茶饮，配料表就只有水和茶叶的这种是可以的。比如说你早上需要提神，黑咖啡不加糖不加奶这种也还行，或者是那种纯果汁儿啊，但这个要限量，因为你要知道果汁里面的含糖量，那个果糖的含糖量它也是糖啊。你别以为我喝果汁里面没糖了，没加糖，但是那是果糖啊。还有这个纯果汁咱们喝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下啊，本身果糖含量比较高，就是它不能代替水果，每天其实喝一小杯就够了啊。
1: 其实咱们今天节目也讲了很多，还是要跟大家说均衡饮食才是最好的营养补充，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是的，我们明天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首先来关注一下湖北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21号8时17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好，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发布，宜昌跻身重点旅游城市行列；宜昌市地质灾害防治复盘暨村村走道专项行动推进会召开；宜兴高铁顺利完成列车提速试验；驿站撑起遮阳伞清凉户外劳动者；暑期到来，多地现机票诈骗新套路，如何避坑各类骗局；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宜昌跻身重点旅游城市行列。规划提出，积极发展城市旅游，加强旅游休闲城市和街区建设，完善城市旅游休闲体系，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等城市群旅游一体化发展，打造高质量旅游目的地，推动重点旅游城市、特色旅游地优化服务供给。近年来，宜昌以长江三峡旅游度假区为核心 IP， 聚力建设最具文化底蕴的世界辖区旅游城市、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2026年上半年，宜昌市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2%、13%，其中入境旅游增势强劲，全市接待入境游客人次、国际旅游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0%、21%。7月20号，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复盘暨村村走道专项行动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坚决打好地质灾害防治的主动仗。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陈红辉指出，当前全市已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地质灾害防范风险持续加大，要坚决筑牢思想防线，扎实推进村村走道专项行动，真正把时时放心不下变成事事心中有底，牢牢守住安全底线。陈红辉强调，要聚焦重点区域，统筹推进村村走道专项行动和全市重点区域地质灾害专项调查工作，重点关注人员密集区、地质灾害易发区、交通水利设施沿线、工程活动区域、旅游景区等部位，逐村逐组逐户过筛排查，做到不放过任何一处风险隐患。要聚焦方式方法，严格落实三人排查小组工作机制，建立一村一档、一点一仗，充分运用遥感、无人机等技术手段，提高排查的科学性和精准度。要聚焦闭环处置，对排查中发现的隐患分类分级施策，形成排查、认定、移交、整治、消耗全链条闭环。要聚焦宣传教育，用好典型案例，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 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残障人士要落实一对一帮扶，确保教应不落一户，转移不漏一人。陈红会要求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和临岗在岗代班制度，规范信息报送，前置抢险力量和物资，做好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市领导刘传刚、李昌清出席会议，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设分会场。7月20号，随着黄色综合检测列车在宜昌至新山高速铁路顺利跑出385公里每小时的试验目标速度，标志着宜兴高铁列车提速运行试验圆满完成。当天15时，试验列车从宜昌北站出发，按照350公里、360公里、370公里、380公里的时速逐级提速，经过多轮测试，顺利达到385公里的试验目标时速，为线路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据国铁武汉局相关部门介绍，对于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线路，联调联试中心需按运营速度110%的标准进行超限测试，黄色检测车跑

0: 出385公里每小时的极速，旨在 验证轨道供电等系统在极端条件下的稳定性，确保开通后具备充足的安全冗余。宜兴高铁全长108.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起自宜昌东站，终至兴山站，接入正渝高铁。本次开展列车提速运行试验的是宜兴高铁杨家浜至兴山区段。 宜昌北至杨家浜区段已于2025年12月26日同沪渝蓉沿江高铁武汉至宜昌段一起开通运营。全线运营通车后，兴山至宜昌的车程将有2个小时压缩至20分钟左右，宜昌至重庆的车程有望缩短至3小时左右。沪渝蓉沿江高铁与正渝高铁将在兴山交会互联。
1: 对于打通武汉西向快捷通道，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具有重大意义。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3: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0: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炎炎夏日，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始终坚守岗位，为城市的正常运转默默付出。你为我奔赴，我与你清凉。在宜昌街头，一座座红领驿站正给户外工作者撑起遮阳伞。请听记者的报道。
3: 上午10点半，室外热浪滚滚，暑气逼人，五家岗区中南路商圈红领驿站内凉风习习，中央空调全天开放，冰箱里常备饮用水，不少送单间隙的外卖骑手轮番走进驿站歇脚纳凉。
4: 现在太热，这里有空调，还有水，还有他们还有煮的有绿豆汤，就手里没单的时候就过来休息一下。
3: 中南商圈汇聚4个商业综合体，商户超900家，往来外卖骑手数量庞大。 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下户外工作者关爱保障工作，连日来，商圈所在地宝塔河街道东新社区以为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撑起清凉天地。驿站内矿泉水、防暑药品等物资储备充足，工作人员每天熬煮清甜解暑的绿豆汤，热情招呼大家饮用，还贴心配备了折叠躺椅供劳动者们躺睡午休。
4: 我们驿站每天都有工作人员值守服务，我们日均进站服务休息的大概300余人左右。
5: 天热的时候，有时候盛下凉啊，补充下能量啊，相当好。
3: 舒心的环境，暖心的服务，红领驿站已成为户外工作者们酷暑里最治愈的清凉港湾。为让这份善意持续发酵，爱心商家和热心市民也纷纷用实际行动为清凉续杯。
5: 6月下旬以来，已有5家爱心企业主动捐赠230件矿泉水，
3: 也有不孕流民的热心市民送来西瓜、藿香正气口服液等防暑用品。
5: 对清德区的群体献一份爱心吧，希望他们在辛勤工作的同时，心情能稍微的凉快一点。
1: 我们将继续用心守护好这份清凉，把每一份关怀都落到实处。
0: 一张躺椅，一碗绿豆汤。 宜昌把人文关怀揉进了城市的每一条肌理里，高温上的这股暖流抚平了燥热，更托起了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厚度。而这场暖心行动还在不断升级。近日，宜昌启动"小哥友好月"系列关爱服务活动，新就业群体恳谈，夏日送清凉，爱心托管，健康体检，推进红领驿站升级，7项举措密集落地。 直指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近10万新就业群体的急难筹盼，这是落实市委要求的具体行动，更是小哥友好城市建设从理念走向实践的关键一步。
3: 此次活动重实，恳谈会不只是谈，要求系统梳理问题清单，推动闭环解决，确保件件有回应。换位体验，干部要全程跟跑配送分拣岗位。 沉浸式摸清行业堵点，让政策制定更有温度。爱心托管解的是子女看管难题，免费体检和义检回应的是日常被忽视的身心需求。宜昌并未将友好局限于一个月的集中行动，从已覆盖超6万人的职业伤害保障，到正在推进的小哥食堂、小哥公寓。
1: 再到

0: 长效机制，让每一位为城市挥洒汗水的新就业群体成员都能在宜昌感受到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温暖与尊重。
1: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甚至热射病，让给市民的健康带来隐患。如何有效地应对和做好预防，我们来听一下医生的建议。
0: 受持续高温影响，近期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已接诊多名中暑热射病患者。医生介绍，中暑是一个连续的病理过程，从轻到重分为中暑先兆、热痉挛、热衰竭、热射病。其中热射病是最严重的中暑类型，属致命性急症，因此一旦出现中暑症状，绝不能掉以轻心，应立即采取降温措施并密切观察。
2: 如果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情况，像呼吸的困难呢、意识的障碍、抽搐，这些是建议立即拨打120的，把患者安全的转移到一个阴凉通风的场景，把患者的全身衣物立即解除掉，尽量在他的身上喷洒一些冷水，然后用风扇或者是空调进行一些热气的驱散，尽量把患者的头颅偏向一侧。
0: 每年夏天，户外劳动者、老年群体、儿童以及有心脑血管疾病、肥胖、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都是需要重点防护的对象。医生提醒大家要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和盐分。
2: 尽量遵循一个劳作20分钟休息10分钟的交替方法，可以穿着一些舒适宽松的衣服，主动的去饮水，而不是要等到出现头晕啊、胸闷啊、口渴烦躁以后才想到去补水。
3: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4: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1: 这里是新闻快车道，欢迎继续收听。7月20号，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田径比赛暨湖北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在宜昌奥体中心正式开赛。来自全省的18支运动队近1600名领队教练员和运动员参赛。本次赛事设置中短跑、长跑、跨栏、接力、跳高、跳远、铅球、标枪等田径项目。赛事覆盖 U14、U16、U18、U20 四个年龄组别，共计100个竞赛项目。赛事将持续至7月22号，其中宜昌市140名运动员将参加所有年龄组的比赛。另外，7月20号，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射击比赛暨湖北省青少年射击锦标赛在宜昌奥体中心正式拉开赛幕。省内11支运动队350余名领队教练员和运动员参赛。作为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的重要赛事之一，本次射击比赛暨锦标赛以青春射击、逐梦宜昌为主题。赛事设置步枪、手枪的男女 U14、U16、U18 等多年龄组别的个人和团体共52个比赛项目。本次比赛宜昌市由市体育运动学校组织39名运动员组队参赛，他们将在52个小项中角逐。7月20号晚，2026年国潮之夜非遗体验周暨文化生态保护宣传展示活动在市群艺馆开幕，300多位市民现场感受了非遗魅力。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宜昌彩陶、宜昌花模、西泠剪纸、夷陵版画、五家岗棕编五大非遗体验课程同步开课，各个教室座无虚席，市民们纷纷变身非遗学徒，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据介绍，与去年相比，今年的非遗体验周课程全面升级，在保留彩陶、剪纸、花模、版画、棕编经典课程的基础上，集结本地文化生态保护区优质传统的手工艺资源，增设土家竹编、峡江草编、西兰卡普、三闾刺绣四大特色课程，让非遗体验品类更丰富，文化内涵更是厚重。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打卡区域，市民可凭集章卡根据课程参与次数进行抽奖，赢取非遗文创发饰，还有手工 DIY 材料包、棕编灯笼挂饰等极具本地特色的非遗好礼。据了解， 此次非遗体验周活动将持续至7月20

0: 15号每日19点至20点30分免费对外开放，无需预约。近日，兴山县人民政府与武汉市文旅局达成深度文旅合作共识，双方将围绕资源互补、客源互送、产业联动展开全方位协作，共同打造区域文旅协同发展新样板。此次合作中，武汉将联动湖北广电、湖北日报等媒体矩阵，对兴山文旅资源进行全媒体推介，同步组织中青旅、国旅等企业开发昭君文化寻根、朝天吼激情漂流、昭君原野康养三条精品线路，预计年内带动十万武汉游客赴兴山旅游。在消费帮扶领域，武汉文旅系统将优先采购兴山茶叶、脐橙等农特产品，通过景区展销、电商助农等渠道助力乡村振兴。文艺建设方面，武汉专业团队将重点指导兴山文艺创作，联合打造具有昭君文化特色的大型实景演出，提升地方文旅活动的品质。两地还将共建干部职工疗休养基地，推动人才交流常态化。日前，宜昌市学思想促践型增四力社科专家基层型调研组深入秭归，围绕宜昌具有世界级影响的文化标识研究课题，实地探访屈原文化传承发展新路径，为擦亮这一世界级文化 IP 建言献策。屈原是宜昌最具辨识度的世界级文化标识，未来社科界应坚持双向发力，一方面深挖历史脉络，夯实传承根基，另一方面放眼全球，挖掘屈原文化的当代价值与国际内涵，真正让屈原文化活起来，活起来，为宜昌建设文化强势注入持久动力。来关注党风政风热线的节目预告，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号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节目组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暑期到来，不少人都有旅游出行的打算，各类机票预订、退改签的需求也相应增加。不过，相关的骗局也在不断的翻新。近期，北京、武汉等地出现了新型机票诈骗案例，涉案金额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诈骗分子冒充客服，以支付故障需要重新转账、机票退改签补偿等话术，诱导消费者向私人账户汇款，或谎称掌握了内部低票价，要求跳过正规的平台私下交易，一旦得手便迅速拉黑失联。令人意外的是，在这类骗局当中，消费者并没有防范，他们大多是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预订信息，但最后还是被骗。消费者明明看到了下单成功或订单已确认的字样，为什么还是被骗了？面对不断翻新的骗局，出行旅客该如何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不久前，武汉市民刘女士计划购买3张武汉飞乌鲁木齐的机票，官网售价3000多元。而某二手平台的代购商家称，凭借航司里程积分兑换，仅需1000多元就能拿下。刘女士下单后，商家很快发来订票成功的截图，她手机上确认了机票已出票，随即在平台上确认交易并支付了钱款。可等到出发前办理值机时，他却发现3张机票早已被退订。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洪珊珊介绍，
3: 等他返回去二手平台上跟商家联系的时候，商家就已经不理他了，并不对这个事情进行处理。
2: 民警调查发现。

0: 现，这家代购商家的主页上还有多名消费者留下被骗的差评。与刘女士经历相似，北京的冯女士近期也在某二手平台购买机票时遇到了高仿骗局。
1: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就找到了一个待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没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他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九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0: 跟武汉的刘女士一样，冯女士不理解，他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介绍，这只不过是诈骗分子用被害人的信息在正规平台提交了购票订单，但是预订了机票并不等于已经出票，而且即使已经出票，在被害人付款之后，诈骗分子仍然可以将票退掉。
2: 骗子只不过在掌握了您的个人信息之后，在正规订票平台真实提交了订单，生成了一个旅客订座记录。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0: 警方介绍，此类案件更大的风险在于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并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被害人银行卡信息。北京的冯女士就被这样的套路在四个小时的时间里套刷损失48万元。申文静介绍，
2: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
0: 根据统计，被机票退改签骗局诈骗的人群基本上集中在30岁左右，18至40岁的被害人占比达到了87%，频繁出差的商务人士、家庭出行群体以及中老年人是他们的精准诈骗对象。国家反诈中心民警李振凯介绍，
3: 第一块呢，主要是出现在节假日的前后，寒暑假啊、春节前后啊、国庆假期啊，要买机票的需求量非常大，所以骗子也是抓住了这个节点来对你进行精准的诈骗。第二个呢，就是出现在我们恶劣天气的前后，因为航班是很受这个天气的影响的，比如说大雨天、下雪天，那么很多飞机会正常都会有延误。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一旦接到自称航司客服的电话，提及航班延误、航班超售、需改签、下载屏幕共享、提交验证码、缴纳手续费、保证金等词语，一定要提高警惕，很可能您正在遭遇诈骗。
3: 机票退改签诈骗呢，其实就是利用了一个信息差，还有利用了当事人我们这个害怕的心理。所以说，只要你接到类似电话，好，先不要着急。先打开我们正规的平台核验一下你这个航班到底有没有改签或者到底有没有延误，千万记住不要轻易的点击对方给你的相关的链接或者扫描相关的二维码，下载任何的一些其他的 APP， 然后记住不要转账。
0: 据北京反诈中心统计，今年以来，北京全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以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400多起。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提醒，根据最新的诈骗案情，几乎所有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有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共享手段实施作案。
2: 切勿随意下载陌生人指定的通联、办公、会议类软件，任何场景下一律拒绝陌生人提出的屏幕共享、远程协助请求，坚决不配合非官方、非银行机构开展人脸识别、资金核验等操作，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止付。
4: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5: 带您进入浏览国内和国际，
4: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6: 潮中社24号，
4: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6: 半精装栏目，
4: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5: 来到热点纵览，
7: 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

行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近日，国门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启动。该计划通过资助与培养相结合的方式，系统提升入选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辐射带动边境地区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提升。记者7月20号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能源革命，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20号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7月20号，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报、排报等5个竞赛科目。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设立稳外贸、稳外资直接贷款额度，截至6月底，共向稳外贸、稳外资领域发放贷款940亿元，助力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服务外资企业在华发展。近日，第一届岭南文化节岭南同辉万古月明主题晚会在澳门科学馆会议厅举行，汇集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多个艺团的100位非遗传承人及传艺人，以多元艺术形式呈现岭南文化的古韵新姿。首届世界华语文学大会暨世界华语文学奖将于2027年2月28号在香港举行，届时将汇聚全球华语文学专家学者交流讨论，并颁发世界华语文学奖，奖项总金额达到400万港元。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的入境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刷会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做一颗扎根的巨树，寿命不减，向光生长。
6: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一集。
5: 是我生命的回响。时
7: 间看着书架上发黄的橘颂，磨出毛边的简爱，还有这只晶莹的蜗牛挂扣，这三样东西是我最大的财富。从菊香村那间土坯房到这片灯火辉煌的高楼，他们陪伴我已经快40年了。
8: 姐，我都收拾好了，我走了，你累了一天了也早点歇着。
7: 嗯，走路慢点。我叫郑兰草，是湖北初旭科技的创始人、董事长。小时候，奶奶总指着这部《橘颂》让我念给她听。奶奶不识字，我每次都会大声念给她听。
9: 后黄加树，橘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
7: 奶奶听不懂书里面的话，但她总会说，
10: 这棵橘树好，扎根了就不挪窝，跟咱们村的橘树一模一样，我们家的草将来也要做一棵大橘树。
7: 阮总，
11: 兰草，还没睡吧？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2: 明天上午国家领导要到蜗牛喀来视察，点名道姓要接见你，
11: 你好好准备一下。
7: 领导同志要见我？
13: 阮总，您没开玩笑吧？
12: 这种事怎么能开玩笑呢？兰草，这回可到了你发光的时候了。
7: 我知道了，谢谢阮总，谢谢。国家领导同志要见我，这个消息像一颗石头砸进我心里的深潭里。快40年了，那些我本以为已经模糊了的过往，在这个时候就像约好了似的，一起涌到我的眼前，一切就像刚刚经历过一样。90年代的冬天，天气特别的冷，昏暗的窗外，北风呼啸， 土坯房的火盆里，炭火明明灭灭。
9: 奶奶，腿疼，好麻。
14: 草儿乖，奶奶给你弄了个火盆，暖和了就不疼了。
9: 奶奶，一起掉下去的大石头离草儿的头就差一点点，差一点儿就砸死草儿了。
14: 不准说这个词。
9: 奶奶，草儿死了，是不是小难就不会笑话草儿了？
14: 小难尽瞎说。你晓不晓得，这回啊，阎王爷都不收你，就是留着你有大用场的。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9: 可是奶奶，草儿以后是不是再也不能走路了？
14: 能走，我们的草儿一定能走。
9: 草儿知道奶奶在骗草儿。
14: 奶奶没有骗草儿。草儿看啊，外头那棵大树一辈子都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可它的根扎得比谁都深，它的果子都卖到了国外。你也要学它，就算不能走路，也要站得高高的，直直的。
9: 不听不听，草儿真的再也不能走路了。
14: 草儿乖，将来呀，就算草儿真的不能走路了，奶奶就是草儿的腿，奶奶推草儿，背草儿，抱草儿，爱草儿一辈子。
15: 我坐着轮椅来到操场上，翻看着那本《橘颂》，同学们围着我和轮椅追逐嬉戏。一起长大的发小甘小难却一把抢过我手中的《橘颂》。
16: 哟，你怎么在看书啊？一个瘸子还看什么颂？看得懂吗？让我瞧瞧，究竟是什么宝贝？
9: 小难，还给我，快还给我！这是奶奶卖橘子皮给我买的。
16: 还给你可以，我举着它，你站起来，走一步就能拿到。来呀，你来拿。哦，原来你站不起来，走不成路，你是个摊子。
9: 甘小难，你太过分了。
16: 都给我住手。
15: 兰草，来，书还给你。
9: 谢谢老师。
17: 我再说一遍，也是最后一遍，郑兰草是你们的同学，不是你们取笑的对象。从今天起，我交给你们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以后不管你们去哪玩，做什么事儿，都要带上它。
16: 哼，
17: 兰草，你要记住，你没有比别人差，你只是和别人不一样。
15: 此刻阳光照在我弱小的身影上，很亮很暖。可是在阳光之外，甘小娜那副眼神就像一根根细小而尖锐的刺，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心里。从那天起，我开始怕人多的地方，怕那些看过来的眼睛。我决定像蜗牛一样，永远把头缩进小小的壳里。
16: 哦，哎呀，哭哭，你只晓得哭，到你姐姐那儿去。草儿，快来抱着你弟弟。
9: 哦哦，强宝宝乖乖哦，好神奇呀。弟宝，你咋不哭了？原来是要姐姐抱呀。你看看你这小嘴巴吧唧吧唧，是饿了还是想睡觉了？
15: 弟弟简直就是上天派来救赎我的天使。襁褓里的他从满月起就由我带着，一起玩乐，一起睡觉。他好像什么都懂，只要我在身边，他就不哭不闹，乖得不像话。让我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弟弟是第一个真正需要我的人。这份需要成了我在那漫长而又黑暗日子里唯一能抓住的光。
17: 班长，今天该你值守兰草呀，下雨路滑，可得多加小心哦。
18: 谢谢小丹，家里有点事儿耽误了值守，这次得补回来不是。
15: 考上大学后，从走进校园那天开始，班委会就专门为我列了一张长长的值班表，全班同学轮流推我上课，推我参加活动，轮值表一直排到了我的毕业季。
18: 兰草同学，你是直接回寝室吧？需要去买点什么就告诉我。
15: 嗯，谢谢班长，直接回吧，真是辛苦你们了。
18: 又来这一套。兰草同学，这些谢谢啊辛苦之类的话以后再也不许说。
19: 哎呦，兰草，快快拦住他。
15: 湿滑的斜坡上，我和失控的轮椅一起冲向绿化树边的小河。就在轮椅即将冲进围栏的那一瞬间，走在前面的小丹扔掉手中的书和伞，回转身扑了上来，用瘦弱的身体死死顶住我的轮椅，直到班长瘸着腿跑过来，和他一起重新握紧轮椅的把手，将我推回了步道。
18: 来，兰草，都是我的错，你没事吧？
15: 班长，我没事。
18: 吓死我了，
17: 只是你的脚。这么好的一个超级大帅哥，好人有好报，不会有事的。兰草，你没吓着吧？
15: 小丹，班长，我真的值得你们这样吗？就在这时，让我一辈子也忘不掉的一幕发生了。班长和小丹推着我重新回到走道上时，那些素不相识的同学和校友竟然自发地站成一排，用各自的雨伞为我撑起了一条长长的风雨伞廊，为我遮住了所有的风雨。走在风雨伞廊里，雨水很冷，可我的脸很烫，我听雨滴打在伞面上，在走道上，楼宇间，在校园里，发出深情而清晰的回响。小丹，这是什么歌呀？真好听！
17: 我的天哪，郑兰草同学，你是从什么古堡里面爬出来的神仙姐姐啊？居然连蔡依林都不知道啊！周杰伦你总该晓得吧？
15: 我以前光听奶奶说话了。
17: 拿着，这世上不是只有大橘树和橘颂，还有流行歌曲和简爱，这本书就给你了。
15: 哎，这是要干嘛去？
17: 逛街，去 CBD， 去二马路，接接人气，拾拾烟火。
15: 逛街，好多人的，我可不想当马戏团的猴子。
17: 兰草，你可听好了，你最大的问题不是你的腿，是你太乖了，乖到不敢出门，不敢说话，不敢让别人看见你。我问你，你走在路上，看到别人脸上长个痘，你是不是会多看两眼？
15: 我。
17: 看就看呗，看你两眼，你是掉了块肉啊，还是少了张脸啊？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看你自己。依我看啦，你根本就不是残疾人，你只是腿脚不方便。你脑子好使，有才华，心肠好，比很多人都强100倍。走，咱们上街。

0: 大家都进入了梦乡，只有我的被子里还透露着一缕微光。
1: 难道就因为我一贫如洗、默默无闻、长相平庸、个子瘦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感情吗？我是一个有独立意志的自由人。
0: 看到这句话，我流下了眼泪。那一刻，像是所有的窗户瞬间被轰然推开一样，全世界的新鲜空气，全世界的斑斓色彩，全世界的活色生香，在那一瞬间一起涌了进来。我对自己说，郑兰草，你就像坐在轮椅上，你的灵魂也和所有人一样是站着的。从今天起，你要换一种活法，你要打开新的大门，你要走出去，去拥抱这个给了你阳光的世界。
2: 郑兰草，大半夜的你不睡觉，你干什么呢？
3: 对不起，小嫩，吵醒你了吗？
2: 深更半夜的还躲在被窝里看书，你这个样子看再多的书有什么用？你呀，最好的出路就是毕业后回菊香村去殡仪馆里扎小白花儿，那活儿最适合你，不用动也不用见人。
0: 小嫩，对不起。跟小嫩的话虽然难听，可我已经习惯了。他们不仅没浇灭我心中刚燃起的火苗，反而让这股火苗燃烧得更旺。我抱着简爱，认认真真地告诉自己，即便是去殡仪馆扎纸花，我也要扎出最美的小白花来。
4: 吹响漫过山岗，而你念过岁月长。
5: 刚才播送的是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广播连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出品人王建飞，监制周文涛，副委梁晓明、向敏，统筹朱代明、彭娜，策划汤彬彬、李玉杰、王洋洋，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后期制作齐飞，剧中演播人员易丹、王健、彭娜、陈涛、向敏、梁晓明、蔡庆岑、王洋洋、夏雨花、袁霞、包浩南、戴维、吴燕、肖敏、李琴、武阳、岳宇浩、肖思、王铁军、肖云兰、徐小青、傅晶、陈圆圆、冯萌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团员。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4: 想说却还没说的。
5: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4: 还很多。
6: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7: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8: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9: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个？
6: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0: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5: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1: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8: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晚风掠过街巷，蝉鸣漫过树梢，汽水冒着细碎的气泡，落日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色。我们总是喜欢说，浪漫不止烟火与爱意，四季之中

最热烈、最干净、最不留遗憾的浪漫，永远都是属于夏天。它是少年藏不住的心动，是海边转瞬即逝的晚霞，是毕业季不舍的挥手，也是夏夜星空下安静的思念。今天我们来听一些属于夏日的旋律，让心底凉爽的小风伴着我们奔赴属于夏日的

2004年的盛夏，周杰伦为温岚写了一首歌《夏天的风》，就收录在温岚的专辑《温室效应》里面。这是很多人青春里第一首关于夏日暗恋的歌，慵懒舒缓的旋律，没有直白炙热的告白，只写七月的热风，晴空流云，少年低头时泛红的侧脸，年少时的心动有一些克制，不敢直白表露心意，只能借着夏日的晚风传递情绪。风穿过发梢，掠过耳边，那些藏在心底未曾说出口的欢喜，全部都被风悄悄地收纳了。长大之后再听这首歌，总能瞬间回到教室窗外满是绿树的盛夏午后，心跳轻轻地颤动，那种朦胧的青涩，小心翼翼的喜欢，是夏天最干净纯粹的第一种浪漫。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当一阵温柔的夏风吹开心事，一段双向奔赴的夏日爱恋正缓缓走来。2005年，有一首歌唱遍了大街小巷，那就是《被风吹过的夏天》，由林俊杰作曲，冯新慧作词。这首歌的创作本身就裹挟着夏日海边的温柔故事。林俊杰听到一场海边的短暂心动邂逅而有了灵感，连夜写下这首男女对唱的情歌。清爽的吉他搭配两人干净清透的声线，完整地讲述了一场盛夏的相遇，秋日别离的温柔思念。夏天总是和突如其来的相逢，树荫下擦肩而过的对视，海边并肩散步的黄昏，短暂交集却在心底留存很久。我们总会在盛夏遇见特别的人，即便最后因为季节流转而分开，那段并肩吹风的时光依旧温柔地让人反复回味。这份短暂相逢，长久惦念的情愫，是夏日独有的清甜浪漫。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夏日的浪漫怎么少得了美丽的星空呢？2004年，在梁静茹的《燕尾蝶》专辑当中，有一首《宁夏》，是由李正帆来作词作曲。李正帆曾前往宁夏支教，高原干净的星空，孩童纯粹的笑脸打动了他，于是他写下了一首描摹夏夜的温柔小调。歌词里繁星、蝉鸣、静谧的晚风，勾勒出万籁俱静的盛夏夜晚。白日的喧嚣褪去，深夜独自坐在阳台吹着晚风，抬头看见漫天的星光，在心里面藏着一个想念的人，不必见面，不必倾诉，只是安静的惦记就足够治愈所有的疲惫了。夏天不只有热闹喧嚣，这种与世无争松弛安静的独处，藏着温柔又安稳的浪漫，适合每一个愿意和自己和解的夜晚。

不必奔赴山海，平凡小城的落日晚风也能盛满细碎动人的温柔。2022年，利比的小城夏天唱到机智向文，很多人误以为浪漫一定要奔赴远方的海岸，而这首歌却告诉我们，烟火市井里的盛夏同样动人。歌词里面描绘了小城的傍晚，街边的路灯，结伴散步的路人，冒着气泡的冰汽水，全是普通人触手可及的美好。我们总是向往远方盛大的风景，却常常忽略了身边细碎的温柔。下班路上的橘色晚霞，饭后和好友沿街闲逛，晚风裹挟着街边烧烤的香气。浪漫从来不是昂贵盛大的仪式，而是平凡夏日里有人陪你消磨黄昏。这份扎根烟火、简单松弛的温柔，是属于普通人的夏日浪漫。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大海是夏天永恒的意象，在海边藏着思念，也藏着无法复刻的旧日时光。2007年4月，在王心凌的 Magic Sandy 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是她跳出甜妹标签的走心之作。歌曲里面暗藏着她悼念离世好友徐伟伦的心意。 MV 由阮经天搭档拍摄，整片的画面就定格在盛夏寂静的海边，钢琴铺陈出暮色的海浪，回望曾经相伴的盛夏，故人远去，唯有大海一如当年。夏天承载着太多离别和怀念，有些人只陪我们走过一个盛夏，就消失在人海。后来再去到海边，风吹起海浪，依旧会想起当年并肩看落日的时光。不必沉溺悲伤，绵长而安静的思念，也是夏日独有的温柔又遗憾。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Cause we about to make your world go round.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6: 加油！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这些歌曲都充满了夏日的浪漫，夏日长风会吹动年少孤勇，也会吹散执念，教会我们与过往和解。2018年一首翻唱的歌曲起风了，唱进我们的心里。这首歌的原曲是深夜食堂三的主题曲，剩下的长风是少年奔赴一切的底气。中文填词写进了青春里不顾一切的奔赴，热烈和心动，以及多年之后释然放下的通透。十七八岁的夏天，我们敢毫无保留地去喜欢，去追逐远方，哪怕前路未知，也愿意迎着热风向前奔跑。时光流转再回头看，当年的热烈莽撞没有对错，就算故事没能走到结局，那场盛夏里毫无保留的勇敢依旧是青春最滚烫的浪漫。风来时满心欢喜，风停后坦然释怀，是成长赋予了夏天。

放下可以盛放所有的热烈，也能够坦然接纳遗憾，爱而不得，体面放手，是成年人的夏日心境。 2000年的6月， 李卓雄为莫文蔚创作了一首歌曲《盛夏的果实》。莫文蔚清冷疏离的嗓音道尽了成年人感情里的通透和释然。盛夏繁花盛放，果实成熟后终会落地，感情亦是如此。明知没有结果，也曾认真热烈的爱过，无法相守就体面告别，不纠缠不执念。年少的时候总是执着于长久圆满，长大之后 才读懂夏天的包容。它允许心动，也允许遗憾，允许相遇，也允许告别，坦然接纳故事的结局，不困于过往，温柔地放过彼此。这份清醒通透是独属于成年人成熟而内敛的夏日浪漫。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和你一起分享这些夏日的浪漫。蝉鸣喧嚣的盛夏，也是一届又一届少年奔赴人海的起点。2020年 B 站的毕业季官方主题曲是来自于毛不易的《入海》，由赵照作曲，马小波作词。每年的盛夏都是校园故事落幕的时刻，这首歌曲是为毕业生创作，歌词铺满了校服、操场、散伙饭、蝉鸣这些专属的青春符号。毛不易低沉温柔的声线诉说着离别的忐忑，也祝福少年前路浩荡。夏天一半是心动，一半是告别，我们和同窗挥手，和少年时代告别，背着行囊奔赴各自的人海。分离固然伤感，但是盛夏赋予少年无限的勇气，前路风雨灿烂，我们各自奔赴山海。这份关于成长奔赴远方的盛大期许，是青春最辽阔的浪漫。毛不易，入海。
2: 海有说不完的话，风随着我们出发，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2: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走过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傍晚的落日把海面染成橘色，海浪翻涌，这是夏日氛围感最极致的浪漫。2019年橘子海的夏日漱石是近几年全网公认的夏日海边氛围感的天花板，慵懒的英式摇滚搭配舒缓的古典，前奏一响就像是站在傍晚的海岸线，落日融化进海水，潮湿的海风漫过周身。整首歌曲没有直白地写情爱，只用画面勾勒属于海边黄昏的治愈氛围。我们总渴望一场奔赴海边的盛夏旅行，抛开生活的琐碎，静静地看落日下沉，海浪起落，不必交谈，只是安静地和晚风和大海相处，所有的焦虑烦恼都会被潮水带走。这份只属于落日和海岸无需言语的氛围感，是夏天最治愈

夏日里面让人感觉到清爽的味道是什么呢？一定是冰镇橘子汽水，那是刻在青春里的夏日符号，盛满了少年纯粹无杂质的心动。 2005年 南拳妈妈的二号参专辑由宇豪作曲方文山作词的橘子汽水，全用真实的，拥有轻快活泼的旋律，完整的复刻了中学盛夏的日常，教室角落偷偷的凝望橘子汽水漫开的甜味，还有操场树荫下小心翼翼的对视。少年时代的爱恋永远简单而直白，没有复杂的权衡，只因为对方一个笑容就心跳很久。 冰镇汽水，绿树蝉鸣，午后阳光，所有元素拼凑成无忧无虑的盛夏，这份不含世俗杂念，清甜透亮的少年情愫，是最干净最鲜活的夏日浪漫。

生，单曲循环。看过晚风、海浪、青春和遗憾，夏天所有浪漫的终点，是一场盛夏黄昏下温柔的相逢。2020年在夏日入侵企划的专辑《人生浪费指南》中有一首歌《想去海边》，整首歌曲从头到尾锚定了盛夏、大海、落日和奔赴，歌词也写满了期待，等一个自然而然的晴天，和喜欢的人奔赴海边，追赶落日，赤脚踩沙滩，我们走过一整个盛夏，体会暗恋、离别、独处、释怀，心底始终藏着一份期待，期待能和同频的人共享一场完整的夏日。夏天给人无限奔赴的勇气，愿意跨越距离奔赴同一片海岸，只为和喜欢的人共赏落日海风。这份满怀期待双向奔赴的约定，是一整个夏季最圆满最温柔的浪漫。不必惋惜盛夏终会退场，浪漫也从来不受季节的束缚，只要心底留存一片晚风，一抹橘色的落日，一口冰镇汽水的清甜，一年四季你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夏天。愿往后每一个盛夏，你有可奔赴的海岸，有可以并肩的爱人，有藏在晚风里不被辜负的心动。愿你永远保有少年的热忱，接纳夏日所有的圆满与遗憾。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张震岳、蔡健雅，思念是一种病。

听众朋友，接下来插播一则寻人启事。朱国书，性别女，年龄68岁，身高1.58米，走失时间2026年7月19号下午5点，走失地点宜昌市西林区石板村翠湖园生态农庄，当天穿着黑底红花纹上衣黑裤子。走失原因智力障碍，老人迷路，若有好心人看到老人请联系家属，电话是15272144448，15272144448，以及15872493337，15872493337，家属必有重谢。

很多人听这首歌都可能认为是张震岳的原唱吧，其实是齐秦大哥的首唱。在1989年的时候，这个歌就发行了，后来是张震岳拿来翻唱，并找到了蔡健雅和他一起合声配唱，打破了齐秦大哥那种相对传统一些的情歌唱腔，带了一些年轻的味道，还有古典的律动，自然又不矫情不造作，让这首歌改编的知名度一度胜过原版，也是张震岳翻唱作品当中我认为是最成功也是最成熟的一首了吧。下一首歌来听五月天，转眼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内涵，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光良最近的永远，这首歌呢是电影《最好的我们》当中的推广曲。我觉得光良他的形象标签包括他的音乐都非常适合那种小清新小文艺的电影，可能也是因为对他曾经拍过的录影带有太多根深蒂固的印象了吧。光良就很像是那种固定在你回忆里的那个邻家的害羞的不会表达的功课男一样，但他又很温暖。来吧，听光良。
1: 你送我一夏天的晴朗，藏在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朴树的 Colorful Days。一直都被文艺圈叫做是个性大叔的男艺人，他的个性就是随心所欲，我开心最重要，我玩音乐是想去纯粹玩音乐，写歌呢只是想当下抒发情感，不写歌只是因为我最近要休息。于是你会发现没有任何记者敢去猜测朴树会什么时候发专辑，什么时候会有新歌，什么时候要隐匿，什么时候要复出。如果你见到了朴树出现在某个舞台，那一定是他内心深处极其认可才会出现。 Imagine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好，这一首苏三说就是把典型的中国戏曲融入到了他的爵士蓝调当中。这种混搭在当年来讲还是很稀奇的，即便现在来听都没有过气感。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就非常成功了。继续听到的下一位是我个人觉得非常温暖派系的一位女歌手范玮琪，她的声线是出奇的温暖。为什么这样说呢？你有没有发现她的歌基本上是维持在她的中声区，而中声区是很多人发声位置当中最舒服的一个声段，她不会去打破你听歌时让你敏感神经有强烈反应的音，她也不会去动用金属乐器。似乎从出道开始， 范玮琪就给自己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位，而且还很成功地捕获了一大群爱听治愈系的朋友，比如说现在那头听我说话的你。来吧，听这首歌算不算是我们共同的回忆，最初的梦想，范玮琪。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2: 顺子，
1: 没有丑女人。

我之前采访一个乐队朋友，我问他在国内来说你最佩服的一支乐团是谁，他是玩金属乐的哟，重金属、激流金属。而我竟然没有想到竟然会从他嘴中说出五月天三个字。当谈起佩服五月天的原因的时候，我竟然非常的接受，是因为五月天是一支可以在乐坛存活那么多年，至于为什么可以这样一直受欢迎，我想大概是因为他们在不缺乏态度的同时，又在做着让所有人能够听得懂的音乐，这个非常的重要。有灵魂，有力量，接地气，就这三点就足以让很多人都爱上他们。来听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红尘中慕热写英雄，怀翩翩武功若游龙，苍灵龙宫铭于心中，天地间为情深相拥。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399，88533399，88533388。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

0: 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4: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5: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6: 双休息、法定节假日，
3: 民生直通车。
7: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3: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8: 在这个地方，月亮写在这个。

0: 欢迎大家收听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楚超宜昌对阵天门第一波门票售罄；2026宜昌马拉松启动报名，两大项目总规模1.6万人；民警劝离五名野勇者，半小时后河道猛涨激流；新政速响，我们一起来了解新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发布，新增的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三峡日报评论，让小哥友好成为城市常态。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7月25号晚上8点，楚超第11轮比赛，宜昌东阳光队对阵天门一上队，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7月20号13点，第一波门票通过我的宜昌 APP、猫眼 APP 或小程序正式开售，仅仅13秒售罄。第二波门票将于7月22号13点开售。没抢到的球迷朋友，以下这份抢票攻略，请您收好。下载我的宜昌 APP， 在首页点击页面中间的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购票专栏，进入楚超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或者下载猫眼 APP， 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猫眼，进入主页后，在上端搜索栏输入城市足球，找到宜昌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的链接，进入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7月25号晚，让我们一起为宜昌东阳光队加油助威，不见不散。喜欢体育运动的朋友，接下来宜昌马拉松也是大家关注的赛事。2026宜昌马拉松将于今年11月1号上午7点半在城区和平公园开跑。赛事报名工作目前已经启动，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8号。
3: 2026宜昌马拉松由宜昌市人民政府主办，湖北省田径协会提供安全监管支持。赛事设置半程马拉松和全程马拉松两大项目，总规模达1.6万人。有意参赛者可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宜昌马拉松第一赛道，或者下载第一赛道 APP 报名，报名时间截至9月8号下午6点。
4: 请认真阅读竞赛规程、报名须知、参赛风险后，根据自身条件选择报名通道和参赛项目。65周岁及以上参赛者需监护人或法定代理人签署参赛声明。
3: 本次宜昌马拉松赛道进一步优化调整，其中半马从和平公园出发，终点设在五家岗小学；全马同样从和平公园出发，经五家岗长江大桥过江，终点设在宜昌奥体中心。
4: 此次半程马拉松赛程为21.0975公里，参赛选手要求18周岁及以上，名额是12000人；全程马拉松赛程为42.195公里，参赛选手要求20周岁及以上，名额是4000人。
0: 以马呢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那么报名人数超出了限定名额之后怎么办？如何确定自己是否已经取得了参赛资格？针对这些跑友们关心的问题，赛事相关负责人给出了详尽解答。
3: 本次赛事仍实行额满抽签方式，中签结果将于9月16号公布。
4: 报名者请注意填写正确的手机号码，因为中签结果将以短信方式通知。由于填写错误导致未收到组委会短信通知的，组委会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报名者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宜昌马拉松第一赛道或者第一赛道 APP 查询中签状态。
3: 此次赛事也推出退改服务，需要更换项目的选手在9月8号18时前可先进行退赛退费操作后重新报名需改换的项目。
4: 但需要注意的是，从半马项目改为全马项目需符合长距离项目参赛条件，并通过审核后方能获得参赛资格。
0: 报名呢还是要量力而行。 本次赛事半程马拉松的关门时间是3个小时，全程马拉松的关门时间呢是6小时。顺利完赛的选手可以登录第一赛道 APP 查询成绩。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乙马的赛事奖项全面升级扩容。
3: 今年宜昌马拉松全马项目首次从以往奖励男女子个人前8名变为奖励男女子个人前80名。
4: 男女各前80名选手根据不同成绩将获得300元至20000元奖金。半程马拉松仍录取男女各前8名，根据不同成绩将获得1000元至10000元的奖金。
3: 为鼓励宜昌本地选手参赛，此次半马全马项目均设置宜昌级市民奖，分别奖励宜昌级男女前8名选手。半马奖金从200元至1200元不等，全马奖金从300元至2000元不等。
5: 欢迎更多跑友前来宜昌，尽情纵享乙马的快乐和激情，充分体验世界级山水、世界级文化、世界级工程，感受宜昌奋力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的独特魅力。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最近晴热高温天气持续，路面炙烤，绿植缺水，市民出行体感闷热。为了全力守护城市的清爽环境，我市环卫绿化部门迅速启动高温应急保障方案，通过加密道路洒水的频次、错峰科学浇灌绿植、优化一线人员作息等举措，在这个炎炎夏日里为城市送出了阵阵清凉。
6: 7月16号中午，一辆辆洒水车在体育场路、胜利四路等主干道来回穿梭，开展洒水和喷雾作业，给空气增加湿润的同时，也给过往行人带去丝丝凉意。
7: 因为现在最近没有风嘛，有点湿气的话，可能就替代那个风的作用嘛。那个水又是凉的嘛，比刚开始没有洒水之前凉快肯定多。
6: 应对高温考验，我市环卫部门积极调整洒水车和雾泡车作业方案，增加作业频次，实现路面降温、空气降尘，为市民营造夏日清凉环境。
7: 高峰期过了以后，从9点一直到下午4点半，会对城区的主要道路进行一个洒水。夜间的话是从12点到凌晨6点进行一个深度的洒水冲洗。
6: 针对高温天气，我市环卫部门合理安排环卫工人作息时间，避免高温时段作业，并通过加大机械化作业力度，确保道路整洁。
7: 将路中间的一些垃圾白漂、树叶冲至两边，使道路保持。

0: 拾干净，随后是由清扫车来进行一个收尾。
1: 高温天气持续，一些绿化植物也在喊渴。五家港区园林部门安排绿化专用抗旱洒水车为沿江大道、城东大道等主干道上的绿化植物解渴。
2: 我们的洒水车它可以把叶片表面可以喷淋到，然后同时呢，对它的植物的根部也有浇灌的作用。
1: 为预防水分蒸发过快灼伤植物，地表温差过大损伤植物闷根，园林部门在给绿化植物浇水时特意避开了一天中的正午时段。
2: 作业时间就选择在下午5点钟之后早上9点钟之前，地表温度相对低一点，然后植物吸收会更快更好。
3: 7月15号下午，宜昌市夷陵区公安分局雾渡河派出所民警刘敬志、肖成杰沿辖区黄白河支流福家坪河段巡河的时候，远远望见有几个人在河中嬉戏。两人快步上前，发现共有5人在河中野泳，现场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此时天色已暗，乌云密布，天气预报马上要降雨，这里太危险了，赶紧上来。肖成杰大声喊道，水不深，我们就在浅水区玩一会儿。其中一名男子不以为意，刘敬志立即打断，这是山区，河道上游一旦下雨，河水很快就会上涨。他不停挥手示意众人撤离，几经劝说，5名群众陆续起身上岸。看着几人回到岸上，民警就地展开了一场防溺水知识宣讲。山间河水看似平静，水下却暗藏凶险，即使当地没下雨，上游降雨也可能引发山洪。刘敬志耐心讲解，几名群众连连点头。就在群众撤离半小时后，当地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受上游暴雨影响，黄百合支流水位很快上涨20到30厘米，水流瞬间变得湍急汹涌。雾渡河镇地处宜昌市夷陵区城郊区域，山涧河流密布，每到夏季，周边居民常到河边纳凉玩耍。宜昌公安联合乡镇村委会力量，对重点河段开展联勤值守和常态化巡查，6月份以来已劝离野泳群众22人次。警方在这里提示，山区天气多变，一场短时暴雨就能快速汇集水流，引发山洪，导致河道水位上涨，切莫为一时清凉心存侥幸，冒险下河戏水。消暑纳凉要选择正规的游泳馆游泳，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平安度夏。那在这个三伏天，户外确实是暑气逼人。城区新华书店凭借凉爽舒适的环境，品类丰富的书籍，成为了学生家长避暑纳凉的好去处。
1: 7月15号下午3点，宜昌新华书店屈原书城内座无虚席，阅读的身影随处可见，有的捧着小说名著细细品读，有的专注查阅资料做题，每个人都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
4: 我每天都来新华书店看，这里有很多有趣的书，
5: 因为感觉这里安静，环境好一点，看到别人写作业的话就感觉心里学习的劲蛮大。
6: 他们两个喜欢看书啊，又可以丰富他们的见识嘛，又可以避避暑。在家本来也开着空调很凉快，但是就想看电视看手机。
1: 和书香相伴的是清凉，连日高温酷暑，书城空调全天候开放，凉茶免费供应，驱散了盛夏燥热，成为市民纳凉充电的好去处。不少人在书城一泡就是一整天，客流量较平时有显著增加。
7: 放暑假以来啊，基本上店内的这些能看得见的这个座位啊，它都是有读者坐在那里在学习或者在看书的。
8: 我觉得这里很凉快，书很多也很好看。昨天我就是待了一个下午的，一直待到书店关门。
1: 趁着暑期读书热，书城也推出了21天阅读打卡、暑假作业变现、长江作业兑奖等文化惠民活动，为全市学生打造一个充实而有料的书香假期。
7: 暑假作业人手都有1本，写完了以后呢，他可以买书的时候再抵现金来用，督促孩子去把这个暑假作业把它写完。
3: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9: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10: 多，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的会高完的。
11: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12: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3: 民生直通车。
13: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3: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14: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接下来进入新政速享。
12: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1: 医疗

0: 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教育部及时增补了生产生活性服务业急需紧缺专业，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助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立足产业前沿发展需求，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了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围绕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布局了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缺口。
1: 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
2: 当前机器人产业，特别是人形机器人产业，正不断迎来发展机遇。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今年，为了应对这一未来需求而布局，增设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算网融合工程技术两个职业本科专业。
3: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0: 据了解，该专业定位产业落地应用，毕业生就业覆盖智能制造工厂、商用服务、特种作业、养老陪护、家庭服务多元场景，可从事嵌入式系统调试工程师、人形机器人系统集成师、现场运维工程师、场景二次开发技术员、售后技术支持等岗位。当前，国家明确将算力网纳入战略性基础设施，全国一体化算力调度、算力与网络协同、绿色智算中心运维成为全新产业赛道。算网融合工程技术作为全新职业本科专业，将面向电信运营商、算力服务商、算网运维服务企业等，输送具有算网工程设计、建设实施、运维调度、安全管理等核心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2: 本次职业教育专业上新，不仅聚焦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未来产业，还注重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补齐生活性服务业人才短板。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个新专业——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
0: 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 3.23 亿，银发经济规模超8万亿元，旅居康养成为文旅行业一大细分市场。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申请增补了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主要为了适配旅居养老、社区康养、适老化服务新业态，服务老年群体多元化养老需求。
4: 这个专业的毕业生，他们的主阵地一是在高端康养社区或者旅居基地做运营管理，二是做旅居顾问或管家，三是从事产品策划与营销，设计康养路线，四是从事康养空间的适老化运营、设施安全管理、环境体验提升，五是负责智慧平台和数据运营，管理智能设备和客户健康数据。
2: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5: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6: 多，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好玩的。
7: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8: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2: 民生直通车，
9: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2: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10: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11: 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7: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峡江回响，善治有声，
7: 记录宜昌奋进足迹，传递城市治理温度。
11: 善治宜昌，与宜昌

0: 共前行。
1: 欢迎收听中共宜昌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善治宜昌广播专栏。
0: 近日，宜昌启动小歌友好月系列关爱服务活动，新就业群体恳谈，夏日送清凉，爱心托管，健康体检，推进红礼驿站升级，七项举措密集落地，直指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近10万新就业群体的急难筹盼。这是落实市委要求的具体行动，更是小歌友好城市建设从理念走向实践的关键一步。三峡日报评论，此次活动重实，恳谈会不止谈，要求系统梳理问题清单，推动闭环解决，确保件件有回应。换位体验，干部要全程跟跑配送分拣岗位，沉浸式摸清行业堵点，让政策制定更有温度。爱心托管解的是子女看管难题，免费体检和义检回应的是日常被忽视的身心需求。宜昌并未将友好局限于一个月的集中行动，从已覆盖超6万人的职业伤害保障，到正在推进的小歌食堂、小歌公寓，再到依托宜工会推出的低价观影，沿街商户参与的暖心一杯水微行动，一套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常态化关爱体系正在成型。这种从活动式帮扶向制度性供给的跨越，才是小歌友好城市最坚实的底色。城市的文明不仅在于高楼广厦，更在于对每一位奔跑者的善待。期待将恳谈、走访、服务转化为长效机制，让每一位为城市挥洒汗水的新就业群体成员，都能在宜昌感受到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温暖与尊重。峡江回响，善治有声，
1: 记录宜昌奋进足迹，传递城市治理温度。
0: 善治宜昌，与宜昌共前行。
1: 欢迎收听中共宜昌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善治宜昌广播专栏。
0: 连日来，宜昌进入超长待机高温模式，酷暑之下，环卫工人、外卖小哥、建筑工人、执勤交警等广大户外劳动者用汗水守护城市烟火，托举万家安宁。面对这份辛苦坚守，我们不能停留在口头赞誉致敬，更应该用制度化的保障、实打实的举措、有温度的服务，为高温下劳动者撑起一把清凉伞。首要在于制度落地不走样。近日，市总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向全市各用人单位发出提示函，加强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工作，维护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权益。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高温防护不能悬在纸面，流于形式。按照规定，40度以上应停止露天作业，37度到40度露天作业累计不超过6小时，因高温停工或缩短工时，不得扣除或降低工资。高温补贴要发放到位，符合条件就该发现金，不能用矿泉水、绿豆汤、藿香正气水等冲抵津贴。尤其要补齐新就业群体保障短板，让外卖骑手、快递小哥、临时务工人员同等享受权益。核心在于企业担责不打折。用人单位是防暑降温、权益保障的第一责任人，要科学调整作业排班，合理错峰作业，主动避开高温时段，要配齐配足防暑物资与应急药品，常态化做好一线降温保障，要规范设置休息点位，为劳动者提供避暑休憩的空间。针对外卖、快递等新就业形态行业，平台企业不能一味追求时效，要合理调整派单量，延长配送时限，配齐防暑装备，为一线从业者减负护航。根基在于社会温情全覆盖。目前全市400多个工会驿站全面开放，关键在于开门迎客，常态。

运营，务实管用，真正成为户外劳动者避暑歇脚、补水休整的暖心阵地。与此同时，爱心商家开门纳凉，摆放爱心冰柜，志愿者街头送清凉，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暖流。对广大市民而言，少一份催单催促，多一份耐心等待，自觉垃圾分类，杜绝车窗抛物，严守交通规则，减轻执勤压力，每一份细微的体谅与文明，都是对高温下的坚守者最质朴最真诚的致敬。一座文明城市的高度不取决于高楼的林立，而藏在对一线奋斗者的温柔善待里。做实制度化保障，常态化关怀，让劳动有尊严，付出有回报，坚守有温暖，让善待劳动者成为宜昌最动人的城市底色。好，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1: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2: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0: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2: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0: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2: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偶尔呢，会听到一些年轻的朋友说遇到瓶颈期了，不知道自己该接下来朝哪个方向努力了。我一直觉得在互联网上，其实你无法看到真正的社会。如果说你想看到真正的生活，那就要把电脑和手机关掉，然后到处走一走，听听菜市场里的那些嘈杂，看看车站那些出门或者归来游客的表情，然后再听一听公园里老人们的闲谈，还有医院门口那些家属的无奈，再回到家问问父母的工作累不累，看看你不在家的时候他们吃的是什么，慢慢的你就能够触摸到生活的真实一面，也能够明白我们向往天上的云端，也要看看脚下的尘埃，脚踏实地的往前走吧。愿你心中所念皆有答案。
1: 听过一句话，生活最沉重的负担不是工作，而是无聊。人一旦太过闲散，就容易胡思乱想，百无聊赖的时候，所有的情绪都会被无限放大，忙碌起来才没有更多的精力来伤春悲秋。请让自己忙起来，好好工作，努力赚钱。这世上没有一份工作是不辛苦的，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情世故是不复杂的。那些努力奋斗的日子，也许偶尔会让你感到辛苦，却是充实而丰盈。无事可做的闲散，虽会带来一时的欢愉，事后却会让人陷入无限的焦虑。而你所有偷过的懒，都会被一一记录在案。有朝一日，不是变成挡住你前进的墙，就是赏你耳光的巴掌。很喜欢那句话，如果你想改变眼前的困境，一定要让自己变强。如果你想让自己变强，请首先让自己变忙。请你相信，每一个闪闪发光的未来，都有一个拼命努力过的现在。那些忙碌过的光，终会在未来的某天，让你变得光芒万丈。从今天起，去过最滚烫的生活，有钱赚，有事做，有人爱，有所期待。抖音上有句很火的话，如果生活必须取悦一个人，那最应该取悦的就是我们自己。人生海海，能陪伴你走到底的唯有自己而已。无法再重来的一生，也没有什么比自己更值得去珍惜。记得对自己再好一点，早睡早起，规律作息，戒掉那些不良的饮食习惯，远离垃圾食品。工作再忙，也别忘了抽空去运动，打球也好，游泳也行，让生活中的负情绪随着汗水代谢掉，让自己保持愉悦的身心。有句话说得好，世界最终是属于那些身体好的、活得久的人。不管是什么样的年纪，活出生活的质量，活出健康的体魄，才是生而为人最大的福气。钱没了还有机会再赚，事业没了还可以东山再起，可唯有健康就好似一个玻璃球，一旦摔碎就再也拼不回来。当生命的红灯亮起，一切的身外之物都会如潮水般迅速地褪去，再美丽的容颜 也会显得苍白无力，再富有的物质也不过是累赘多余。人生的下半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重好自己，富养好情绪，就算偶有失意烦心，也别让悲伤持续到天明。天大的难题也自会有它的应对之际，不必为了任何人的过错去惩罚自己的心。只有先照顾好自己，才会有余力去拥抱这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拥有健康的身体，才能为父母撑起天地，为孩子遮风挡雨，诚心爱之人此生美景，许他一世欢颜，陪他看遍似水的流年。知乎上曾有人提问，什么样的人活得最快乐？其中最高赞的一个答案是，那些想得开、放得下、忘得了的人。人生之苦，苦在执着；人生之烦，烦在纠缠。其实，谁的生活不是喜忧参半呢？那些终日闷闷不乐的人，只是习惯性的面对着悲伤，背对着阳光。可福兮祸兮，得到未必是幸福，失去也未必就是祸端。人生路漫漫，当下的遗憾也许在下一个路口就会成为命运另一种转弯。与其郁郁寡欢，不如把心放宽。你要学会哄自己开心，那些让你太累的关系不如就算了吧，那些让你伤心流泪的人不妨就忘了吧。别再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寄托在任何人身上，旁人的屋檐再大再好，也不如自己有伞来得实在。活成自己的太阳，就无需再去凭借谁的光。凡事想开一些，看淡一些，把烦恼的琐事当成生活的注脚，把一地的鸡毛当成岁月的点缀。就像那句千古流传的老话，自古神仙别无法，只生欢喜不生愁。修一颗欢喜长明之心，去回敬岁月的波澜，笑对人生的跌宕。当你生出欢喜之心，谁都无法再扰乱你内心的安宁，余生方能万事皆宜。愿你珍惜时间。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候呢？睡前本打算看本书，翻了几页后又刷起了手机，一转眼就到了深夜时分。踌躇满志地制定了周密的一揽子计划，可每次都有借口推脱，不是工作太累，就是时机不对，下了班就往沙发里一瘫，选择把时间荒废。当那些短暂的快感散去，又开始陷入无尽的空虚和自责之中。很喜欢林清玄的一句话，虽然明天还会有太阳，但永远不会有今天的太阳了。花有重开日，人却再无少年时。时间是最无情的东西，任凭你如何追求和挽留，它也不会再有片刻的停留。请善待光阴，过好每分每秒，提高自己的执行力，把每次的待会儿再说换成现在就做。时间是最最公平的裁判，它会铭记你的每一分付出和坚守。你给时间以真心，给事情以专注，他就会回馈于你最好的礼物。余生并不长，请把有限的时间留给最值得的人。精简自己的圈子，减少不必要的应酬。知心的朋友多联系，深爱的家人多惦记。当你不曾辜负时光， 生命就不会有那么多遗憾。当你不再亏欠岁月，内心就能始终安然无恙，做一个有事可忙的人。播种努力，精心耕耘，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热气腾腾，保重好身体，照顾好情绪，适可而止地爱别人，不遗余力地爱自己，珍惜每一寸光阴，把握住每一次机遇，活成那个你最想成为的自己。再敬往事一杯酒，然后昂首阔步地向前走。愿你每一天里，目光所及皆是风景，所遇之人皆为良人，但凡所求皆能如愿。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

0: 好友，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刚才呢，我们已经聊到了时间自律和焦虑，也聊到那些在平凡的日子里渐渐明白的道理。其实所有关于成长的答案都不会凭空出现在脑海里，他们一定是藏在某一次的跌倒之后的起身里，也藏在某一次深夜的辗转反侧里，藏在你咬着牙把一件小事坚持做了1000遍的过程。有一位作家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每个人都觉得有一个觉醒期，但是觉醒的早晚会决定个人的命运。什么叫觉醒？我想就是突然有一天，你发现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看着镜子里那张熟悉的脸，开始认真地问自己，我到底想要什么？我为想要的付出过什么？我还能不能为了他再拼一次？那一刻，你不再把希望寄托在明天，不再把责任推给运气，你开始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也开始正视自己的欲望和野心。这种清醒会让人疼痛，但是也会让人真正的活着。很多人问我说，坚持做这一档读书类的节目意义到底是什么呢？那在这样一个短视频横扫的一切，信息以秒为单位更迭的时代，还有多少人愿意静下心来听一段朗读，听一段关于人生的絮叨？说实话，我也曾经动摇过。但是每当我收到听众的留言，说某一期节目陪伴他度过了一个失眠的夜晚，说某一段话让他重新拿起了放下多年的书本，说他的孩子因为听到节目里的故事，第一次主动要求去图书馆，我就知道这件事值得做下去。意义从来不是一开始就想明白的，而是在做的过程中一点一点长出来的。所以我也想对收音机前的你说，不必急着去追问做这件事到底有没有用，走这条路对不对。如果说你正在做一件让你感到充实，让你感到觉得自己靠近的事情，那就继续做下去，哪怕它眼下没有掌声，没有回报，没有立竿见影的变化，但是你要相信，那些看似不起波澜的日复一日，终会在某一天让你看到坚持的意义。就像种子在地下默默扎根的时候，地面上看不出任何的动静，但是它却从来没有停止生长。这些年我也越来越理解了一个词，叫做长期主义。真正的长期主义不是熬时间，而是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保持对目标的忠诚和对过程的热爱。它要求你不被短期的波动干扰，不被外界的喧嚣带偏，始终稳稳地走在自己的节奏里。你会发现，那些真正做成事的人，往往都不是最聪明的，而是最耐得住的。他们耐得住寂寞，耐得住重复，耐得住不被看见的漫长时光。而朗读这件事，恰恰是培养长期主义的最好的方式。当一个孩子每天花10分钟认真地读一段文字，他不仅是在练习发音和语调，也更是在练习专注，练习坚持，练习如何与自己的内心对话。那些被朗读浸润过的童年，就会像一颗埋进土壤的种子，在未来的某一天长成一棵能为自己遮风挡雨的大树。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如此珍视每个愿意走进一起读吧的孩子，因为他们选择的不只是一个兴趣班，而是一种让生命变得丰盈的生活方式。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行，我们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但是请记得，答案不在别人嘴里，也不在那些速成的秘籍里，答案在你每一次早起读书的清晨里，在你每一次咬牙坚持的汗水里，在你对生活永不

0: 熄灭的热爱里。就像周深在歌里唱的那样，亲爱的旅人，没有一条路无风无浪，会有孤独，会有悲伤，也会有无尽的希望，所以都希望我们能够带着这一份希望温柔而坚定地走下去。最后，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见。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6: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啊，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7: 翠玉白菜这东西雕刻的非常细致，有很多花纹都是极细小的，受不起一丁点磕碰。所以锦妃料定那颗白菜一定单独放在某个较为开阔的平台上，诸如多宝额什么的。可是找来找去，满屋子就是书，没别的。珍妃看来是真爱看书，知书达理，要不然光绪皇帝那么喜欢她呢？结果一个熟悉的盒子被锦妃瞧见了，那就是原来在娘家的时候家里的盒子呀。装玉白菜那会儿我记忆犹新，就是用那盒子装的，里边还有很多的绸缎呢，我记得清清楚楚的。赶紧打开盒子，里边是黄色的缎子，这是起防护作用的，没错。翠玉白菜端端正正的就放在这盒子里。锦妃心想，妹妹可够抠的，要搁自己怎么也得立马拿出来，摆在一个来人就能看得见最显要的位置上。这么不声不响的，你说你临了临了看不着他了，就连我也得苦苦的找上一番。瞧我这一脑袋汗，哎呀，太爱出汗了。锦妃小心的拿起这玉白菜，刚想跟当场诸位炫耀一下，又一琢磨不对，怎么跟人说呀？在别人房间里找着宝贝了，我这跟别人撇过什么大劲呢？这不是我的呀，得。这脸还没法露了，只能默默地将这白菜装好，再连同珍妃原有的其他值钱的东西一并挪入自己居住的永和宫。有人曾经说了，是因为通灵的玉白菜才让珍妃受到了光绪的专宠，这正是宝玉护佑他的主人。这话要我说，狗带嚼子，胡勒。您说这叫保佑啊？您瞧到最后那珍妃都保佑成什么样了，珍妃那叫一个惨呐。这个惨主要还是指的精神生活， 这是一种璀璨。慈禧让珍妃和光绪俩人，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隔得还特老远。两个人按理说不能见面，但是光绪有时候偷偷摸摸的出去，趁着夜色，摸着黑跑到珍妃那几间房的窗沿底下，俩人还私会一下。具体见了面说什么呢？谁也不知道。不过估计约会的甜蜜肯定是没有了，剩下的估计什么滋味都有。每每短暂的相会回来以后，光绪不禁回想，为什么落到如今这种不堪的地步呢？想来想去，琢磨出一个人来，那就是袁世凯闹的。他兵权在握，关键的时候这小子还不向着我，他不仅不向

0: 着我，还反而出卖我。光绪有心杀了袁世凯，但是现实中不可能，他想办法解恨。根据《金梁四朝异闻》德宗记载，光绪写了一个纸条，三个大字袁世凯，然后揉成团再撕得粉碎。后来他发现这太简单了，不足以发泄自己心中的怨气，他搞了一个复杂的，把写着袁世凯的纸条放在箭靶子的靶心位置，自己退后搭起竹箭，瞄准三个字中间那士字猛射，十环十环十环十环，最终发展到光绪皇帝在纸上画了一大王八盖子，然后在盖子上写上袁世凯的名字，再贴在靶子上，开始十环十环十环射得千疮百孔之后，再接下来撕碎了撒向空中。光绪看着纸片随风飘扬，口中还念念有词，当然说的也都是骂贤接的话，发泄情绪没办法，只能这样。同时他在心理上也是这么对待李莲英的，因为这位李总管在戊戌政变这件事上也始终在太后身边没起好作用。再说瑾妃得了玉白菜，激动的那几天就跟魔怔了似的，白天不吃饭，晚上不睡觉，点两根蜡烛好好瞧这宝贝，现在归了自个儿了。当初在出嫁之前，这玩意儿见天在客厅里供着，传家宝贝啊，那会儿天天看着都没在意，现在怎么就那么喜欢呢？1900年，慈禧抽了他这辈子最大的一回风，他向全世界宣战，以皇帝的口吻颁布了上谕，下宣战诏书，挑衅英国、法国、普鲁士，就是德意志啊，沙皇俄国、美国、意大利、奥匈帝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日本，以八国联军为主力的侵华军队，协同南洋的澳大利亚英属殖民地，九个国家的军队汇到一块，目的让中国这位母仪天下的老妇人也切实的体会一把肝颤的感觉。慈禧太后远远的看见了，狼来了，狼来了还愣着干嘛呀，不跑等死啊。事情就发生在慈禧携光绪帝出逃的时候，那珍妃被人在慌乱中推入了井里。那么在史料《宫女谈往录》当中有这么一段对话，还还原了珍妃生命那最后的几分钟。慈禧太后要在颐和轩召见珍妃，对她做最后的宣判。太监崔玉贵带着颐和轩的管事王德环同去北三所珍妃的冷宫，把珍妃叫出来见驾。珍妃长期生活在陋室，自是蓬头垢面，不讲究仪容了。崔玉贵为了不至于让珍妃失仪，还给她梳洗的时间，让她换了一件得体的衣服，便带着她冒着盛夏的暑热前往颐和轩。崔玉贵等人到了以后，见太后早已到了，正端坐在那儿，颐和轩里一个侍女也没有，空落落的，只有老太后一个人在那儿坐着。就连崔玉贵也感到奇怪，不过一会儿他就明白这样安排的必要性了。珍妃近前磕头道吉祥，完了之后就一直跪在地下低头听训。这时候屋子里静的连吊根针都能听得清楚，太后直截了当地说，洋人要打进城里来了，外头乱糟糟的，谁也保不定怎么样，万一受到了侮辱，那就丢尽了皇家的脸，也对不起大清朝的列祖列宗，你应该明白吧。话说得很坚决。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 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啊，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0: 太后下巴扬着，眼连瞧也不瞧珍妃，竟等着回话。珍妃愣了一下，说：臣妾明白，不曾给祖宗丢人。你太年轻，容易惹事儿，我们要避一避，带你走不方便。您可以避一避，可以留皇上坐镇京师，维持大局。就这几句话戳了太后的心窝子，太后马上把脸一翻，大声的呵斥：你死到临头还敢胡说！臣妾没有应死的罪。他这句话还那么平静。不管你有罪没罪，都得死。臣妾要见皇上一面，皇上没让我死。皇上也救不了你了，来人呐，把他扔到井里去。八国联军来了，慈禧走了，皇帝走了，珍妃也走了。简短截说，把中国彻底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辛丑条约签了以后，风波暂时平定了，避风头的那些人也都回来了，还是那一原班人马，原来的慈禧老佛爷，原来的光绪爷，原来的李莲英大总管，原来的隆裕太后，还有原来的瑾妃娘娘。瑾妃还是那么没心没肺，吃了睡，睡了吃。自从珍妃妹妹死于非命，光绪皇帝名存实亡以后，什么受宠不受宠这类向来被后妃所关心的事情，他已经不再想了，都随他去吧，反正自己也看开了，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最好。于是呢，他越发的吃喝享受，再加上年岁增大导致的发福，瑾妃的身材已经渐渐的从月饼变成了馒头。而且自从受到了八国联军进京这件事情的惊吓之后，光绪皇帝的精神状态和健康状态也是每况愈下。而且没有了珍妃，光绪就更像丢了魂一样，他现在俨然是前途黑暗，精神空虚，信仰全无。说句不好听的，他现在就跟冢中枯骨，行尸走肉差不多。慈禧太后身体也不行了，他跟光绪谁也别说谁，光绪是活生生给迫害的，慈禧是真的岁数大了，禁不起这么折腾了，他早就过了正当年的时候了。没过多少年，慈禧找他的咸丰皇帝去了，光绪皇帝也跟着他前后脚追随他的珍妃去了，双双驾鹤，他们留下的就是隆裕和瑾妃这俩寡妇。当寡妇可是他们俩还长辈分了，隆裕就接替了慈禧的那个位置，他当上了太后了，这就算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瑾妃呢，晋升为端康皇太妃，一个是太后，一个是太妃，这回这俩算是名副其实的老太太了。隆裕太后人家自然是万人之上，一人之下都没有。小皇帝溥仪那会儿才几岁呀，清末的皇帝登基的年岁一个赛着一个小，从咸丰开始，同治、光绪、宣统都是不懂事儿的时候就当上皇上。

朝政当然都是太后把着。溥仪有四个太妃额娘，其中瑾妃是管溥仪管的最宽的。您想啊，就她那性格

0: 太后垂帘听政，太妃整天无所事事，什么事儿也轮不着他操心。他落一个轻生，这一轻生就更有时间玩了。他就寻思，终日这金银珠宝、翡翠白菜也太庸俗了，整点高雅的情操吧，写写书法吧。从此，永和宫里就经常出现这样一幅景象：一个大胖中年妇女趴在案子上写书法，写累了让太监出去买点肘子吃，他就好这口。原以为写书法是修身养性，能让一个人的性格改变，可是瑾妃的脾气还是那么暴躁。有一回，溥仪可能是真给他这首席母亲气着了，他穿了一套西式的衣服，这种穿衣服的风格问题在当时可以说上纲上线的大问题。瑾妃劈头盖脸的给溥仪骂了一顿，骂他不成体统，两个人挺不愉快的。后来矛盾升级了，瑾妃罢免了太医院的一位大夫。罢免太医这件事情倒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儿，这太医还是专职给瑾妃看病的，要是不计较的话罢了也就罢了，但是当时溥仪的劲头也不怎么就来了，他也给首席母亲来了个上纲上线，说瑾妃啊，这叫越权。于是皇帝跟太妃之间算是彻底闹僵了。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在瑾妃啊跟溥仪啊闹僵了，其实也没什么，可是后来啊，这瑾妃忽然恍恍惚惚，感觉故宫闹了鬼了。她经常能看到珍妃的影子，而闹鬼的原因也七扯八扯就扯到这翠玉白菜上了，这怎么回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

较复杂一些。你要怎么样很好的去真的了解一个人呢？其实我觉得，也说不清吧。

能有些东西是写好的，但是有些东西确实是需要你自己做选择。在分岔口，你选择走哪条路，那命运才会往哪个方向去走。如果再让我选，我可能，我不知道，可能还是这个样子吧。

0: 坚持你想坚持的东西是没有错的，能不能成功可能不一定。你坚持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让你得到最大的满足跟最大的快乐？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8: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1: Bitch, I see you. Dick hopping left and right, but goddamn, how could I blame you? Yeah, go on.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夏日相关的，有哪些是独属于夏日的记忆啊，或者是独属于夏日的活动，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我的同事，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乐淘，欢迎乐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乐淘。
0: 哎呀，乐淘真的是这个
1: 爱玩
0: 就爱玩、这个业余生活非常的丰富、非常多他关于夏日的一些独特的记忆啊。其实有的时候会看到，当说到某一个话题的时候，大家也会有非常多的共鸣啊，
1: 共鸣和感触吧。
0: 是，而且这个聊了一个比较独特，而且也是最近他自己的一个非常
1: 聊的时候我就非常的
0: 潮的，对，新潮的一个心头号啊，心头号
1: 是的，
0: 哎，是个钓鱼，也跟大家介绍了非常多的不同的钓鱼方式。其实不光是大家传统的印象当中的，哎，坐在那儿把钩放下去的那种方式的钓鱼，还有很多
1: 姜太公，
0: 对，愿者上钩是吧？啊，所以说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方式，跟大家介绍了非常多的关于路亚的这种钓鱼的方式和一些知识的科普。
1: 我只能说是我作为一个
0: 爱好者
1: 的爱好者和新手啊，如果有哪些说的不太对的地方，需要大家多多指正。
0: 没错啊，其实说到了这个，刚刚说到路亚的一个装备的选择，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其实刚刚聊到了这个装备上，它对应的是不同的鱼种，不同的这个场所啊，包括不同的这个人的使用习惯，
1: 是的
0: 啊，来进行一个选择。
1: 没错，
0: 当然这个不同的运动，它的在装备的选择上，当然我觉得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预算，就是也别为了一味的追求装备党，就是我说我虽然技术不行，但是我这个装备一定得是最好的，
1: 那
0: 这钱一定得砸到位，
1: 那倒也不至于。等你开始掉了以后，你发现那。

0: 一些装备不太好的夸夸上鱼，就装备最贵的那些往往钓不太到什么鱼。是，所以说也不鼓励大家啊，在接触一项新的运动或者新事物的时候，就先把装备弄上去。对，还是先
1: 培养自己的爱好，然后先选择一支入门的竿，然后看自己喜不喜欢，到底适不适合玩这项运动。或者大家第一次体验的话，也可以去到一些专门的商业渔场或者是这个黑坑去租一根竿，因为黑坑他们可以选择的竿很多，你要去找到一个自己更适合哪一个或者更喜欢哪一种
0: 方式来去钓鱼。对，就千万别我自己花了钱置备了装备，后来发现哎呀自己没有时间或者是对于这项运动没有那么的喜爱，然后直接就搁置在那儿落灰了。
1: 是的，
0: 这个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1: 没错
0: 啊，那说了这么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我们还是聊到，哎，如果想选择这种路亚的钓鱼的玩法
1: 方式，哎，可以去到哪儿去感受一下。嗯，这件事情我觉得首先就是你问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是禁忌问题。
0: 没错，其实很多地方是不能够，
1: 一个是不能够去钓鱼的，第二啊，就是如果上鱼的地方，所有路亚人啊，大家都会把它当宝贝，
0: 就是大家都不太愿意去分享，当人来了以后，我自己的这个私密的钓点就没有了。然后大家也是可以去探索一下。我觉得路亚的最大的魅力在于探索的过程，找地儿的过程。
1: 是的，就是我身边的很多这个钓鱼玩路亚的朋友们，这个车的后备箱永远都有一根鱼竿啊，
0: 就是我走到哪儿看到有水域，然后
1: 没准就有呢，
0: 下着竿
1: 要不要试试？对，是的啊，大家能够看到很多这个钓鱼的地方，大家可以这个<笑> 去问一问他们啊，这儿有没有鱼，或者是这儿有哪种鱼种，然后如果有的话，能不能加入一下？然后呢，大家也是很乐意去跟你去分享的。是的，我身边的这个钓鱼群啊， 然后呢，的确看到很多人在这儿钓鱼，钓鱼的时候，当时咱也不会嘛，咱不就得问嘛，不耻下问嘛，第一次拿着竿啊，然后第一竿甩下去以后，旁边的人就乐出声了，说小伙子你玩的不对，你知道吗？你这根本就钓不上来鱼，
0: 初学会露怯。
1: 开始去教你啊，对，但是千万不要害怕自己露怯，因为身边的朋友们大家也很乐意去见到一些志同道合的，然后年轻人也
0: 传授一些经验，
1: 去传授一些自己的经验，然后他们会告诉你怎么 去打劫，到底应该选一个什么样的饵，抛投的方式是什么，你应该用哪些手法，是抽啊，是停啊，是跳底啊，各种各样的方法，他们会告诉你，会传授给你一些经验，甚至会有一些装备的分享。这些装备的分享都特别适合他们现在钓的这个水域，因为他们天天都在这儿。于是呢，你会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他们会带你在
0: 去探索探索这个城市。其实有的时候我感觉，就像乐淘刚刚说的，就是把这个杆或者装备放在后备箱当中，我走到一个地方，哎，发现这有一片水域，或者是兴致来了，
1: 是的，
0: 哎，我就来试一试感受一下。然后我觉得这种 你没想到它能钓上来，但是最后，哎，有成果，或者发现这儿有鱼，这种感受
1: 非常的惊喜，
0: 是特别难得的。
1: 你还记得那天晚上半夜2点我问你要不要去楼下钓鱼吗？
0: 对，就有一天突然大半夜给我发微信，我们下去钓鱼吧。可能就是突然兴致来了，所以说就是
1: 感觉到了。
0: 对，而且大家说这个钓鱼不要太有太强的目的性，我们说这项运动它这个最终我们不是为了说钓上来什么大货，或者是钓上来什么鱼而 感到快乐，是这个过程。比如说你在购置装备的过程啊，在选择钓点的过程，或者是就是刚刚说的，在跟钓友们交流经验的这个过程，是非常难得的。
1: 对，其实这个路亚里面有两个专有词汇啊，一个叫打龟，一个叫空军，意思就是就无功而返的意思。
0: 黑话
1: 啊，对，黑话啊，就是无功而返的意思，就是今天啥也没钓到的意思。
0: 打龟是
1: 就是乌龟的龟啊，打龟和空军，就是啥也没有，就空空如也。
0: 明白了。
1: 所以说呢，就是也很正常，这的确也是大家的日常生活，的确钓不到也很正常，钓不到呢，就当自己出来玩一趟了啊。
0: 对，享受这个乐趣。
1: 是的，
0: 其实说到这个，刚刚说的 路亚，包括现在的这种钓点的选找钓点的过程，其实融合了现在当下的非常非常多的生活方式，比如说
1: 露营啊，可以骑行啊，
0: 等等等等。其实它都是配套的，
1: 没错。
0: 就是大家很多时候也可以去自己去找一找这种钓点，或者是有水域的地方去。
1: 我给你打个比方，有一天呢，然后你的确能看到你这个高速路边上啊，这个有一片这个很开阔的水域，当时就已经心动了，心动的时候怎么办？心动的时候赶紧把位置 然后我现在在哪儿，然后大概它那个水在哪儿，留着这个位置呢，我都放在了我自己的收藏。

1: 水域里面，然后等着有一天能够去探索一下。对，但是在这儿也提醒大家，一定得符合这个水域管理。
0: 没错，
1: 如果说这个明令禁止是不能垂钓的，哎，千万不要去尝试。而且有一些这种开放式的水域，如果你也不知道那个水域情况是什么样，也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危险。
0: 没错，
1: 在这儿呢，就是
0: 安全是第一位，
1: 对，安全还是第一位的。然后
0: 如果实在想感受这项运动，或者是就感受这种垂钓的魅力的话，其实也有很多这种商业的渔场可以供大家去选择。而且你也不用说我担心我这个装备不好，或者是装备没有，人家也会直接给你推荐。刚刚乐淘说的这个黑坑，是吧？黑坑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你交一个门票，然后他会给你一些技术的指导，包括一些装备的推荐，然后你直接就租用，然后在那儿去体验。就是我觉得就是低开是我不太理解，而且你要尝，比我腿都长。对，那个钓上来之后也是很有成就感，
1: 太有成就感，
0: 你要跟他斗智斗勇，有一种老人与海的感觉，你知道吗？
1: 但是作为鱼来讲有点惨，就是钓上来之后也没有怎么样，又被扔回去了。
0: 对，放回去，对，放回去，对，但是
1: 鱼场老板不干了，
0: 但这是一种乐趣啊。
1: 是的
0: 讲过很多次啊，就是去到这个海边，去到青岛，
1: 嗯，
0: 去专门的海钓，
1: 嗯，
0: 哎，也是就是包一艘船，然后这个船开到这个固定的海域，你就是
1: 船长会带你去，
0: 对，船长会带你去的这个钓点，然后你都不用有饵，就不用说刚刚像乐陶介绍的，你还需要不同的鱼线啊，不同的鱼钩啊，不同的杆啊，不同的这个这些装备上选，你直接就把这个空杆甩下去，
1: 放钩放下去，
0: 你直接放钩，然后都就是它是因为是海洋的那种鱼群，它是成片的，
1: 对，
0: 然后跟着这个洋流一起过来的，然后你就不一定钓到了哪一只，勾到了哪一
1: 种叫锚上来的，专业词汇叫锚到的。
0: 但是我在那一次也是体会到了这种快乐，你知道吧？就是小鲅鱼啊啊，然后这种小银鱼啊，还有那次我钓上来一只带鱼，
1: 嗯，那就是深海鱼了，一条带鱼，
0: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活着的带鱼，哎呦，就那种惊喜，
1: 通体银色，
0: 对，通体银色，像一把大宝剑一样啊！
1: 对，
0: 所以这种快乐真的是你去感受了才能够有这种哎亲身的体验。
1: 是的，就是而且是那种未知的感觉，就是你不知道下面是什么
0: 惊喜的感觉。
1: 然后呢，突然就像有个人拽了你一下，然后你要和他进行一个拔河啊，这个拔河你还不能拔得太狠，拔太狠线容易断，或者他容易跑，所以说你还得悠着劲儿跟他拔，慢慢的拔。
0: 所以说这个钓鱼这项运动方式啊，也是我觉得是夏日的一个专属。但是您别赶着大夏天、大白天啊，
1: 大白天去，
0: 这个太阳正当空的时候，
1: 一般来说是有窗口期的啊，窗口期是早上起来和这个晚上，其实鱼比较活跃的时候，因为他们也怕热，所以说呢，他们也都在底下躺着。
0: 对，你如果在大夏天去这个有鱼的水域去钓，你也不一定钓得上来。
1: 没错，
0: 所以说就是赶这个清晨或者是傍晚，而且我觉得也是能够调节你的生活的一个不错的方式。
1: 没错啊，而且这个钓鱼大家都很痴迷。有一天晚上回家，为什么那天晚上2点我问你钓不钓鱼？是因为我看到一个这个大爷、就是、
0: 钓友是吧？
1: 对，扛着杆骑自行车就出来了，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哇太牛了。那时候2点多骑自行车出来的，我就觉得特别酷。
0: 对，所以说也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
1: 是的
0: 啊，那这是刚刚我们是聊到的夏日
1: 活动的，
0: 对，夏日独特记忆的一个比较难得的，或者是目前乐陶比较玩的比较多的。
1: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些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夏天是有一些独特食物的，
0: 嗯，
1: 而且夏天刚才我们说的是玩嘛，我觉得吃喝也是有独特的讲究
0: 的。
1: 我觉得你刚才说到夏天的独特记忆，让我第一瞬间想到的一个是绿豆汤，就是绿豆汤是真的是专属于夏天的记忆。
0: 没错，
1: 每年只有夏天的时候大家才会喝绿豆汤吧，
0: 才会想起来喝。
1: 对，是的，
0: 就是
1: 哪有冬天人喝绿豆汤的。
0: 对，
1: 然后一个是绿豆汤，一个是酸梅汤。
0: 嗯，
1: 我觉得这是夏天除了这个雪糕以外，然后这是老祖宗留下的文化瑰宝。就绿豆汤哪怕它是热的，但是你喝这一碗
0: 也很解暑。
1: 哎，对，你会觉得自己非常的畅爽和畅快。
0: 嗯，
1: 你会没有那种刚才在太阳底下晒过的那种焦躁和烦闷的感觉。
0: 没错。而且就是如果说你来一碗冰镇绿豆汤的话，哇，那种解暑的感觉，
1: 再加点冰糖，
0: 太特别的舒爽啊，畅爽。包括像刚刚说的酸梅汤，然后其实酸梅汤也有很多不同的这种做法，那大家也可以，
1: 有人爱放桂花，有人不放桂花的，
0: 在家里面自己去尝试一下啊，而且是又健康又解暑的饮品。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3: Bitch, I see you. Dick hopping left and right, but goddamn, how could I blame you? Yeah, go on.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夏日相关的，有哪些是独属于夏日的记忆啊，或者是独属于夏日的活动，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嗯，
0: 哎，我觉得尤其是夏天，我不知道乐淘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总想喝点带味儿的，就是你凉白开，你有点就喝不动，喝不下去。但是呢，这种炎炎夏日，大家出汗啊、流汗啊又特别的多，水分流失又特别多，你不补水又不行，
1: 你需要配一些电解质的东西。
0: 对，那怎么办呢？其实你看刚刚说到的这些饮品，包括夏日饮茶啊，也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是
1: 消暑利器，
0: 对，消暑利器。但是有可能是四季都会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是在夏天会不一样的啊，这样的事情啊，我觉得也是特别多的，
1: 属于夏天的独特的记忆。
0: 是，
1: 我觉得一个是吃上，一个是玩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日常休息上。就夏天我起得特别早，就夏天我老能看见太阳，就是老能看见朝阳，
0: 老能看见朝阳
1: 、因为大概就五六点儿我就能起来，这是日常不在我的作息里面的，你知道吗？
0: 明白了，
1: 就是早上起来这个夏天你它会给你的身体带来一种信号，就是你该起床了，因为太阳升起来的早了，你的身体自然而然的也是随着太阳开始慢慢的苏醒。
0: 是，
1: 所以说每次夏天的时候，我发现大家起的都特别早，
0: 因为你。因为在冬天的时候，可能七八点钟天才大亮，
1: 是的，那个时候就觉得还是特别的困。
0: 但那个时候你感觉还是清晨，但夏天五六点钟啊，四五点钟天已经就这个蒙
1: 亮
0: 了啊，然后你六点钟已经是大亮的一个天气，所以说你起来之后你不会有那种啊、好像还是在晚上的感觉。
1: 对，
0: 所以说也是能够在你的作息上有一些变化，有一些感受的不同的。
1: 而且夏天特别愿意出门。就是
0: 尤其是清晨的时候，
1: 对，就是冬天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就是不太乐意出门，就愿意宅在家里，不太爱动弹啊。但是夏天呢，的确爱比较爱动弹。
0: 但是四十多度的天，我也不想出门。
1: 那你要说四十多度的天，我觉得夏天还有一个独特的记忆，就是晚上的烤串和啤酒了。
0: 对，刚刚说到的这个吃喝，刚刚说的主要是喝上饮品上，但这个吃上，我觉得就是夏日大排档。
1: 我觉得只有烧烤是属于夏天，烧烤一定是属于夏天的。
0: 就这种脏摊儿啊，或者说我们说的这个大排档，也是只有在夏天的夜晚才有的。这
1: 而且一定得是那个塑料桌子、塑料椅子，或者是这个木椅的小马扎、小板凳，然后往那儿一坐才有感觉。
0: 对，大家这个来一瓶冰镇啤酒，畅聊一晚上。
1: 是的，
0: 就是跟好朋友
1: 啤酒喝一宿是吗？
0: 跟主要是跟这个好朋友之间的这个畅聊，
1: 畅聊的感觉。
0: 这种记忆是，我觉得也是夏日非常独特的啊。其实你会发现这种大排档在四五月份的时候，尽管天气也还是相对来说舒适的，但是也没有特别多。只有在进入六月中旬
1: 以后
0: 你会看到这些商家也会把这种这个，
1: 而且一定得在街边
0: 排场啊，就是摆起来。
1: 虽然说这个的确去到这个大排档，然后去感受一下夏日的这种消暑解暑的快乐。
0: 没错啊，撸撸串儿啊，喝喝啤酒，哎，畅聊一下人生，想想下半年该怎么办。对，其实刚刚说到这个夜经济，除了大排档之外，我觉得最近夜市也特别的多。
1: 没错
0: 啊，而且是有那种专门的夜市，
1: 专门的夜市。
0: 而且我觉得这种夜市的记忆，也好像是夏天独特的啊，
1: 因为冬天你出来找个夜市吧，夜市我都不出来摆，
0: 对，夜就摆摊的都不愿意出来，太冷了啊，所以说只有在夏天才会有这些独特的记忆。
1: 也不算急，就是大家都骑着三轮车，然后呢，每个三轮车呢都代表着不同的美食，这个是炸串的，那个是炒饭的，那个是卖凉皮的，这个是做什么肉蛋堡的，那个是烤冷面的。然后呢，这些三轮车呢，大家都还成群结队的一起出现，尤其是晚上。

0: 在某一些广场里面，哎，对，我能够看到这些夜市，然后这是属于我童年的记忆。其实到现在我好像很难去找到这种，而且吧，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对食品的监管没有那么的严格啊，地沟油的感觉，的确是不太脏摊的感觉，尤其是妈妈不让吃的感觉，就会觉得
1: 特别香，
0: 炸串配上炸烧饼，那个油你也不知道它炸了多少回啊，但是这个加在一起你就觉得喷香喷香的。是，小的时候的 珍珠奶茶不像现在一样会给你加各种各样的榛果肉，它就是珍珠，然后呢配上一些各种各样的，你也不知道是什么的那种速溶粉，夸给你冲一勺，然后拿着你就去喝。那个感觉的确，我觉得好像只能存在在小的时候童年里面的记忆啊。
1: 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大家对于
0: 健康了有点，
1: 对食品的这个要求越来越高了，所以说这些我们所谓的垃圾食品也就逐渐的消失在了历史长河当中。
0: 就像这个辣条啊，现在
1: 越来越规范了以后，你好像就没有小的时候的那个感觉了。
0: 是，
1: 哎，我觉得这也是夏日独特的记忆啊，这个脏摊夜市。哎，说到夏天的吃啊，我觉得脏摊夏市当中的很多小吃都是大家记忆里面的。那除了吃之外，就是那种烟火气，包括叫卖声，其实我觉得也是让大家在夏天独有的这样的记忆。
0: 而且我觉得夏日独特记忆还有一点是声音。
1: 就是我发现现在北京里面我们很少能够听到蝉鸣的声音，一叫叫一宿的这种蝉鸣的声音了。嗯，
0: 然后我发现现在好像真的没有，无论是这个楼建的隔音效果越来越好，还是这个可能我住的离这个树木什么的也稍微远一点，
1: 我觉得是在城市里很难听到了，你去尤其在晚上去听这些蝉鸣虫叫，
0: 嗯，哎， 然后你要说到虫叫，我想到了夏日的独特记忆，得蚂蚱，得蛐蛐儿。但是对于我们小时候啊，这个，在我们小时候就总觉得得生火烤点啥，你吃过这个蚂蚱腿和蛐蛐儿？
1: 你真是，
0: 对，然后就觉得得拿这个火锅小火堆夸夸弄一堆儿，然后这但是这只有在小的时候可以，现在好像在这个小区里面，然后要求也比较高，然后
1: 也看不太到了。
0: 当时也没觉得有安全隐患，但其实你现在想想，其实还挺害怕的。
1: 但是那个时候你就觉得，然后还你就说这烤着小昆虫吃，这小男孩吧，有的时候你这蹲起来吧，你也挺残忍的。我这个也尝试过啊，但我也就是把它抓住，然后放在瓶子里，回到家看一晚上，第二天放掉，或者第二天他可能。你知道小的时候我做过最这个傻的事儿是什么？你知道吗？小的时候我听说过有一道菜叫蚂蚁上树。 当时我真的以为是蚂蚁上树，我真的以为是蚂蚁上树，我真的觉得得跟蚂蚁有关，于是呢就专门自己开发了这道菜哈。
0: 啊，我去烤过蚂蚁吃，这是真的专门吃过的。后来想想太傻了。嗯，
1: 哎，这些我觉得都是在儿时夏季里面独特的记忆。就刚刚说的，这个抓虫子啊，这个野外烧烤啊，我觉得都是夏日独特的记忆。我小时候也有过，我小的时候是去田地里面。嗯。
0: 去人家种的，比如说这个玉米啊、红薯啊，就掰棒子，这都属于儿时独特的记忆。你要说到这个儿时，还得偷偷的。而且是夏天独特的记忆啊，这个小时候我们家住家属院啊，这个家属院呢中间有一片地，这一片地呢是大家种种花花种种树啊什么的，但是这一片地呢的确就成为了我们院的一小朋友们的这个游乐场。然后门口大爷啊，这个门口大爷有一个地窖，是专门在这个地里挖的。当时小的时候，小男孩呢就总爱给自己挖点战壕
1: 啊什么的，探险，
0: 就在里边挖战壕，然后呢挖个坑什么的。当时挖着挖着吧，突然发现挖出了一个门，然后就挖出了一个木板。当时觉得哇，这木板是什么？
1: 以为自己又开始了，开启了这个，
0: 这儿有宝藏啊。然后后来才知道是这个门口大爷的地窖。然后当时就
1: 就发现挖出来这个木门以后啊，就怎么也打不开，然后呢本来大家也是拿树杈子呀或者自制的小铲子呀什么去挖的，然后后来呢专门回家找锯，然后找完锯以后把这个给大爷地窖破坏了，哎，给大爷地窖就打开了，打开了以后里边有什么萝卜呀什么的，就白菜萝卜什么的全都在里面。然后当时大家小朋友们，然后说哇这个地方原来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有宝藏，然后回家的时候每个人抱三颗大白菜然后就回家了。第二天大爷懵了。
0: 第二天大爷天天追着跑，
1: 这的确也属于这个小时候比较独特的夏日记忆。
0: 尤其是小男孩啊，你会发现儿时的记忆不是就是拿个棍子打草，就是去探险，然后要么就去跑到田地里面搞搞破坏，
2: 追黄鼠狼。
0: 是，这不鼓励大家这样啊。
2: 但是在城市生活中的确很难再去找到那种童年的夏天。

0: 年级，
1: 这样的乐趣少了很多。
0: 是的，
1: 所以说也鼓励大家啊，在这样的夏天晚上可以多走出去，
0: 没错，
1: 找一找这种生活当中的乐趣，或者是你遗忘很久的这种儿时的记忆啊，比如说也可以去抓抓小虫子啊，去也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在城市里面生活的人来讲，很多人就比如看见虫子就会觉得哎呀
0: 害怕的，
1: 对对，躲还来不及啊，但其实你会想一想自己小的时候
0: 也分虫子，
1: 真的是就是
0: 蟑螂苍蝇那种我也躲我小时候这玩意儿我也不吃
1: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找回一下这种儿时的记忆。
0: 是的，没错。
1: 那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啊，关于小时候的夏日的记忆，包括现在很流行的一些运动也好，夏天专属的一些事情也好，我觉得都是在这个年代啊，或者是这个时代大家比较流行的，所以说也可以去多去尝试一下，多去玩一玩，也不要因为天气太过于炎热而一直待在这种空调屋里面，对于自己的身体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消耗。所以说鼓励大家走出去度过一个完美愉快的夏日。
0: 是
1: 的，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再一次感谢乐淘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分享了这么多，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我们明天再见，拜
0: 拜。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德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4: 个。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晚风掠过街巷，蝉鸣漫过树梢，汽水冒着细碎的气泡，落日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色。我们总是喜欢说，浪漫不止烟火与爱意。四季之中最热烈、最干净、最不留遗憾的浪漫，永远都是属于夏天。它是少年藏不住的心动，是海边转瞬即逝的晚霞，是毕业季不舍的挥手，也是夏夜星空下安静的思念。今天我们来听一些属于夏日的旋律，让心底凉爽的小风伴着我们奔赴属于夏。

0: 声，单曲循环。
1: 2004年的盛夏，周杰伦为温岚写了一首歌《夏天的风》，就收录在温岚的专辑《温室效应》里面。这是很多人青春里第一首关于夏日暗恋的歌，慵懒舒缓的旋律，没有直白炙热的告白，只写七月的热风，晴空流云，少年低头时泛红的侧脸，年少时的心动有一些克制，不敢直白表露心意，只能借着夏日的晚风传递情绪。风穿过发梢，掠过耳边，那些藏在心底未曾说出口的欢喜，全部都被风悄悄地收纳了。长大之后再听这首歌，总能瞬间回到教室窗外满是绿树的盛夏午后，心跳轻轻地颤动，那种朦胧的青涩，小心翼翼的喜欢，是夏天最干净纯粹的第一种浪漫。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当一阵温柔的夏风吹开心事，一段双向奔赴的夏日爱恋正缓缓走来。2005年，有一首歌唱遍了大街小巷，那就是《被风吹过的夏天》，由林俊杰作曲，冯新慧作词。这首歌的创作本身就裹挟着夏日海边的温柔故事。林俊杰听到一场海边的短暂心动邂逅而有了灵感，连夜写下这首男女对唱的情歌。清爽的吉他搭配两人干净清透的声线，完整地讲述了一场盛夏的相遇，秋日别离的温柔思念。夏天总是和突如其来的相逢，树荫下擦肩而过的对视，海边并肩散步的黄昏，短暂交集却在心底留存很久。我们总会在盛夏遇见特别的人，即便最后因为季节流转而分开，那段并肩吹风的时光依旧温柔地让人反复回味。这份短暂相逢，长久惦念的情愫，是夏日独有的清甜浪漫。

圣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听达达唱。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夏日的浪漫怎么少得了美丽的星空呢？2004年在梁静茹的《燕尾蝶》专辑当中，有一首《宁夏》，是由李正帆来作词作曲。李正帆曾前往宁夏支教，高原干净的星空，孩童纯粹的笑脸打动了他，于是他写下了一首描摹夏夜的温柔小调。歌词里繁星蝉鸣，静谧的晚风勾勒出万籁俱静的盛夏夜晚，白日的喧嚣褪去，深夜独自坐在阳台吹着晚风，抬头看见漫天的星光，在心里面藏着一个想念的人，不必见面，不必倾诉，只是安静的惦记就足够治愈所有的疲惫了。夏天不只有热闹喧嚣，这种与世无争松弛安静的独处，藏着温柔又安稳的浪漫，适合每一个愿意和自己和解的夜晚。

不必奔赴山海，平凡小城的落日晚风也能盛满细碎动人的温柔。2022年，利比的小城夏天唱到机智向文，很多人误以为浪漫一定要奔赴远方的海岸，而这首歌却告诉我们，烟火市井里的盛夏同样动人。歌词里面描绘了小城的傍晚，街边的路灯，结伴散步的路人，冒着气泡的冰汽水，全是普通人触手可及的美好。我们总是向往远方盛大的风景，却常常忽略了身边细碎的温柔。下班路上的橘色晚霞，饭后和好友沿街闲逛，晚风裹挟着街边烧烤的香气。浪漫从来不是昂贵盛大的仪式，而是平凡夏日里有人陪你消磨黄昏。这份扎根烟火、简单松弛的温柔，是属于普通人的夏日浪漫。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大海是夏天永恒的意象，在海边藏着思念，也藏着无法复刻的旧日时光。2007年4月，在王心凌的 Magic Sandy 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是她跳出甜妹标签的走心之作。歌曲里面暗藏着她悼念离世好友徐伟伦的心意。 MV 由阮经天搭档拍摄，整片的画面就定格在盛夏寂静的海边，钢琴铺陈出暮色的海浪，回望曾经相伴的盛夏，故人远去，唯有大海一如当年。夏天承载着太多离别和怀念，有些人只陪我们走过一个盛夏，就消失在人海。后来再去到海边，风吹起海浪，依旧会想起当年并肩看落日的时光。不必沉溺悲伤，绵长而安静的思念，也是夏日独有的温柔又怡。

0: 艺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这些歌曲都充满了夏日的浪漫，夏日长风会吹动年少孤勇，也会吹散执念，教会我们与过往和解。2018年，一首翻唱的歌曲起风了，唱进我们的心里。这首歌的原曲是《深夜食堂三》的主题曲，剩下的长风是少年奔赴一切的底气。中文填词写进了青春里不顾一切的奔赴、热烈和心动，以及多年之后释然放下的通透。17、18岁的夏天，我们敢毫无保留地去喜欢，去追逐远方，哪怕前路未知，也愿意迎着热风向前奔跑。时光流转，再回头看，当年的热烈莽撞没有对错。就算故事没能走到结局，那场盛夏里毫无保留的勇敢，依旧是青春最滚烫的浪漫。风来时，满心欢喜；风停后，坦然释怀。是成长赋予了夏天独特。

所有的热烈，也能够坦然接纳遗憾，爱而不得，体面放手，是成年人的夏日心境。2000年的6月，李卓雄为莫文蔚创作了一首歌曲《盛夏的果实》。莫文蔚清冷疏离的嗓音，道尽了成年人感情里的通透和释然。盛夏繁花盛放，果实成熟后终会落地，感情亦是如此。明知没有结果，也曾认真热烈的爱过，无法相守，就体面告别，不纠缠，不执念。年少的时候总是执着于长久圆满，长大之后才读懂夏天的包容。它允许心动，也允许遗憾，允许相遇，也允许告别。坦然接纳故事的结局，不困于过往，温柔地放过彼此。这份清醒通透，是独属于成年人成熟而内敛的夏日浪漫。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和你一起分享这些夏日的浪漫。蝉鸣喧嚣的盛夏，也是一届又一届少年奔赴人海的起点。2020年 B 站的毕业季官方主题曲是来自于毛不易的《入海》，由赵照作曲，马小波作词。每年的盛夏都是校园故事落幕的时刻，这首歌曲是为毕业生创作，歌词铺满了校服、操场、散伙饭、蝉鸣这些专属的青春符号。毛不易低沉温柔的声线诉说着离别的忐忑，也祝福少年前路浩荡。夏天一半是心动，一半是告别，我们和同窗挥手，和少年时代告别，背着行囊奔赴各自的人海。分离固然伤感，但是盛夏赋予少年无限的勇气。前路风雨灿烂，我们各自奔赴山海，这份关于成长奔赴远方的盛大期许，是青春最辽阔的浪漫。毛不易，入海。
2: 海有说不完的话。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傍晚的落日把海面染成橘色，海浪翻涌，这是夏日氛围感最极致的浪漫。2019年橘子海的夏日漱石是近几年全网公认的夏日海边氛围感的天花板，慵懒的英式摇滚搭配舒缓的古典，前奏一响就像是站在傍晚的海岸线，落日融化进海水，潮湿的海风漫过周身。整首歌曲没有直白的写情爱，只用画面勾勒属于海边黄昏的治愈氛围。我们总渴望一场奔赴海边的盛夏旅行，抛开生活的琐碎，静静地看落日下沉，海浪起落，不必交谈，只是安静地和晚风和大海相处，所有的焦虑烦恼都会被潮水带走。这份只属于落日和海岸无需言语的氛围感，是夏天最治愈最松弛的

在这里面让人感觉到清爽的味道是什么呢？一定是冰镇橘子汽水，那是刻在青春里的夏日符号，盛满了少年纯粹无杂质的心动。 2005年 南拳妈妈的二号餐专辑，由宇豪作曲，方文山作词的《橘子汽水》，全用真实的、拥有轻快活泼的旋律，完整的复刻了中学盛夏的日常。教室角落偷偷的凝望橘子汽水，漫开的甜味，还有操场树荫下小心翼翼的对视。少年时代的爱恋永远简单而直白，没有复杂的权衡，只因为对方一个笑容就心跳很久。冰镇汽水，绿树蝉鸣，午后阳光，所有元素拼凑成无忧无虑的盛夏，这份不含世俗杂念、清甜透亮的少年情愫，是最干净、最鲜活的夏日浪漫。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看过晚风、海浪、青春和遗憾，夏天所有浪漫的终点，是一场盛夏黄昏下温柔的相逢。2020年在夏日入侵企划的专辑《人生浪费指南》中有一首歌《想去海边》，整首歌曲从头到尾锚定了盛夏、大海、落日和奔赴，歌词也写满了期待，等一个自然而然的晴天，和喜欢的人奔赴海边，追赶落日，赤脚踩沙滩，我们走过一整个盛夏，体会暗恋、离别、独处、释怀，心底始终藏着一份期待，期待能和同频的人共享一场完整的夏日。夏天给人无限奔赴的勇气，愿意跨越距离奔赴同一片海岸，只为和喜欢的人共赏落日海风。这份满怀期待、双向奔赴的约定，是一整个夏季最圆满、最温柔的浪漫。不必惋惜盛夏终会退场，浪漫也从来不受季节的束缚，只要心底留存一片晚风、一抹橘色的落日、一口冰镇汽水的清甜，一年四季你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夏天。愿往后每一个盛夏，你有可奔赴的海岸，有可以并肩的爱人，有藏在晚风里不被辜负的心动。愿你永远保有少年的热忱，接纳夏日所有的圆满与遗憾。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3: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首先来关注一下湖北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21号8时17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好，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发布，宜昌跻身重点旅游城市行列；宜昌市地质灾害防治复盘暨村村走道专项行动推进会召开；宜兴高铁顺利完成列车提速试验；驿站撑起遮阳伞，清凉户外劳动者；暑期到来，多地现机票诈骗新套路，如何避坑各类骗局；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4: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3: 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宜昌跻身重点旅游城市行列。规划提出，积极发展城市旅游，加强旅游休闲城市和街区建设，完善城市旅游休闲体系，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等城市群旅游一体化发展，打造高质量旅游目的地，推动重点旅游城市、特色旅游地优化服务供给。近年来，宜昌以长江三峡旅游度假区为核心 IP， 聚力建设最具文化底蕴的世界辖区旅游城市、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2026年上半年，宜昌市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2%、13%，其中入境旅游增势强劲，全市接待入境游客人次、国际旅游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0%、21%。七月 6月20号，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复盘暨村村走道专项行动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坚决打好地质灾害防治的主动仗。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陈红辉指出，当前全市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地质灾害防范风险持续加大，要坚决筑牢思想防线，扎实推进村村走道专项行动，真正把时时放心不下变成事事心中有底，牢牢守住安全底线。陈红辉强调，要聚焦重点区域，统筹推进村村走道专项行动和全市重点区域地质灾害专项调查工作，重点关注人员密集区、地质灾害易发区、交通水利设施沿线、工程活动区域、旅游景区等部位，逐村逐组逐户过筛排查，做到不放过任何一处风险隐患。要聚焦方式方法，严格落实三人排查小组工作机制，建立一村一档、一点一仗，充分运用遥感、无人机等技术手段，提高排查的科学性和精准度。要聚焦闭环处置，对排查中发现的隐患分类分级施策，形成排查、认定、移交、整治、消耗全链条闭环。要聚焦宣传教育，用好典型案例，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残障人士，要落实一对一帮扶，确保教应不落一户，转移不漏一人。陈红辉要求，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和临岗在岗代班制度，规范信息报送，前置抢险力量和物资，做好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市领导刘传刚、李昌清出席会议，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设分会场。7月20号，随着黄色综合检测列车在宜昌至新山高速铁路顺利跑出385公里每小时的试验目标速度，标志着宜兴高铁列车提速运行试验圆满完成。当天15时，试验列车从宜昌北站出发，按照350公里、360公里、370公里、380公里的时速逐级提速，经过多轮测试，顺利达到385公里的试验目标时速，为线路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据国铁武汉局相关部门介绍，对于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线路，联调联试中心需按运营速度110%的标准进行超限测试，黄色检测车跑出385公里每小时的极速，旨在验证轨道供电等系统在极端条件下的稳定性，确保开通后具备充足的安全冗余。宜兴高铁全长108.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起自宜昌东站，终至新山站，接入正渝高铁。本次开展列车提速运行试验的是宜兴高铁杨家浜至新山区段。宜昌北至杨家浜区段已于2025年12月26日同沪渝蓉沿江高铁武汉至宜昌段一起开通运营。全线运营通车后，新山至宜昌的车程将由2个小时压缩至20分钟左右，宜昌至重庆的车程有望缩短至3小时左右。沪渝蓉沿江高铁与正渝高铁将在新山交会互联，对于打通武汉西向快捷通道，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具有重大意义。
2: 熙攘，车流不息，
5: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2: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5: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3: 炎炎夏日，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始终坚守岗位，为城市的正常运转默默付出。你为我奔赴，我与你清凉。在宜昌街头，一座座红领驿站正给户外工作者撑起遮阳伞。请听记者的报道。
6: 上午10:30，室外热浪滚滚，暑气逼人。五家岗区中南路商圈红岭驿站内凉风习习，中央空调全天开放，冰箱里常备饮用水。不少送单间隙的外卖骑手轮番走进驿站歇脚纳凉。
7: 真的太热了，这里有空调，还有水，还有他们还有煮的有绿豆汤。这手里没单的时候就过来休息一下。
6: 中南商圈汇聚四个商业综合体，商户超900家，往来外卖骑手数量庞大。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下户外工作者关爱保障工作，连日来商圈所在地宝塔河街道东兴社区以红为例，为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撑起清凉天地。驿站内矿泉水、防暑药品等物资储备充足，工作人员每天熬煮清甜解暑的绿豆汤，热情招呼大家饮用，还贴心配备了折叠躺椅供劳动者们躺睡午休。
8: 我们驿站每天都有工作人员值守服务，我们日均进站服务休息的大概300余人左右。
9: 天热的时候有时候乘下凉啊，补充下能量啊，相当好。
6: 舒心的环境，暖心的服务，红岭驿站已成为户外工作者们酷暑里最治愈的清凉港湾。为让这份善意持续发酵，爱心商家和热心市民也纷纷用实际行动为清凉续杯。6月下旬以来，已有5家爱心企业主动捐赠230件矿泉水，也有不愿留名的热心市民送来西瓜、藿香正气口服液等防暑用品。
10: 对新的就业群体献一份爱心吧，希望他们在辛勤工作的同时，心情能稍微的凉快一点。
8: 我们将继续用心守护好这份清凉，把每一份关怀都落到实处。
3: 一张躺椅，一碗绿豆汤。宜昌把人文关怀揉进了城市的每一条肌理里，高温上的这股暖流抚平了燥热，更托起了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厚度。而这场暖心行动还在不断升级。近日，宜昌启动小哥友好月系列关爱服务活动，新就业群体恳谈夏日送清凉，爱心托管健康体检，推进红岭驿站升级，7项举措密集落地，直指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近10万新就业群体的

0: 极难筹判。这是落实市委要求的具体行动，更是小哥友好城市建设从理念走向实践的关键一步。
1: 此次活动重实，恳谈会不只是谈，要求系统梳理问题清单，推动闭环解决，确保件件有回应。换位体验，干部要全程跟跑配送分拣岗位，沉浸式摸清行业堵点，让政策制定更有温度。爱心托管解的是子女看管难题，免费体检和意见回应的是日常被忽视的身心需求。宜昌并未将友好局限于一个月的集中行动，从已覆盖超6万人的职业伤害保障，到正在推进的小哥食堂、小哥公寓，再到依托移工会推出的低价观影，沿街商户参与的暖心一杯水微行动，一套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常态化关爱体系正在成型。这种从活动式帮扶向制度性供给的跨越，才是小哥友好城市最坚实的底色。城市的文明不仅在于高楼广厦，更在于对每一位奔跑者的善待。期待将恳谈、走访、服务转化为长效机制，让每一位为城市挥洒汗水的新就业群体成员，都能在宜昌感受到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温暖与尊重。
0: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甚至热射病，给市民的健康带来隐患。如何有效地应对和做好预防，我们来听一下医生的建议。
1: 受持续高温影响，近期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已接诊多名中暑热射病患者。医生介绍，中暑是一个连续的病理过程，从轻到重分为中暑先兆、热痉挛、热衰竭、热射病。其中热射病是最严重的中暑类型，属致命性急症，因此一旦出现中暑症状，绝不能掉以轻心，应立即采取降温措施并密切观察。
2: 如果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情况，像呼吸的困难呐、意识的障碍、抽搐，这些是建议立即拨打120的，把患者安全的转移到一个阴凉通风的场景，把患者的全身衣物立即解除掉，尽量在他的身上喷洒一些冷水，然后用风扇或者是空调进行一些热气的驱散，尽量把患者的头颅偏向一侧。
1: 每年夏天，户外劳动者、老年群体、儿童以及有心脑血管疾病、肥胖、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都是需要重点防护的对象。医生提醒大家要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和盐分。
2: 尽量遵循一个劳作20分钟、休息10分钟的交替方法，可以穿着一些舒适宽松的衣服，主动的去饮水，而不是要等到出现头晕啊、胸闷啊、口渴烦躁以后才想到去补水。
3: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4: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0: 这里是新闻快车道，欢迎继续收听。7月20号，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田径比赛暨湖北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在宜昌奥体中心正式开赛。来自全省的18支运动队近1600名领队教练员和运动员参赛。本次赛事设置中短跑、长跑、跨栏、接力、跳高、跳远、铅球、标枪等田径项目。赛事覆盖 U14、U16、U18、U20 四个年龄组别，共计100个竞赛项目。赛事将持续至7月22号，其中宜昌市140名运动员将参加所有年龄组的比赛。另外，7月20号，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射击比赛暨湖北省青少年射击锦标赛在宜昌奥体中心正式拉开赛幕。省内11支运动队350余名领队教练员和运动员参赛。作为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的重要赛事之一，本次射击比赛暨锦标赛以青春射击、逐梦宜昌为主题。赛事设置步枪、手枪的男女 U14、U16、U18 等多年龄组别的个人和团体，提供52个比赛项目。本次比赛宜昌市由市体育运动学校组织39名运动员组队参赛，他们将在52个小项中角逐。7月20号晚， 2026年国潮之夜非遗体验周暨文化生态保护宣传展示活动在市群艺馆开幕，300多位市民现场感受了非遗魅力。活动现场热闹非凡，一场彩陶，一场花模，西泠剪纸。

0: 集结本地文化生态保护区优质传统的手工艺资源，增设土家竹编、峡江草编、西兰卡普、三闾刺绣四大特色课程，让非遗体验品类更丰富，文化内涵更厚重。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打卡区域，市民可凭集章卡根据课程参与次数进行抽奖，赢取非遗文创发饰、手工 DIY 材料包、棕边灯笼挂饰等极具本地特色的非遗好礼。据了解，此次非遗体验周活动将持续至7月25号，每日19点至20点30分免费对外开放，无需预约。近日，兴山县人民政府与武汉市文旅局达成深度文旅合作共识，双方将围绕资源互补、客源互送、产业联动展开全方位协作，共同打造区域文旅协同发展新样板。此次合作中，武汉将联动湖北广电、湖北日报等媒体矩阵，对兴山文旅资源进行全媒体推介，同步组织中青旅、国旅等企业开发昭君文化寻根、朝天吼激情漂流、昭君原野康养三条精品线路，预计年内带动10万武汉游客赴兴山旅游。在消费帮扶领域，武汉文旅系统将优先采购兴山茶叶、脐橙等农特产品，通过景区展销、电商助农等渠道助力乡村振兴。文艺建设方面，武汉专业团队将重点指导兴山文艺创作，联合打造具有昭君文化特色的大型实景演出，提升地方文旅活动的品质。两地还将共建干部职工疗休养基地，推动人才交流常态化。日前，宜昌市学思想促践行增四例社科专家基层行调研组深入秭归，围绕宜昌具有世界级影响的文化标识研究课题，实地探访屈原文化传承发展新路径，为擦亮这一世界级文化 IP 建言献策。屈原是宜昌最具辨识度的世界级文化标识，未来社科界应坚持双向发力，一方面深挖历史脉络，夯实传承根基，另一方面放眼全球，挖掘屈原文化的当代价值与国际内涵，真正让屈原文化活起来，活起来，为宜昌建设文化强势注入持久动力。来关注党风政风热线的节目预告，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号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节目组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暑期到来，不少人都有旅游出行的打算，各类机票预订、退改签的需求也相应增加。不过，相关的骗局也在不断的翻新。近期，北京、武汉等地出现了新型机票诈骗案例，涉案金额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诈骗分子冒充客服，以支付故障需要重新转账、机票退改签补偿等话术，诱导消费者向私人账户汇款，或谎称掌握了内部低票价，要求跳过正规的平台私下交易，一旦得手便迅速拉黑失联。令人意外的是，在这类骗局当中，消费者并没有防范，他们大多是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预订信息，但最后还是被骗。消费者明明看到了下单成功或订单已确认的字样，为什么还是被骗了？面对不断翻新的骗局，出行旅客该如何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不久前，武汉市民刘女士计划购买3张武汉飞乌鲁木齐的机票，官网售价3000多元。而某二手平台的代购商家称，凭借航司里程积分兑换，仅需1000多元就能拿下。刘女士下单后，商家很快发来订票成功的截图，

0: 手机上确认了机票已出票，随即在平台上确认交易并支付了钱款。可等到出发前办理值机时，他却发现三张机票早已被退订。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洪珊珊介绍，
1: 等他返回去二手平台上跟商家联系的时候，商家就已经不理他了，并不对这个事情进行处理。
0: 民警调查发现，这家代购商家的主页上还有多名消费者留下被骗的差评。与刘女士经历相似，北京的冯女士近期也在某二手平台购买机票时遇到了高仿骗局。
2: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就找到了一个待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没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他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九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0: 跟武汉的刘女士一样，冯女士不理解，她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介绍，这只不过是诈骗分子用被害人的信息在正规平台提交了购票订单，但是预订了机票并不等于已经出票，而且即使已经出票，在被害人付款之后，诈骗分子仍然可以将票退掉。
3: 骗子只不过在掌握了您的个人信息之后，在正规订票平台真实提交了订单，生成了一个旅客订座记录。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0: 警方介绍，此类案件更大的风险在于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并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被害人银行卡信息。北京的冯女士就被这样的套路在四个小时的时间里套刷损失48万元。申文静介绍，
3: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
0: 根据统计，被机票退改签骗局诈骗的人群基本上集中在30岁左右，18至40岁的被害人占比达到了87%，频繁出差的商务人士、家庭出行群体以及中老年人是他们的精准诈骗对象。国家反诈中心民警李振凯介绍，
4: 第一块呢，主要出现在节假日的前后，寒暑假啊、春节前后啊、国庆假期啊，要买机票的需求量非常大，所以骗子也是抓住了这个节点来对你进行精准的诈骗。第二个呢，就是出现在我们恶劣天气的前后，因为航班是很受这个天气的影响的，比如说大雨天、下雪天，那么很多飞机会正常都会有延误。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一旦接到自称航司客服的电话，提及航班延误、航班超售、需改签、下载屏幕共享、提交验证码、缴纳手续费、保证金等词语，一定要提高警惕，很可能您正在遭遇诈骗。
4: 机票退改签诈骗呢，其实就是利用了一个信息差，还有利用了当事人我们这个害怕的心理。所以说，只要你接到类似电话，先不要着急，先打开我们正规的平台核验一下你这个航班到底有没有改签或者到底有没有延误。千万记住，不要轻易的点击对方给你的相关的链接或者扫描相关的二维码，下载任何的一些其他的 APP， 然后记住不要转账。
0: 据北京反诈中心统计，今年以来，北京全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以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400多起。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提醒，根据最新的诈骗案情，几乎所有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有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共享手段实施作案。
3: 切勿随意下载陌生人指定的公联、办公、会议类软件，任何场景下一律拒绝陌生人提出的屏幕共享、远程协助请求，坚决不配合非官方、非银行机构开展人脸识别、资金核验等操作，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止付。
5: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6: 带您浏览国内和国际，
5: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7: 朝中社24号。

0: 讯无界，视野无限，
1: 半斤装蓝莓，
0: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2: 来到热点纵览，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近日，国门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启动。该计划通过资助与培养相结合的方式，系统提升入选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辐射带动边境地区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提升。记者7月20号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能源革命，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20号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7月20号，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报排报等5个竞赛科目。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设立稳外贸稳外资直接贷款额度，截至6月底，共向稳外贸稳外资领域发放贷款940亿元，助力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服务外资企业在华发展。近日，第一届岭南文化节岭南同辉万古月明主题晚会在澳门科学馆会议厅举行，汇集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多个艺团的100位非遗传承人及传艺人，以多元艺术形式呈现岭南文化的古韵新姿。首届世界华语文学大会暨世界华语文学奖将于2027年2月28号在香港举行，届时将汇聚全球华语文学专家学者交流讨论，并颁发世界华语文学奖，奖项总金额达到400万港元。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的入境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0: 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4: 下午全体集合，听兄弟部队的杨根思等几位战斗英雄报告英模大会情况。杨根思、周文江、苗姓表、陈宝富四人是他们这个军和华东军区评选出来的全国战斗英雄，刚刚参加完第一届全国英雄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国庆观礼之后，他们返回江浙一带的部队，行至南京下关，却被告知他们的部队已经开往山东曲阜兖州一线。当时他们都不明白，啊，台湾怎么去了山东呢？杨根思会前还是副连长，现在刚刚提升的连长。四个人讲了半天，见到毛主席的激动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杨根思是江苏泰兴人，与机炮连曹连长的家乡相距只有几里路，两个人很熟，是地道的老乡。曹连长入伍的时间虽比杨根思晚一点，当连长却比杨根思要早。现在人家成了闻名全国的英雄模范，上天安门观礼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曹连长的心里不是个滋味。报告会后，两个泰兴老乡找了个僻静之地单独聊了聊，聊了很长时间。在吴铁锤的印象中，杨根思以及他的老乡曹连长哪儿都好，就是有点儿，怎么说呢，发咒。咒是他们老家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呆板、死板、不灵活、不合群、憋着劲儿。吴铁锤记得当时选举英雄模范，军里的宣教科长写好了稿子，在大会上宣讲他杨根思的战斗事迹。念到中间，会场下面的杨根思突然站起来举手报告，说有个地方写错了，与实际情况有点小小的出入，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却打乱了会场秩序，弄得台上台下都很尴尬。主持会议的张仁清军长对杨根思说，既然这样，你亲自上来讲好了。杨根思还真的走上台去，实打实讲了起来。最后全体投票，杨根思虽然也榜上有名，但是票数却比人家

0: 欧文将毛姓表陈宝富少了十几票，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吴铁锤一散会就对欧阳云逸说道，吴一六带着王老头以及他的几匹骡马从团部拉回了一些给养，其中大青花驮着满满的一箱子地图，王老头还领了一件大衣，同样的古黄色军用大衣。陕北红军出身的王老头王三享受着团级干部待遇，团以上干部发大衣当然也就给他发了一件。王老头的大衣并没引起吴铁锤多大的兴趣，日本货就那么回事儿。引起他注意的是大青花驮来的这一箱子地图。吴一六告诉他，箱子里装着的是全团的地图，只发到营这一级，连里不发。团部也没有更好的地方来保管，他们去领东西，团部就叫他们拉回来先存起来，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再发。团里还特别交代，不能遗失，不能泄密，不能随意翻看。吴铁锤心想，什么图搞得神神秘秘的？但凡是军用地图都不能遗失，不能泄密，这还用交代吗？就是这个不能看，不能看你发它干什么？吴铁锤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看看再说。箱子打开，里面是一摞一摞已经有些发黄的图纸，显然是有些年头了。抽出来几张一看，上面的等高线密密麻麻，很容易就能看出来高山、盆地、峡谷、河流之类的地形地貌。吴铁锤把相邻的几张按照编号拼接起来，使其成为一部分完整的地区。可是这一下把吴铁锤难住了，这是一个他十分陌生、从未见过的地方。一条狭长的半岛与陆地相连，三面都是大海，而且图上的字也很奇怪，有的是中国字，有的显然不是中国字，所以有些他认得，而大部分是不认识。不过其中的一行字被他认出来了，是大正十四年。这些奇怪的文字使得吴铁锤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凭他的印象好像是日本人的地图。开始吴铁锤认为图上的这个地方肯定是台湾无疑，又一想不对，台湾是一个岛屿，与大陆中间隔着台湾海峡呢，而这个地方却与大陆相连，这是个什么地方呢？行军打仗多年，吴铁锤也了解一些看图识图的技巧。抗战的时候用的是缴获的日本地图，数量很少，后来用的是国民党地图。日本地图一般都搞得很细，虽然很多的字他不认识，但是能够很清楚地认出上面所标注的独立房、独立树以及村庄、道路、河流，比国民党的图要好用。国民党地图搞得很粗，经常是张冠李戴、错漏百出。吴铁锤想，人家来到你的国家打你，人家弄的图反而比你自己国家的图还要准，怎么能不打败仗？所以到了解放战争后期，他们部队还经常使用日本地图而不是国民党地图。但是眼前的这些在吴铁锤看起来有些似曾相识的地图，它上面所标注的地域却很陌生，这是他所没有见过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王老头对地图是一窍不通， 吴一六和李大个也

搞不明白。陈阿毛虽说认得几个字，但是对这个半是中国字、半是日本字的地图也同样的稀里糊涂，闹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吴铁锤说，还是等教导员回来吧。欧阳云逸回来后，吴铁锤就让他看这些地图。欧阳云逸只是看了一眼，心里就什么都明白了。他对吴铁锤说，地图是日本地图无疑，是日本大正14年，也就是1926年制作的，将近30年的时间。年代虽有些久远，但看着还行，还很清楚。吴铁锤问他，图上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他怎么从来没有见过？欧阳云逸看看他说，是朝鲜。朝鲜？吴铁锤眼睛圆了，怎么不发台湾地图，发朝鲜地图？欧阳云逸摘下眼镜，往上面哈了一口气，很仔细地擦拭着镜片，并没有回答吴铁锤的问话。从团部回来的路上，欧阳云逸一直都在想着部队可能面临的任务变化。他有一种预感，他们的部队可能不会再回到南方去打台湾了，而很可能会继续北上。新中国刚刚成立，美国人就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中国人能闭着眼睛睡觉吗？这些天部队的一些反常举动，上级领导们一个个神神秘秘的模样，已使他预感到可能发生的变化。现在看到朝鲜地图都发下来了，更加印证了他的判断。但是既然上级还没有把这个消息公开，依然处于保密状态，他也只能在心里面琢磨，而不能违反规定，特别是屋子里还有别人，所以对吴铁锤的问话他就不便回答。吴铁锤反而不依不饶，他对欧阳云逸说，老欧，你是个知识分子，你判断一下，发朝鲜地图不会是让我们去打朝鲜吧？欧阳云逸说，发朝鲜地图就打朝鲜，发日本地图还打日本呢，就是训练，看看你的识图用途有没有提高。吴铁锤说，我琢磨不是这么回事儿，部队一登车我就看出来了，跑到苏北鲁南打什么台湾，肯定另有说法。欧阳云逸说，不管打哪儿，你就好好练你的兵，让你去哪儿就去哪儿。欧阳云逸模棱两可的态度更加重了吴铁锤的疑虑，也使他更加相信自己的猜测，那就是部队有可能会去朝鲜。吴铁锤撸了撸袖子，对屋里的几个人说，去朝鲜好啊，我就想跟美国佬干一仗。咱们过去打日本人，把日本人打跑了，打国民党，把国民党打得屁滚尿流。这个美国人过去帮国民党打内战，现在帮李承晚打朝鲜，不教训教训他，他也不知道咱们九兵团马王爷几只眼。李大个说，就是，我原来在那边，美国教官没少出歪主意，榴弹炮、喷火器都调过来打解放军，不是美国佬哪个打得了内战嘛？陈阿毛说，美国在阿拉上海横行霸道，打人家常便饭的。吴一六有些担心，美国武器好，飞机多，打美国佬要有些飞机大炮才好。吴铁锤说，武器好又怎么样，我们小米儿加步枪不是照样打败日本法西斯？他飞机多敢下来拼刺刀吗？王老头蹲在地上抽旱烟，这时候也插话，相信上级，一句话，相信上级，跟着队伍就有办法。欧阳云逸见大家说得远了，出来收场，他说，去不去朝鲜，打不打美国鬼子，那是上级的事情，是毛主席中央军委定的事情，我们只要服从命。

0: 命令就行了。去朝鲜也好，去台湾也好，都是为了新中国，都是将革命进行到底。毛老头说的对，相信上级，相信上级总没有错的。所以大家不要乱议论，练好了战斗技术，去哪里都能完成战斗任务。欧阳云逸一讲话，几个人也不好再说什么，沉默了一会儿，后来话题转到了王老头新发的大衣上，说是新发的，但看上去也就是六七成新的样子。天气还不是很凉，刚发下的薄棉衣许多人还都没有穿上，而王老头却已把大衣披在肩头了。按他的说法，没有什么地方放，披着反而省事儿。吴铁锤说，你现在就把大衣披上了，到了天寒地冻的时候怎么办呢？王老头说，再天寒地冻的他还能有多冷？这些年没有大衣，冬天不也过来了？吴铁锤一想也是，行军打仗多少年，他也一直都没有穿过大衣，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也都扛过来了，在接下来的这个冬天又可能会遇到怎样的寒冷呢？王老头却直夸他这个大衣质量不错，披在肩膀上暖烘烘的，他要大家都批评体会体会。欧阳云逸只是用手摸了摸，没摸出多少新鲜的感觉，就是一层棉布，只不过厚实一点而已。吴铁锤没拿正眼看，他对王老头王三说，真要去朝鲜打美国佬，我弄一件皮大衣来，翻毛的，比你这个日本货不知好多少倍。收拾好地图，吴铁锤给李大个他们下了命令，说这个地图目前还只是发到营这一级，只有营干部们掌握，你们几个看见就看见了，但是嘴巴要严，不准乱说，谁要乱说，说漏了风，别怪我揍你。吃过晚饭，欧阳云逸拉着吴铁锤在村头上走了一会儿，这时候两个人才把真实的想法进行了交换。部队要去朝鲜，目前看基本上已成定局，虽然上级还没有公开这个事情，但也是早晚的事。欧阳云逸说，上级有上级的考虑，而我们要有我们的打算，要尽早准备，免得到时候上级一声令下，搞得手忙脚乱的。吴铁锤说，说准备就是抓紧时间练兵了，别的还有什么可准备的？吃喝拉撒睡，那都是上级的事情，他总不能叫我们光腚去朝鲜。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 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不想说，又激荡着你，对过去拒绝谈起，以为很容易，结果还是难以忘记你。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啊，感觉一到这个季节呢，有一个目的地是必须要提及的，而且大家去到这个方向的热情就会变得逐渐高涨起来。刚好我最近也去了一趟，而在去的同时，我又看到我朋友圈的这位，他也在那儿。但是呢，我还是要卖个关子哈，就是这个目的地，你说是我去了这个地儿，可是你要想两个人同时能碰上面，就跟出国没什么区别，就是它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跨度实在太大了。说到这儿，可能已经有聪明的你已经猜到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目的地方向是哪儿了。没错，就是祖国的西北地区的这个应该算是鸡的后背的那一块那一片地区吧，
1: 就是算是西北的边陲。
0: 对，西北边陲，新疆地区。出声的这一位呢，也是节目的老朋友了，张波。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0: 我们今天说新疆，新疆太大了，所以没有办法在一期节目里面或者甚至在一趟旅行当中完全穷尽新疆的南疆北疆甚至中部和所有地区，是不可能的。先说一说你这一趟最近的这一趟去了多少天。
1: 一共去了17天。
0: 17天涉及到哪些地区？
1: 涉及到南疆的一部分地区，北疆的一部分地区，伊犁的一部分地区，还有吐鲁番的一部分，就是东疆的一部分地区。
0: 其实已经去的涉及面很广了。
1: 你
0: 觉得？
1: 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们最多走了有1/3吧，
0: 也就是新疆的1/3而已嘛。
1: 对。
0: 所以你觉得，如果真的有人贪心到说我想把新疆整片地区都涉猎到的话，留一个月能够吗？
1: 这不是说是有人，是大部分人都会这样想，我去一次新疆，然后我就代表我去过新疆了。
0: 那肯定不行啊。
1: 对，所以说是就是说你说是我要用一个月，我觉得可能大家这个时间有时候也不太现实。
0: 对，我就先说一个最合理的范围内，如果我花一个月的时间，我真的咬下牙请出这样的假，或者我花出这样的时间，我有没有可能在一个月之内把新疆
1: 走
0: 遍了？也走不完。
1: 对，
0: 所以大家就放弃这样的执念和妄想。咱就把新疆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分拨的去玩。
1: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把它分成几大块。对吧，就是说一种说是第一次去新疆，一种是说我们选择季节去新疆，秋天的夏天的还包括冬天的。
0: 就分门别类的玩。
1: 对，
0: 一个是你说分区域玩。
1: 对，
0: 还有一个是分季节玩。
1: 没错。
0: 那咱们先从季节来说起吧，因为对于新疆来说，天气的影响和呈现给你的景观和体验感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和直接的。比如到了天热的时候，夏天现在，就拿我自己打比方吧，我最近一次去到就是夏天的时候去的是南疆，所谓的南疆呢，其实也就去了阿克苏和喀什两个地方。然后我到那儿以后，我会发现，我以为想象中的夏天的新疆应该是凉快，虽然很晒。然而迎接我的就是温度，我已经忘记是多少了，但是巨晒无比。我后来就问当地人，我说阿克苏和喀什最佳的旅行时间是什么时候，他们说最舒服的时候当然是秋天啦，因为我们这边到了冬天也没有那么的冷，所以其实带一些些避暑的属性在。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在夏天来南疆地区的话，你就会非常受不了那个温度和日晒。
1: 它是得分方向。就是在南疆，其实大家以为的南疆是喀什、和田，对吧？就是，但是其实，
0: 但喀什和和田中间离得可远了。
1: 对，就是他们一个是距离比较远一些，第二一点的话，然后其实就是在南疆的话，它毕竟它很多的这个目的地是靠近整个这个边境的这个目的地。比如说是我们到了塔城地区，对吧？那塔城的地区，应该是塔县。我这是因为有塔城有塔县的，然后都去了。
0: 其实是两个地方。
1: 对，是两个地方，一个在北疆，一个在南疆，对吧？然后呢，就是说是大家如果说是你去了这个塔县这边的话，然后它相对来说它的整个这个温度啊，就是温差比较大一些。而且就是说有可能晚上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走在这个海拔比较偏高的这个目的地，比如像在这个慕士塔格峰，对吧？然后呢，那这边呢，它的整个这个温度的话，然后它其实是，太阳稍微一下去，然后它的温度会骤降，甚至说差到十几度，
0: 对，
1: 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
0: 他们晚上几乎没有超过20度的时候，
1: 对，
0: 晚上的空调夏天是不需要的，
1: 对，
0: 但是白天呢，又能用太阳的热情把你给制服。
1: 所以说是就是说，大家到这边之后呢，就说是好多。

0: 些朋友说是我到底带什么衣服，我说是你基本上说是薄羽绒服肯定需要带，就比如在这个季节啊，当季来说，
1: 尤其你往海拔高的地方去的话，薄羽绒服是需要，但是你在城区其实不太需要。
0: 在城区的话，可能你就需要穿个短裤，对吧？
1: 加个长袖外套，
0: 加个长袖外套就可以，就是为了防晒，不是为了说是这个保暖。
1: 对
0: 啊，所以说是就是说整个南疆的它这个温度，它也是分了几个片区，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是靠近整个海拔偏高的地区，比如像红旗拉甫啊，这个国门地区，然后还包括在塔县整个这一片盘龙古道这一边，白沙湖。还有甚至包括华尔为什么中央湖那些拍摄地的各种什么湖，对吧？然后这些地区的话，它的整个这个温度的话，然后就是大家就是比较就是太阳底下是很晒，但是说在这个稍微有一点阴凉的地方，然后就可能就是觉得就还会有点这个非常舒服的那种感觉。
1: 我这次就是从阿克苏驱车有个一个多小时吧，因为也就可能有个几十公里，去了温宿大峡谷。你到那儿以后突然发现说其实也没有必要非得冲着丹霞地貌这一件事情就一定要非得去甘肃张掖，其实咱们国家西北地区有很多地方都是类似的地形地貌。
0: 没错。
1: 所以在温宿大峡谷你完全看到了比张掖，甚至我个人觉得比张掖的丹霞景区体验感更好的相同的地貌，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说到的那种感受，在有太阳的地方，你如果不把头皮挡住，你觉得头皮都会晒伤。
0: 对，
1: 可是一到有被峡谷遮挡的阴凉面儿，你就又很舒爽很凉爽，再加上他们当地的干燥的状态，所以其实出汗并不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防晒。
0: 而且在它这些峡谷里边，它有一个特点是时不时会下雨。
1: 哦，
0: 就是说它有一个特，你看着说我们整个在峡谷外边的时候，就在景区门口外边的时候，然后你感觉到哎，我们是不是这个阳光特别好，特别的充足？但是有可能你走到里边的之后，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它里边的整个这个温度和外边的温度就是几乎相差将近在7-8度到10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说是里边它的整个这个温度还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它最容易形成的就是这种对流，然后会形成这个下雨。所以说很多朋友去了之后，为什么他们喇叭里边一直在广播？然后呢，如果说是有遇到下雨之后，我们有一些很多的这个应急的这个场所来去避险，对吧？因为它整个峡谷里边，整个如果是确实下雨的话，然后那个水流会顺着整个峡谷然后流出来，然后它有一些制高点的位置，然后是作为一个紧急避险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呢，就是说这次我不光我连两个峡谷一起走了啊，就是一个是你说的这个温宿大峡谷，对吧？世界岩谷。然后另外的话，然后我们还走了一个就是天山大峡谷，其实这两个峡谷，就是一个叫5A，一个叫4A 吧。因为我那两天专门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5A和4A 是有点区别啊。
1: 怎么了？
0: 各有各的特点吧。其实我自己个人感觉是各有各的特点。
1: 你觉得5A和4A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0: 他们就是说所谓的里边的配套设施吧。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也感觉不到有太大的这种区别，
1: 因为能够评上 4A 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大家不用在乎它是 4A 还是 5A。 有些朋友说我去了这个温宿啊，或者是我就不用去这个天山神秘大峡谷了，就是说但是两个里面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的。
1: 是，
0: 对，一个是它毕竟是作为它的整个这个，不管说大家所谓的这个丹霞地貌也罢，不管说它是什么岩谷也罢，对吧？不管它的各种什么象形海石的这种风景也罢，其实每个这种峡谷里边都是有的，对吧？那但是另外一点的话，然后就是一个是就是我走整个这个因为在走到这个就是温宿大峡谷的时候，然后呢是整个走到最里边，走到最里边，因为很多朋友是需要去翻整个这个山嘛，对吧？
1: 徒步去翻吗？
0: 就是他是坐车坐到，比如三号，坐到三号或者坐到六号，
1: 对，几号谷？几号谷？
0: 对，六号谷里边的话，然后呢，其实是他每一号谷里边，我觉得都是有他自己的特色特点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温宿大峡谷呢，你从景区入口 你就可以租景区的车。

0: 然后开进去。
1: 嗯，
0: 因为好多朋友可能自己开的车并不一定适应峡谷的
1: 地貌
0: 地
1: 形，对，
0: 因为它那儿呢，峡谷这种地形就是属于很松散，所谓山体，它全都是岩砂石，它并没有那么牢固和紧凑。
1: 嗯，
0: 可能一场雨下完之后，它的岩石就会有一些些
1: 脱落
0: 和滑坡。
1: 嗯，
0: 所以景区里面大片的路都是属于比较坑洼的。
1: 嗯，
0: 也正是因为这样，它才保留了这个地貌所带来的最迷人的特质。那这就对车辆的通过性是有一定要求的。所以强烈建议大家就是还是听劝，到了景区如果你的车通过性没有那么强，你就在景区租一个都是那种越野车很好开的车，你就开进去得了。
1: 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你为什么说是，就是说是你完全可以，就是时间要留充足啊。有很多朋友在这个里边的话可能大概待上这个2到3个小时。
0: 嗯，
1: 其实这个峡谷里边它因为它1号2号3号4号5号6号什么7号8号
0: 离得挺远的，
1: 对，他们相互之间距离也是比较远，然后就是纵使你去坐景区的这个就公共交通的话，然后呢大概你也需要3到4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够走出来。
0: 对，
1: 如果说是你要说是哎行了，我想多待一会儿，比如说哎我还想在里边，比如从3号谷翻到这个从这个是4号谷吧，应该是翻到这个3号谷去，或者翻到2号谷去。嗯，那这个的路程的话，然后如果你翻下来的话，然后我觉得这个时间将近1个多小时2个小时。
0: 所以就是租那个自驾车嘛，你这样时间就更自由，你就不用跟着景区里面的那种统一安排的车的时间来。
1: 就是自驾吧，其实我为什么还不太建议呢？
0: 哦，为什么？
1: 就是因为它这个下雨的这种情况下很多，就是你就容易给陷到里边去。
0: 哦，你对路况不熟悉，你不太确定这条路更好走还是那条路更安全。
1: 它下雨不是你说了算的。
0: 对，
1: 就是随时会下，
0: 这倒也是，
1: 就是一瞬间你知道吧，就是可能这会儿你看着，嗯，哎我上面一朵云都没有，
0: 突然一朵云
1: 马上整个下面的水流就上来，就直接顺着整个这个峡谷就往下流。
0: 是，确实景区里的工作人员当然也不多，工作人员很少，因为他太过辽阔了。
1: 对，
0: 也会讲说这边只要一下雨，你现在走的这段路就变成河。
1: 对，
0: 可是
1: 河谷
0: 河完事儿也很快，河变成陆地也很快。
1: 对，
0: 可是万一就正好赶在那个坑节上，你可能就会陷车。
1: 对，所以说是就是为什么作为峡谷地貌呢，就是作为在新疆来说它算是其中之一种地貌。
0: 嗯，
1: 也就是整个新疆整个这边的话，不管是南疆还是北疆，它整个加起来已经集合了我们国内大部分的这个地形地貌的这种形态，而且它对我们所有的这个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还包括我们正常这个年轻人来说，对吧，那它都是比较友好的。首先第一点，它的这个高海拔地区不是特别多，
0: 嗯，
1: 对吧，就是说所谓的就是到了这个最高的也就是5000多，
0: 嗯，
1: 对吧，就是我们能去的地方啊，
0: 嗯，
1: 不是说人家最高的峰是5000多，
0: 当然
1: 啊，所以说我们能去到的地方也就是5000多，那对大家来说可能就是比如像就是走到塔县那边相对海拔高一些。
0: 嗯，
1: 其余的地区，对吧，就是其余的地区相对来说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高的海拔。
0: 嗯，
1: 它比较符合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去做，你不管说它的整个在现在目前为止它的整个沙漠地形，对吧，你看塔克拉玛干，对吧，啊，然后还包括它的整个这个湖泊，对吧，而且很多湖泊都是特别的漂亮，比如像现在的整个这个班迪尔蓝湖。嗯，班迪尔蓝湖好像今年它正在放水修水的这个过程，就是放水然后修路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维护过程。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你像白沙湖这个我们肯定不用去给大家讲太多，因为白沙湖是属于经典的网红打卡目的地。
0: 我这次想去但后来放弃了。
1: 嗯，
0: 就是因为这次正好赶上了新疆地区有一些不太常见的降雨。
1: 嗯，没错，
0: 其实本来的雨水应该是偏北部或中部地区的。
1: 对，
0: 可是这次呢北部中部没事儿，都往南边下了。
1: 嗯，
0: 当时当地朋友就开玩笑说，喀什2年的雨量可能都在这1-2天下完了。虽然我在喀什城区没有感受到说暴雨的程度，可是你明显觉得这明明应该是一个很干旱的地区，
1: 对，
0: 可是它连绵不断的在下雨，
1: 没错，
0: 这就相对不太常见吧，至少是。
1: 嗯，
0: 啊，所以呢我当时没有去白沙湖的原因就是我听说314国道好像受到了一些堵车的影响，因为雨水或者有什么样的情况，我就想说哎算了，几百公里的路本来就得单程开3个小时，如果再一堵车可能就没边了。
1: 嗯，
0: 于是我就放弃了白沙湖。但事实证明好像去的朋友几乎都是零差评吧，算是。
1: 因为是这样啊，除非是确实是那种运气感的不太好的。
0: 嗯，
1: 我去的时候也是阴天，预报天天有雨。
0: 嗯，
1: 然后呢我一出了喀什的市区，然后往整个塔县方向去走的话，
0: 嗯，
1: 然后几乎就是看见前面一片蓝天，然后就是陆陆续续的一直持续性的蓝天。
0: 嗯，
1: 当然中途晚上的时候

0: 他们也有过下雨的这个过程，但下完之后马上就晴了。也可能就是每个人去的时候，这个感觉是不太，就是感受不太一样的。当然也有一些运气特别不好的，就是整个走了一路全部都在下雨，就是
1: 那就

0: 习惯于自驾走这个路线，对吧？因为它的公里数不是特别长，但是时间非常长。
1: 嗯，
0: 啊，为什么说公里数不是特别长呢？一共往返下来也就是七八百公里，或者走上1000公里啊，往返啊，就是把整个这一圈转下来。就是如果说你不去穿整个这个什么塔沙古道这些路线的话，但是说它的这个路况的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就是尤其是坡道，就比如我们所谓的很多朋友说的自驾盘龙古道，500多个弯。一共500-600个弯，对吧？那这个500-600个弯盘下来之后，然后你就需要去绕一圈才能返回来。就是它，因为它是单向行驶的，它不能够说是你说我上去了，我行了，我从那边再转过来，对吧？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在绕的过程当中，沿途当然也有很多风景。有很多朋友只是说是哎，觉得我到这个新疆、到南疆或者到，是看的可能都是黄色的土黄色的这个颜色，对吧？
1: 对。
0: 但是其实现在
1: 戈壁比较多一些。
0: 其实现在来说，它是雪山配戈壁配整个湖泊的颜色，还有包括一些湿地的颜色，就是因为它还有一些什么，比如像塔克曼湿地，对吧？啊，然后呢，这些地方的景色也都是非常漂亮
1: 啊，
0: 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说你走南疆的话，这当然这只是其中之一个代表。
1: 对，
0: 那另外的话，就比如像我们去到整个沙漠地带，去了塔克拉玛干，
1: 嗯，
0: 对吧？塔克拉玛干当然现在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因为首先第一个比较热，当然我能给大家讲的比较，经典的是我在路上的时候，然后碰到了下雨，碰到了彩虹，
1: 哇。
0: 这是就是我在沙漠可能也不止一次碰到这个下雨的时候了啊，就是我觉得哎，这个在路上呢正好走得好好的，对吧？然后怎么是哎下雨了，然后雨还下得特别大，然后呢过了一会儿，然后天就晴了，就是还不到晚上。
1: 是雨就一阵儿吗？
0: 对，是雨就一阵，虽然就是说是虽然很少见吧啊，但是确确实实是下了好几场雨。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样的话更好一点是整个这个温度会降低一些。
1: 对。
0: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走塔克拉玛干不是一个很好的季节，因为温度比较偏高，
1: 太晒了。
0: 对，然后你又是沙漠地带，就有胡杨嘛，胡杨是成片，但是都是绿色的，对吧？可能不是属于最好的一个季节。
1: 所以说秋季呢，就是温度又合适，同时还有景观可以看。
0: 如果说是你没有做任何功课去喀什古城的话，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去了觉得，哎，就是一个破土的一个地方，然后，人还很多。
1: 你刚到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不适应，
0: 对对对，
1: 就会觉得说就这，
0: 就
1: 但你沉下心来待一待。
0: 对，我觉得就是说是这个古城里面，你至少说是你要是说沉下心来待的话，就是2天到3天你可能都走不完。
1: 是的，
0: 虽然说是古城不是特别多，就是多么大的不要，但是
1: 没有那么大规模。
0: 我觉得两个片区加起来也不小。
1: 是的，
0: 对吧？
1: 一个东区，一个西区。
0: 对，
1: 但是西区那边我是在晚上吃完晚饭以后，因为现在的新疆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如果去过乌鲁木齐的朋友，你会觉得可能跟咱们内地有个2个小时左右的时差。所谓的时差是指它太阳那个上升和下山的这个时间差。但是等你到了南疆，在喀什，因为已经偏比较西的地区了吗？
0: 没错，
1: 太阳的日照时间会比你想象的还要长。每天早上7点的时候，太阳已经在很高的地方了。你到了晚上10点半，真的，你会怀疑人生。10点半的时候，天儿还是亮的。他们那边到了夜里12点，就是午夜了嘛，明明都已经翻篇到第二天了，街上还会有很多背着书包的学生。
0: 没错，
1: 他们也还没睡觉，你就可想这个城市它得有多热闹。
0: 所以说是到这边去旅行，就是我觉得说是我们很多朋友不要拿北京时间来考量这个问题。
1: 虽然也是北京时间了，
0: 对，
1: 但是作息得改一改。
0: 对，但是您的作息你不可能说是我行了我8点钟睡觉，你放心，太阳还是特别高的这种状态下，那你睡觉你觉得可能睡得都不踏实。
1: 嗯哼，
0: 对吧？然后呢说是它毕竟它整个是你到了西极那边的话，然后它是属于整个这个我们中国国内最后一缕阳光落下去的地方，对吧？那离喀什这边也不是特别的远，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到这边之后来说，你首先要适应它的一个这个生活作息的一个习惯。他们早上起来正常的这个正常的起床可能就是基本上差不多9点钟起床，对吧？所以说是就是你到这边一个时间的一个适应。另外一个的话，然后就是说是对新疆的人知道吧，不要说是新疆只是除了就是包括这个牛肉羊肉之类的，对吧？一到这边说，哎呀，我吃不了牛肉，我吃不了羊肉，我觉得说我在
1: 都会给你制服的，因为都很好吃，
0: 对，
1: 一定要吃。
0: 就是一个是很好吃，一个是不能吃的，它也能把你制服。为什么？南疆的鱼特别好吃。
1: 对，我这次去了那个多浪水库，然后到那水库以后，我发现是，我说有什么鱼啊？人说啊，我们就一种鱼，草鱼。
0: 嗯，
1: 我当时的那个内心想法就是啊，谁还吃草鱼啊？该多土腥味儿，多重啊！
0: 对，
1: 没想到，首先一条鱼动不动轻轻松松就是6公斤。
0: 嗯，
1: 人当地人说低于5公斤的水库鱼。

0: 你就可以默认为它不是我们的水库鱼了，因为我们这儿水库养不了那么小的鱼，都得6公斤以上。然后它可以有至少三种做法，什么什么清汤炖的，那个白煮的呀，然后各种口味的，什么藤椒的、香辣的，最经典的是一定要吃它的干炸，炸的。
1: 我先从油里边过了一下那种
0: 啊，是对、啊，它最后是炸完以后的那种鱼块，
1: 对，
0: 太好吃了吧？
1: 我自己个人感觉也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我不太喜欢吃鱼的人来说，对吧？我觉得我都吃了不少，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说，大家要打破自己对这个地域的一个认知，
0: 以及你不要固守你之前的生活方式，一定要在这里敢于尝试，尤其是饮食方面。
1: 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的。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写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花在这个地方，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市民未成年人溺亡，湖北警方提示；宜昌东站新增制冷设备，助力旅客清凉出行；宜昌国潮之夜非遗体验周启幕，九大特色课程免费开放；宜昌市消防救援局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新政速响，我们一起关注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家政服务业迎来政策大礼包；新能源汽车维修安全国标将实施。稍后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三峡日报评论。

0: 文旅的下半场拼的是场景质量。首先让我们一起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当前暑假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近日湖北警方公布近期四起真实未成年人溺水事故，敲响安全警钟。7月2号，四名初中生邀约前往一水库玩耍，其中一人跳到水库斜坡台阶处不慎落水，意外溺亡。7月13号，初中生张某与同学邀约在某江滩公园戏水，被公园保安劝阻后离开水边，随后张某又独自前往深水区戏水溺亡。7月12号，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7月11号，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不少孩子误以为结伴玩水更安全，实则潜藏安全隐患。野外水域没有专业救生人员值守，也没有救生圈、救生杆等应急救援设备。此外，水下还可能暗藏淤泥、水草、深坑与暗流，水温温差悬殊，水底杂物还会划伤缠绕肢体，一旦发生抽筋、呛水、被困等险情，无法第一时间获得救助，极易错失救援良机。除了野外水域，看似安全的水上乐园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在进入水上乐园等场所时，家长应教育孩子远离回水口、排水口等危险区域，严格遵守场所的安全规定。此外，呛水当时只是咳嗽几声，看起来没事儿，但引发的气道痉挛、迟发性肺水肿都可能致人死亡，尤其老人、小孩、醉酒人群一定要警惕。一些家长还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不等于有效监护。如果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夏季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一定要牢记防溺水知识，时刻提高警惕，严防事故发生。进入三伏天以来，宜昌气温居高不下，为了切实保障旅客高温出行体验，近日宜昌东站推出了一系列便民服务，打造清凉避暑空间，以有温度的交通运输服务为旅客出行撑起夏日遮阳伞。
3: 7月17号上午，室外温度逼近33摄氏度，在宜昌东站，不少旅客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检票进站，其中多数是暑期带孩子外出游玩的家庭。
4: 我们一家人准备去成都，去那边去游玩旅行。这几天天气很炎热，一进来的这种环境和这种温度啊，都很适宜，非常舒服。
3: 宜昌东站工作人员介绍，进入暑期，宜昌东站每天发送旅客超2.5万人，到达旅客也在1.5万人至2万人之间。为了给旅客提供清凉、舒适、安心的出行环境，今年车站新增2组空调机组，补强制冷能力，并在暑运来临前完成候车大厅、售票厅、母婴室、检票通道等全区域中央空调新风系统的深度清洗与检修调试，确保设备在高温时段满负荷稳定运行。
5: 现在我们每天安排工作人员每2小时进行一次温湿度的巡检，将候车室温度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针对正午高温时段及客流高峰开启新风系统，上调送风功率，化解玻璃幕墙区等局部闷热死角。
3: 与此同时，保洁班组也加密候车厅、公共走廊等区域的地面清扫、湿拖作业频次，通过物理蒸发降温，缓解空间燥热。车站服务台还备齐人单、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防暑应急药品，免费提供给有需要的旅客。
6: 孩子肚子他说有点不舒服，看见车站这里有藿香正气水，就帮他拿了一支。车站的工作人员很热心，很贴心，
5: 面向老年旅客、儿童、孕产妇及残障等特殊旅客开通优先进站绿色通道，母婴室保持24小时开放，配齐温凉水。
0: 站内降温举措暖心，站外的防暑措施同步跟进。 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在宜昌东站出租车候车点通过加装喷雾降温系统，给等候的乘客与出租车司机提供了恰到好处的清凉体验。
3: 走进宜昌东站出租车候车通道，顶棚上的雾化喷头不间断喷射出细密柔和的水雾，来往旅客拖着行李箱缓步候车，后班出租车有序停靠，绵密水雾缓缓洒落，驱散空气中的燥热。
7: 从东站出站口走过来也就几十米，以前夏天我们从这儿走过来就感觉特别热，浑身都是汗，然后现在有了这个喷雾系统就觉得凉爽多了。
8: 天前现在像蒸笼似的，棚里面的温度太高的，搞那个喷雾系统把温度降一下还是 很好一些，我们还可以开窗跟乘客交流一下。
3: 据了解，该系统可雾化水汽降温3到5度，兼具降温、抑尘、净化空气效果。工作人员将结合当日气温变化，分时段灵活启停设备。
9: 高温午间、傍晚出站客流高峰优先开启，持续为旅客、出租车从业人员打造舒适、清爽的候车及候客出行环境。
3: 此外，出租车候车区还设置了爱心冰箱，供广大司乘人员免费取用。
9: 乘客及司机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自行取用，我们也专门安排了工作人员进行管理，及时补给。
0: 同样是为了应对高温考验，西陵区也将新增10台爱心冰柜，为环卫工人、快递小哥等户外工作者免费提供冰水，送去一份贴心的凉意。
3: 7月17号9点，位于体育场路的宜昌城市服务驿站内凉风习习，新设立的爱心冰柜摆满矿泉水，格外醒目。环卫工人们趁着工作间隙陆续走进驿站取水小憩。
10: 刚会儿干累的在那休息会儿，喝点凉水心里很舒服。
11: 有时候天热了的话，一进来的话就要喝，喝了就舒服一点。
3: 受爱心市民严富华的善举感染，7月8号，爱心商家汪延强在免费早餐的包子铺外摆放了首台爱心冰柜。如今为惠及更多户外一线劳动者，商家联合西陵区城管部门在辖区内精选10个城市服务驿站，扩大服务范围。
12: 这十个点位呢，都是我们选取的，人流量比较大，然后外卖小哥啊、环卫工人啊这些户外工作者比较集中，然后企业补水和我们接电比较方便的这样的点位啊，方便户外工作者来免费取水。
3: 截至7月17号，已有3台爱心冰柜投用，本月内预计完成8个点位的布置。
13: 定点派的机器巡视之后，如果说在有缺货的情况下，我免费捐赠。天气非常炎热，环卫工人的包括以前的户外工作者也是比较辛苦的，送给他们户外工作者的话，尽我们一点绵薄之力，给他们送一点清凉。
3: 与此同时，西陵区城管部门表示，今年将增加城市驿站数量，优化站点布局，覆盖更多环卫工人及户外工作者。此外，城管部门还将联合西陵区社工部、总工会，对现有驿站的空调、饮水机、冰箱、微波炉等设施进行提档升级。
12: 我们根据环卫工人需求，我们进行了一个摸底。后期的话，区总工会这边的支持，会对有需要的点位投放那个环卫工人的物品暂存柜，给他们提供一个方便。
0: 根据国家局和总队统一部署，7月20号晚，宜昌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应急、驻新、市场监管等部门和社区基层力量，共成立55个检查组，开展集中夜查行动。此次夜查行动重点查消防控制室值班制度不落实、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消防车道、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被占用堵塞等突出问题。宜昌市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科科长杨真：
14: 此次夜查我们聚焦4方面突出问题，一是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二是消防车道、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被占用堵塞，三是动火作业保温材料管理不规范，四是为新能源加注站的风险治理排查发现并整改了一批消防隐患。
0: 期间，各检查组结合本次夜查重点，严格检查单位主体责任的落实情况，对能立即整改的隐患现场立行立改，同时对员工夜间应急处置情况进行现场拉动，通过现场培训指导，切实提升单位员工的应急处置和自防自救能力。下一步，宜昌市消防救援局将全力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宜昌市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科科长杨真：
14: 下一步， 我们将继续深化行销联动机制，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紧盯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巡查检查，坚决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全力守护市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一张简易的方桌，一本民情台账，常态化出现在了小区院落、楼栋门口，还有街边路口。在五家岗区北山坡社区，社区依托支摊说事儿这一接地气的方式，听民生、聚民智、解民忧，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居民自治、共建共治的基层治理新路径。
1: 在北山坡社区昭君花园广场，昭君花园小区首届红歌主题爸爸音乐会氛围火热，居民们轮番登台表演，欢声笑语不断。
2: 一进小区就看到很热闹，很多人都围在一起啊，有人在唱歌啊，还有人在聊啊，很多小孩子也放假了，也都参加进来了，就气氛特别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的。
1: 歌声落幕，温情不散，居民们接续开展百家宴活动，每家各出一道家常菜，各色佳肴摆满长桌，将现场温馨氛围推向高潮。
3: 我们经常组织活动，我们有很多的人能歌善舞，大家都能够展示自己，然后都一起互动，所以说热情相当的高。
1: 这场热闹暖心的音乐会，从创意构思到落地筹备，全程由居民自主参与，自筹物资，是小区居民自治的生动缩影。而促成这场群众活动顺利落地的关键，正是北山坡社区打造的支摊说事一线意识平台。今年初，社区创新推出这一接地气的平台，把意识阵地直接搬到楼栋门口、小区院落，让居民下楼就能提意见、聊难题。
3: 用这种支摊的方式，把我们的服务推到居民的楼下来，更好的服务居民，收集居民的意见。我们依托支摊说事儿这种方式，巡回走进了各个小区。这次我们走到昭君花园小区，现场收集大家的意见，居民就提议想开一场爸爸音乐会。
1: 为了更好地服务居民，北山坡社区建立常态化议事机制，实行每月定期说事加集市及时说事双轨模式，通过细分定期集市、及时接事、就地听事三类举措，累计完成消防安全隐患整改、小区停车矛盾调解、绿化环境修复等11件居民急难筹盼的事项，诉求办结率达到 96%， 真正实现民意收集更高效、群众期盼快速办。
3: 接下来我们也是持续的用好支摊说事儿这个议事的平台，引导群众主动参与，不断凝聚合力，更好地把我们的小区治理好，拉近邻里关系。
0: 7月20号晚，2026年国潮之夜非遗体验周暨文化生态保护宣传展示活动在市群艺馆开幕，300多位市民现场感受非遗魅力。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宜昌彩陶、宜昌花模、西泠剪纸、宜泠版画、五家岗纵编五大非遗课程同步开课，各个教室座无虚席，市民们纷纷变身非遗学徒，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6楼彩陶体验教室，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示范教学，市民们凝神跟随操作，让泥坯在掌心旋转塑形，雕琢出质朴灵动的陶器雏形。5楼花模体验教室内，柔软的面团在大家的巧手中揉捏、塑形、蒸制，一个个造型可爱的小动物面点伴随蒸汽出炉。据市非遗保护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与去年相比，今年非遗体验周课程全面升级，在保留彩陶、剪纸、花模、版画、纵编经典课程的基础上，集结本地文化生态保护区优质传统手工艺资源，增设了土家竹编、峡江草编、西兰卡普、三缕刺绣四大特色课程，让非遗体验品类更丰富，文化内涵更厚重。与此同时，场馆1楼非遗小舞台同样人气满满，吸引大批市民驻足观看。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怀抱三弦，南曲唱腔古韵悠长，吸引不少年轻观众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精彩瞬间。为提升市民参与感与体验感，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打卡区域，市民可凭集章卡根据课程参与次数进行抽奖，赢取非遗文创发饰、手工 DIY 材料包、纵编灯笼挂饰等极具本土特色的非遗好礼。据了解，此次非遗体验周活动将持续到7月25号，每天19点到20点30分免费对外开放，无需预约。日前，我的宜昌客户端联合宜昌市中心血站启动了热血宜昌清

0: 量一下主题公益活动。即日起到8月31号，全市11个官方献血点同步启动线上扭蛋抽奖、线下翻牌挑战、趣味闯关游戏，让广大市民在献爱心的同时玩游戏赢好礼。据介绍，线上血型扭蛋乐园活动，市民可以通过下载我的宜昌 APP， 点击首页热血宜昌清凉一下，或关注宜昌市无偿献血公众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热血宜昌两种途径参与。每天可进入血型扭蛋乐园参加抽奖，还能自动生成专属热血公益海报，创造专属爱心仪式感。凭借线上中奖兑换码，可前往11个献血点位兑换精美礼品，领取夏日小福利。线下血型翻牌挑战赛活动设在全市11个献血点，游戏设置8张卡牌，包含 A、B、ABO 4种血型各2张，经3秒记忆后翻面，配对相同血型即为成功。每人每天参与1次活动，成功可参与当日抽奖赢好礼。成功献血的爱心市民可额外解锁3次游戏机会。希望爱心市民以热血赴盛夏，以善意暖宜昌。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记者20号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在加大对家政企业的支持力度方面，若干政策措施明确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提高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参保率。鼓励制度创新实践是政策的一大亮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在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方面，若干政策措施明确修订完善家政服务相关职业工种国家职业标准，优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方式，支持行业协会开展家政服务人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在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方面，若干政策措施提出强化信用信息核查功能，加强信用信息共享。为夯实行业发展基础，若干政策措施明确完善合同示范文本，强化标准研制与应用，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7月20号通报，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将于8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该标准聚焦新能源汽车高压系统和氢燃料汽车供氢系统维修，提出了作业前、作业中和作业后的关键操作要求，重点明确了防护装备及工具检查、场地环境确认、作业风险识别以及 B 级电压电路维修等内容。该标准的实施将有效指导新能源汽车维修人员规范作业和维修企业能力建设，进一步提升新能源汽车维修企业的安全风险防范能力和维修服务规范化水平，对保障新能源汽车维修安全和质量，促进维修行业安全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1: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3: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4: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2: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1: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1: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接下来请听热点快评。近日，宜昌重磅启动来电宜昌心动一下滨江暑期文旅活动，以镇江阁、大南门、天然塔等6大滨江地标为轴线，串联

国潮光影、市井演绎、亲子互动、江畔潮玩等多元业态，构建起常态化夜间文旅矩阵。这不只是一场应季惠民活动，而是一场跳出同质化内卷的一次精准破题。但真正能拉开差距的只有场景质量。三峡日报评论，来电宜昌的最大心意在于完成了从单点景点引流到全域滨江造景的思维跃迁。过去游客奔着一个地标打卡即走，流量来得快散得更快，而此次通过地标串珠、业态织网、光影汇镜，宜昌首次将绵延滨江岸线整体转化为白天游山水、夜晚赏滨江、全域游体验的沉浸式场域。滨江不再是观光背景板，而成了可玩、可赏、可逛、可消费的城市文旅主阵地。但造景易，首场难，一次活动带来的瞬时客流不等于长效热度。游客拍完照打完卡便转身离去，留不下记忆，形不成富游，流量终究是过眼云烟。真正的考验在于能否把场做深、做厚、做久，让心动一下延续为心动四季。滨江文旅地标串联只是宜昌跳出文旅同质化的第一步，长效运营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国内不少城市的滨江夜游实践同质化较重，运营碎片化，业态衔接松散，这也是宜昌必须直面的课题。避免重场面轻运营，防止有活动无业态，警惕有流量无转化。一时的声量可以靠策划，持续的势能必须靠体系。要让来电宜昌从暑期爆红走向全年长红，宜昌还需深耕文化厚度。屈原、昭君、三峡，这些独属于宜昌的文化 IP 应活化成可触摸、可消费、可传播的现代生活场景。比如沉浸式楚风街区、国潮文创产品、 AI 数字交互体验空间，都是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的有力抓手。同时把滨江廊道与商圈、夜市、文创、餐饮深度融合，打通观景、打卡、消费、富游闭环，内容常态化更新，场景周期性迭代，服务精细化保障缺一不可。唯有如此，滨江文旅才不会只是暑期的限定版，而能成为宜昌不间断的城市名片。文旅竞争进入下半场，真正拉开差距的不是谁家活动多、谁的营销声量大，而是谁能让场景有质感、让文化有回甘、让运营有韧性。好，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北京时间的17:05，来关注一下在周二晚高峰此刻出行路面上的总体通行情况。现在目前来看到呢，中心城区各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呢维持在1到2个信号灯左右的调节等待周期，个别路口出现了轻微的车辆缓行。首先关注到的是西陵一路进城方向，在西陵一路的夷陵大道口啊，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呢，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可能要耐心等上1到2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周期。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上面，夷陵大道这边，夷陵大道出城方向的江海路路口，现在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大家呢要耐心等候。城东大道目前来关注一下，此刻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整体通行压力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此刻在出城方向的碧水林荫门前啊，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到了港窑路三医院的路口处了，大家行驶在出城方向的城东大道上面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再来提醒到各位，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互通在汕头路的路口处红绿灯处，现在有1到2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另外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整体来说的通行压力不算太大，但是呢在桥面上，当您行驶的车辆经过到 CBD 恒溪国际的桥面上的时候，会感觉到前方行驶速度稍显缓慢，大家耐心等候。包括下面城市路面上面现在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此刻西陵一路的环城东路路口二医院的门前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在周二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

0: 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医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各位好，周二晚高峰的17:07，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与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周二晚高峰回家路上，现在外面天气依然是比较炎热的，大家呢在炎热的天气里面开车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控制好车速的同时控制好自己的脾气。昨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有关于到了夏天，这个不管是开车也好，工作当中也好，生活里面也好，或多或少都会感觉到自己的脾气呢不是那么特别的平稳了啊，有点小暴躁了。所以尤其是在开车再遇上一个晚高峰，可能路上再有点堵的情况下，大家呢就更要调整好心态了。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我是明天多云到晴天，东部有阵雨，25到34度，后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25到35度。应该来说呢，这个温度呢持续的会升高，确实也进入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时节了。大家呢，尤其是在户外工作的朋友，要做好一个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合理的来使用您的空调，千万不要因为贪凉而带来一些其他身体上的小问题。节目开始，还是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我相信大家很多朋友都已经在前两天就所关注也了解到了，那就是全国有奖发票宜昌试点活动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倒计时的阶段。活动呢将会在2026年的7月31号，就是这个月的月底24点正式的结束。各位赶紧抓住最后的机会，错过这波可真的就没有了啊。只要你是在宜昌市内线下消费，属于零售啊、餐饮啊、住宿啊、旅游啊，包括文体啊、文化艺术啊、娱乐呀、体育啊，还有像居民服务啊，这八大行业，单张发票满100元，发票的抬头是你本人的真实姓名和数店发票啊，通通可以上传来进行抽奖。就是发票是您本人的真实姓名，不管你是电子的还是开出来机打的等等都是 OK 的啊，一定要达到100块钱的这个金额上传抽奖。然后像吃饭啦、购物啦、住酒店啦、去景区看演出、健身运动啦、家政服务啦等等等等的日常消费，大家只要是日常消费里面一定要记得开发票啊，开发票达到100块钱以上就可以什么，就可以线上去抽奖了。取得合规发票之后呢，打开支付宝、微信或者是京东的 APP， 进入到活动专区来上传你的发票，系统呢及时会反馈中奖结果。50块钱及以下的现金的金额呢会秒到账，那么50块钱以上的奖金呢7个工作日之内会进行兑付的。我们要提醒到大家，为什么有很多的朋友都反馈到，哎，我这个中奖金额没有别人高，是咋回事呢？不一定是别人的运气比你好，而有可能就是发票的金额别人比你高一些，因为发票金额越高，可以参与的奖项越多，大奖机会也越大。比如说很多朋友，绝大多数的朋友吧，中的都是10块的会居多一些。那么10元的发票呢，适用于大于等于100元且小于300元的，10元和20元的呢是大于等于300元且小于500元的。一般朋友会中到，比如说中到50了，哎，那么你的金额呢就有可能是大于等于500元且小于800元的。包括如果你可能会中到100-200块钱的，那么你的发票金额呢就有可能是大于等于1000块钱小于2000块钱的。那如果你中的再多一些，比如说你中到了400块钱呢，达到这么多的金额的，那你可能这个发票的金额呢就是大于等于2000块钱并且小于5000块钱。那如果你要是再多，你说我能别人中了800多块钱700-800块钱，那这个时候你的消费金额就是发票的金额啊就有可能是大于等于10000块钱了。所以说各位，你的发票金额越高，你的中奖几率，中大奖的几率也就越大。所以再次听到各位啊，7月3

0: 31号24点之前，记得上传你的发票，参加最后进入倒计时阶段的全国有奖发票。以上10点工作。
1: 是我一来我就听的是那个，你的消费金额要大于等于5000。
0: 你以为是干啥？哦，来上个节目消费5000，消费不起有点儿、啊。
1: 怪吓人的。
0: 嗯，是。单个消费者每天最多可以上传5张，就是参与到5次嘛。每月最多是50张。嗯、同一个商户呢，每月最多是5张。活动呢是7月31号晚上的24点准时结束。
1: 大家把这个时间要记好。
0: 哎，对，再次提醒到各位，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大家加油之后，油车加油之后呢，你的发票可以直接在相关的 APP 当中去领取之后你就可以直接上传。其实每天上传5张发票，也就是耽误大家个10分钟8分钟，可能都用不了这么长的时间，就可以轻轻松松的。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啊。所以再次提醒到各位，如果你还没有参与到这一次的发票有奖抽奖的活动当中，一定要把之前消费的发票把它找出来，特别是那种大额的发票，找出来之后呢，来抓紧时间参与，就有机会来中奖了。截止到7月31号，就是这个月月底的24点。

0: 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0: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二晚高峰的17:18，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依然还是中心城区现在总体通行压力不算太大，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来自西零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门前开始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队也是排过了东山大道的西零二路口。另外一个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在民悦家园门前的下穿通道入口处以及城市辅路上面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呢，在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港城路路口啊，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滞留和缓行的通行压力，队尾是排过了港窑路三医院的门前，大家呢行驶在这个路段，走城东大道出城的话呢，要耐心等候一下了。其他路段上面目前来看到基本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顺畅的啊，能够保持到一个平稳的通行速度。提醒到各位行驶在路上的时候谨慎慢行，控制车距。另外一个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的在鄂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8: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9: 收听的是
0: 鄂
9: 一俱乐部，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周二晚高峰17:20陪你回家路上的鄂一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欢迎各位，现在可以同时的把您行驶路上的通行情况在鄂一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鄂一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来互帮互助。
1: 是的，今天我们回家路上聊两句啊。
0: 嗯，
1: 我今天看到大家在群里面就已经开始有互动了啊。
0: 嗯，
1: 说到这个词儿呢 ，IP。
0: 对
1: ，IP 啊。
0: 其实说实话，要是不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 IP， 我还真的不知道。我今天不查一下，我还真的，你问我 IP， 它是个具象化
1: 是什么？
0: 对你具象化到一个具体的人物形象，你可以，但是你让用一个解释词来解释它是说不出来的。其实 IP 呢，它本身的意思就是知识产权的英文缩写，简单个缩写，你就把它可以理解成是一种知识产权的一种代表吧，但是现在呢，可能见的比较多的，延伸出来的比较多的呢，就会更加具象化、形象化、具体化一些了。现在这个含义呢，已经是延伸更多指自带热度、可跨多平台开发运营的爆款内容，并且呢，还能做成像动画啦、周边啦、游戏啦等等多线开发的经典形象和故事。你比如说，大家以前小的时候看到的一些动画片，一些这个人物啊、一些形象啊，包括所打玩的一些游戏当中的一些角色呀、等等，它慢慢会延伸到一些其他的产品。比如说很简单，你买一些某某咖啡的时候，它会有联名款。对，你比如说当时这个黑神话悟空刚刚游戏推出来的时候，不是和那个咖啡推出一个限量的周边吗？那个周边就很难抢，它类似这样的都属于它的一个黑神话的 IP， 就可以这么理解
1: 啊。你这么一说，我想到我原先就是会被一个那个娃娃叫胡巴吸引。
0: 胡巴
1: 是哪部电影？是哪部电影？
0: 捉妖记。
1: 捉妖记啊、
0: 长得像萝卜萝卜、白菜不白菜的那个。
1: 对，就那个小娃娃，他也是那个他那部电影的 IP。
0: 对，越是这种动漫的、卡通的，其实越容易出 IP。
1: 所以今天我们就问问大家，就是你最喜欢哪个经典的 IP， 或者说你曾经买过哪些 IP 跨界的联名产品？
0: 对，

0: 今天这个话题啊，我确实没什么发言权，
1: 什么 IP 都没有，
0: 我什么都没有。我想一想啊， Hello Kitty 算吗？
1: 当然算了，
0: Hello Kitty
1: 啊，就是举几个简单，就是大家比较能够打开大家思路的吧，像家喻户晓的孙悟空，是吧？哪吒，当时你看完哪吒一二部之后，他联名的周边，最常见的是哪吒是什么周边？气球。啊，飘在空中那个气球，你甭管它羡慕像不像吧，那起码它也是个哪吒，它往那一出来，你说这是个哪吒，你不说它是个孙猴。
0: 那你这么一说，那我也买过很多跨界的联名产品。
1: 对呀、联名、
0: 那些算吗？
1: 算呢、当然算了呀，跨界的联名的或者由这些动漫啊，还有就是不是动漫的非动漫的，你包括像一些热播到的一些这个古装剧里面的一些古装剧，
0: 都可以。
1: 对
0: 呀、
1: 他会把它一些公司他联名之后，他把它设计成一个卡通的或者一系列的东西周边推出来的，他其实算。
0: 你看一下咱们吃货雷达群里面浮发的，这个是汽车，这个也算吗？
1: 这就是乐高拼搭的嘛，拼搭的乐高，然后。然后一个是有路虎的，还有一个是还有一个是法拉利的两款车型，它其实也算是啊，算是车的 IP， 算是车的 IP 吧。
0: 然后前面也说了，像柯南和 Hello Kitty
1: 啊，也算是
0: 浮生半日闲。你不愧是在我们吃货群里，他说买的最多的应该是奶茶的联名吧？
1: 啊、对，一些饮品他们就特别特别喜欢。我们今天其实把面可以扩得再大一点，
0: 对，
1: 其实像这种联名的，甚至有一些怎么讲呢？有一些这个明星代言的都可以。你比如说像昨天不是我们节目当中说了吗？最近伴随着世界杯火起来的，我是姆巴佩，我不睡了，
0: 对，
1: 是吧？
0: 不是，
1: 他也算是 IP 嘛，姆巴佩的 IP 嘛，是吧？去哪儿看世界杯？小红猪是吧？
0: 小红猪这个梗我没有关注，
1: 因为他发那个书发不来的小去哪儿看世界杯？小红猪，
0: 就他那个广告是这样的，是吗？
1: 他自己说不清楚，他是小红猪
0: 不睡了，我是看过这个广告，
1: 人家是补水了，网友们就玩坏，网友说不睡了，姆巴佩不睡了，
0: 不睡了，确实
1: 不睡了，
0: 确实你要看球赛。你也睡不了太多太久，
1: 很多啊，包括像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看的热映的电影动画《八仙》当中，都属于一些优质的 IP。
0: 我们来等待各位的互动留言。进群的方式，各位您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数字一就可以进群了。同时，我们欢迎各位啊来回复一个词儿叫做跑步。
1: 回复跑步
0: 、我相信昨天大家如果说关注了咱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看到涛哥有一条视频是吧，邀请大家来参加，
1: 对，
0: 参加我们这次的这个2026年的
1: 昭君原野22度避暑田园跑，
0: 田园跑，对，就在8月2号开跑，
1: 下个周日啊。因为有很多的朋友都知道马拉松的比赛呢，其实到了夏天它是一个间歇期，没有，就很多的跑友在这个阶段呢，基本上除非是你去比较凉快的城市自己去跑啊，或者呢有一些准备冲击10月份、11月份开始到的这些标准环境赛事的朋友，可能会堆跑量去跑。像这样的类型规模的比赛呢，基本上在暑期是很少，甚至是没有的。这一次就在家跟前就有了。
0: 对，但是咱们这次有一个真的是有个特点，就是逃离城市热浪，
1: 对，
0: 去22度的昭君原野。撒个花儿，
1: 是的，
0: 非常的期待啊。
1: 对，
0: 大家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这个关键词“跑步”啊。报名呢是截止到7月31号，大家关注宜昌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跑步”。等一下，我们也会就是在大家这个下班路上跟各位来详细的讲解一下这次的这个活动。
1: 对，尤其是喜欢跑步的朋友，到了假期呢还没有带孩子出去走一走、转一转的朋友，还有呢就是想要去近郊出去玩个2天的朋友，还有就是有一些想要去避暑的朋友，觉得这样的一次活动
0: 太合适了，
1: 就完全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啊！所以各位，
0: 涛哥，你肯定会喜欢那个现场，因为你明天要去嘛。
1: 我要去，我肯定会喜欢那个现场。
0: 你肯定会喜欢那个现场，但是无奈你不可能在现场完成19.8的这个跑步。因为你有别的工作，
1: 我有别的工作，没关系啊，没关系，我不行，我工作的第二天，我头一天晚上先跑一次，
0: 头一天晚上你也有工作，
1: 我就再前一天跑一次去，我总是，要不然就等这个赛事结束之后，
0: 结束了以后，你真的可以去跑一下那个赛道，非常的舒服，
1: 没关系，只要是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通过运动，通过跑步再来感受新山昭君原野这个乡村当中这个城市这个乡村的魅力，它的凉爽，在夏天我觉得也是挺开心的一件事儿。

0: 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买房贷款去哪里？
3: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3: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1: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一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4: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8533339，88533388。
3: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5: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6: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扫描交通路况。
1: 晨晨扫描交通路况，周二晚高峰来到了17:35，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表现。此刻依然有很多的路段压力不算太大，个别路口出现了车辆滞留。来自城东大道下行，从福海路的路口到前方的发展大道十字路口处，现在下行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大家呢要耐心等候。另外一个，此刻城东大道上行，北苑桥八中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在西甸二路路口处，大家要耐心等上1到2个左右的等待周期。其他路段方面啊，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啊。此刻城东大道进出城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在进城方向的港城路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队尾时快要排到了山河源路了，大家行驶在城东大道进城方向耐心等候。另外一个，在城东大道进城方向，在城东大道的中南路路口啊，依山郡的门前现在中南二路的路口，依山郡的门前现在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大家稍安勿躁。其他路段方面，来自江海路，此刻江海路从10大道到东山大道的方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通行压力，在万达商圈大家耐心等候。在东山大道这边来关注一下，东山大道云集路路口进出城的双向现在车辆缓行。另外就来关注到过江的智喜长大桥了，此刻江南往江北整个桥面上是比较畅通的，但是在西坝上桥的引桥处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状态，大家要稍安勿躁。西甸二路快速路依然行驶缓慢，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缓行的队尾是排过了体育场路路口。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鄂豫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各位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一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二晚高峰17:36的鄂豫俱乐部。今天和大家来说到的是最爱的经典 IP， 或者各位你曾经拥有过买过哪些 IP 的跨界联名产品，都可以来说说看。这个刚刚其实提到了 IP 这个词儿，早些时候有朋友问到了啥叫 IP， 啥样的是经典的。其实刚刚我们其实给大家呢一些参考啊，比如说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所知道的这些卡通和动漫的人物，咱们是吧，咱国产的超级英雄孙悟空
2: 啊，是
1: 对吧？然后前两天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中的角色，
2: 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去追这部剧，
1: 非常值得你看两遍以上，真的很好看。
2: 这么夸张吗？
1: 比哪吒真的要好看。
2: 但是我的同事。我的同事好像你也认识，说涛哥推荐给他的，
1: 对，去看吧。我给好多朋友都推荐了，就是没有去看的，因为当时说的是7月18上映，我是7月15电影院有点映的时候去看了，看了，我去看了之前，我其实说实话没有做攻略，没有抱太大的期望，一个动画片嘛，最多就是我感觉从，制作的工艺上面，包括这个色彩呀，还有人物塑造啊，情节上面，可能也就是和哪吒相媲美啊等等。看完了之后，我个人感觉真的从情节上面不输哪吒，比哪吒要好很多。他的情节上面，
2: 高低要去看一下。
1: 真的，然后他的画风，他的细节设计，为什么有很多朋友会说，你就看过的人在就是点评说他是真的热度，就是可能票房不一定啊，因为哪吒二他当时有一定很多的因素在里面的，他很有可能他的口碑是要比哪吒还要再好一些的。所以说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一下去的。
2: 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啊，先来读几条私信吧。甄嬛还出过这种手办吗？你看我的，还出过手办吗？
1: 没有，我连甄嬛都没有看过。
2: 哦，甄嬛是你没看过。他说其实我想抽安陵容，但是抽了甄嬛。
1: 就是现在会看到，
2: 就是你这个手办你放到家里，你不觉得瘆得慌吗？
1: 放家里，
2: 熹妃回宫。
1: 放家里看放哪儿？你把它放在就是，不是那么特别醒目的地方可以。如果你把它，比如说放在自己的床头啊，就是你想一想那个画面，你把它放在床头，然后
2: 你把它放床，我为什么不放在客厅？我要放在床头。
1: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伸手不见五指，然后你的窗帘刚好有一道缝隙，月光洒下来，洒在那个你那个手腕的脸上，他瞪着大眼睛看着你，那是多么恐怖的一个画面。
2: 然后还有啊，他说，我看看， 还有这个娃娃我是真不懂，叫做初音未来，但我听过
1: 初音嘛、嗯、
2: 初音未来我听过的，
1: 有一些
2: 能不能理解，就是我们
1: 啊，
2: 我知道了、嗯、就跟我们小的时候玩那个买美少女战士的卡通是一样的，
1: 对，它都是属于一种 IP 嘛， IP 的延伸嘛，
2: 嗯，
1: 然后还有比如说这个志明说肯德基的蛮多，其实肯德基也好麦当劳也好，它特别是儿童节前后或者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它都会推出一系列的联名款，一些联名的玩具啊玩偶啊等等，说实话那些玩具和玩偶，嗯，它打着限量款的招牌，说实话他买回去之后呢，就是他可玩性和收藏价值，个人觉得啊真的没有那么特别高啊，真的没有那么特别高。学生妈妈说对，你看这个志明又说了，晒了一下这是肯德基总动员玩具总动员的联名玩具推出来，他会伴随着一系列的电影，会你比如说最近前段时间上映了玩具总动员的电影五吧、嗯、啊他就会推出一系列的联名款、嗯、但是你说这些一系列的把它买回去它有多大的收藏意义和价值呢，你只有喜欢的人才会觉得有吧、嗯、啊轩轩妈妈说我记得有一次买肯德基送的书讲的是中国名胜古迹算
2: 嗯那个也算，
1: 我也买过送的书，送的是西游记送的西游记的书，
2: 是那种小的小朋友看的
1: 啊，对对对对，西游记的书
2: 小朋友看的，
1: 对。
2: 南山卧报说蝙蝠侠当时是在万达广场看的蝙蝠侠、嗯
1: 啊、
2: 还是专门买的 IMAX， 一张票好像是90多，但是体验感一般、
1: 啊、
2: 播放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暂停重放黑屏，
1: 嘿，
2: 然后散场之后就早知道我不说那个人家的商家了、
1: uh-huh.
2: 怒气冲冲的去退票，没退票、
1: uh-huh.
2: 但是呢送了很多周边我就消气了，
1: 对啊
2: 但是他说这种情况我是从来没有遇到过，
1: 我遇到过一次，看电影看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是看到一半突然之间反正也不是停了也不是怎么回事啊，好像是有一次然后后来果断的电影院又从头放了一遍然后也没有其他的补偿的方式重新看了一遍，两个小时电影好家伙看了将近三个小时
2: 他不能快进吗？
1: 不能
2: 你万万没有想到我会问这个问题吧，
1: 看的以前都是胶片电影，不是现在的数字电影，点播放键它就播放数字胶片电影，没法给你快进。然后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吧，关于今天咱们回忆一下，也问问各位吧，就是有关于 IP 的这个事儿，经典 IP 的，或者说大家心里感兴趣的，你所拥有到的，其实像现在小朋友他们所买的一系列的盲盒，那就是 IP。
2: 哦，对，
1: 对吧？玩具的也好，
2: 包括那次我们抽的那个盲盒，
1: 那就是 IP，
2: 那叫做什么来着？
1: 迪士尼
2: 系列，
1: 对，就是 IP。
2: 那为什么迪士尼系列的每个娃娃都长得不一样呢？有的是很可爱，有的就很奇怪。
1: 那你所有的这个游戏也好，
2: 设计都是不一样的，
1: 它都是不一样的、嗯、它都设计成一样的，那就卖不了好价钱那还
2: 一抽就抽中了是吧，
1: 那谁还会去端盒呢是吧，我随便一买都是我想要的，为啥？一问为啥，因为打开都是一样的是吧那谁还端盒，那卖给谁去？
2: 嗯，
1: 欢迎各位吧，来说说看 IP 这个事儿。各位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巴拉波数字一进群，就可以直接来聊一聊了。
2: 嗯，
1: 说到其实很多 IP 呢，它不仅仅是一些周边，还有很多是一些品牌的象征。你比如说，你一提到香奈儿，它可能除了它的包包就映入你眼帘之外，还有就是它的香水也会瞬间让你想起来。
2: 对，香奈儿五号。
1: 对，香奈儿五号。
2: 那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香奈儿五号，它是一个经典的淡香，
1: 哎，
2: 100毫升，有效期是到2027年。
1: 对，
2: 我们之所以在节目里面推荐，肯定是因为价格非常的划算，
1: 香水香，价格更香，
2: 对，价格真的是很香啊。
1: 是，
2: 它是那种清爽质感的现代香调，
1: 哎，
2: 温柔百搭，而且自带高级气质。
1: 对，
2: 上手呢是很好闻的。那这款香水的香调干净通透，
1: 嗯，
2: 日常很好驾驭啊。
1: 嗯，
2: 它的味道啊，嗯，你看前调柠檬、柑橘、橙花交织的那种清爽的果香，很清新。
1: 对，
2: 中调融合了像茉莉、玫瑰、依兰的温柔花香，尾调是那种木质香搭配白麝香，就会觉得很沉稳、很内敛。
1: 对，
2: 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约会聚会，都非常的适配啊。
1: 是的，
2: 来说价格吧，因为快07了嘛，
1: 嗯，
2: 所以价格就是很香，
1: 是
2: 日常很难遇到这样的价格。前两天，昨天我们直播的时候，有一位同行就发消息说：“哈，我 买过1400。
1: 1400。
2: 嗯，专柜的价格1400。
1: 大聪明。
2: 是。1400。
1: 不过也没办法，因为那个时候他1059主播赚钱没给大家上架呢嘛。啊，也不怪。
2: 人就是这个价格，你在专柜买就是这个价格。
1: 是的。
2: 对。嗯。但是呢，我们只需要239元。不要再问我为什么那么便宜了，因为是清仓的。
1: 嗯。嗯，
2: 对，清仓品还有一年就临期了。
1: 对，
2: 有什么关系呢？
1: 没关系。
2: 你像眼影啊这样的一些彩妆
1: 都可以，
2: 它都没有说过期这个概念。
1: 是不影响使用，
2: 不影响使用的。那香水更没有关系了啊，就但自己用吧，自己用我觉得还是蛮实、嗯、还是蛮实在的啊。
1: 对，
2: 嗯、
1: 而且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自用性价比很高，特别适合那种不刻意囤货的呀，追求实用划算的自用党啊。大家呢记得购买方式很简单，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去下拉菜单直接来搜索就可以了。再来说一下价格啊，这个价格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清仓价239块钱啊、是一个临期价格，有效期是到明年2027年，有整整一年的时间，100毫升的这容量呢是足够你撒了花去用，蹦着高去用，跑着步去用，是吧，想怎么用怎么用，100毫升，不用再担心1000多块钱买瓶香水这儿不舍得用那儿不舍得用，只有出席一些自己觉得非常具有仪式感的场合才会使用，这个没关系。特别是有一些喜欢运动的朋友们，夏天哎呀我流汗等等，出门跑步之前把香水给我喷上香香的。
2: 好奇怪 啊
1: 我们香香的参加青山原野跑去好不好

0: E-Town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3: 动听1059，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电信购机送福利，
7: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6: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7: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6: 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8: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9: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8: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9: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8: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6: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宫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1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1: 赶紧去跳跳吧。
1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2: 不迟到，
13: 无意外，
1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5: 全程扰民交通路况17点52分，再来刷新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表现。西南二路快速路先来关注，下行在城东大道路口大学路的路口处已经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车辆滞留了，到体育场路路口不好走。同时受到过江的治理长大桥江南往江北通行压力的影响，现在在整个沿江大道的桥面上一直到体育场路路口上行全线滞留。东山大道这边，东山大道出城方向的西陵一路路口处，国贸大厦的停车场入口现在排行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另外一个进城方向的云集穗隧道口队尾是排到了果园三路。体育场路的通行压力也不大，也比较大。现在体育场路的绿罗路路口普华三峡水路的红绿灯处啊，现在往西陵二路的方向队尾呢，现在是至少有3到5个以上的排行等待的时长。发展大道这边，此刻发展大道进城的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珠海路的民生酒店。另外进城的三峡云计算大厦门前现在也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城东大道的通行情况现在压力也是持续在上升，此刻呢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东风路路口有断断续续的滞留啊，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在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中南路路口滞留的队尾呢，现在已经是快要排到合一路，各位稍安勿躁。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通过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15: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7:54，陪你在周二晚高峰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各位好，我是涛哥。
16: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5: 对，你看咱今天聊到一个 IP 联名，我不知道各位昨天晚上，就是昨天晚些时候，有没有刷到那个短视频，就是咱们宜昌楚超的周边，就是四个形象。
16: 我刷到了，好可爱呀，萌萌哒，
15: 真的很想拥有，
16: 点赞了
15: 啊，真的很想拥有。即将发布了，大家等一等吧，到时候会全线上线的啊，
16: 拼手速吧。
15: 对，然后来看一下，问到各位，木稳说问这个点哪里有好吃的面条，帮忙推荐一下。这个时间点好吃的面条的话呢，除非是那种早上就很早开始营业的早餐店啊，他们呢只会营业到下午的一两点钟，这个点不会营业了之外，基本上其他的还都好。比如说24小时营业的，像那个叫什么
16: 高捷面馆，
15: 对，高捷呀，还有像抻条面呐，这些地方都还是。
16: 抻条面也是24小时营业吗？
15: 不是24，但是抻条面这个点应该还是吃得到的。
16: 就我特别想说，就下了班就不能吃好一点吗？
15: 辛苦了一天还非要吃个面，吃个豪华一点也可以。
16: 吃个豪华面，
15: 来个炸酱，加牛肉，加肥肠，加牛筋。
16: 不是，那能好吃吗？
15: 我就吃的就是豪华，你说好不好吃呢？我要奢侈一把。吃豪华一点。
16: 刚刚我们在就是早些时候一直在跟各位说到的是2026年的新山昭君原野22度避暑田园跑即将开启。关注了咱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的各位小伙伴，包括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小伙伴们，应该都在昨天和今天看到了相关的消息。
15: 对，
16: 那么这次的田园跑呢，是将在8月2号周日早上的8:30呢，是在新山县榛子乡昭君原野文体广场鸣枪开跑。
15: 是的，
16: 这就是你明天要去的现场
15: 啊。
16: 然后这次的赛事呢，一共是设了3个项目，总规模800人，爆满即止。
15: 对，说实话，
16: 我们先
15: 不多啊，名额
16: 不多不多。我们先跟各位说一下吧，就是您一边在听我们介绍，一边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报名，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一个报名的介绍。
15: 对，
16: 活动的介绍。
15: 是，那这一次的活动呢，一共是啊有几个类别，大家可以自己来选择，包含了健康跑，全程19.80公里，就是将近一个半马嘛，半马是21.0975嘛，将近一个半马的距离，19.8公里，名额300人；欢乐跑全程10.8公里，名额200人；还有亲子跑全程5.2公里，名额300人。所有的组别报名呢，报名之后就能够获得参赛物资与价值500元的景区门票礼包，里面包含了昭君村4A 景区门票、高兰风景区的4A 门票，以及九鹿寨的4A 门票，还有昭君国际滑雪场的滑雪票，这些礼包在里面，只要你报名就 OK， 就会给你的这个礼包的。亲子跑分为两种规格，一大一小为一组，报名费每组128块钱，两大一小为一组，报名费为198块钱每组。参赛物资呢，包含参赛服、号码布、完赛奖牌和电子证书以及保险。欢乐跑的报名呢是每个人58块钱啊，58块钱。参赛物资呢含参赛服、芯片号码布以及完赛奖牌以及证书、能量包和保险。健康跑每个人是98块钱的报名费，参赛物资与欢乐跑相同，含有参赛服、芯片号码布以及完赛奖牌和证书、能量包和保险。因为它健康跑、欢乐跑呢，它的距离就相当于长一点，19.8公里。
16: 对对对，
15: 它有芯片，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记录到你的比赛数据里面。因为很多朋友都关注到，比如说你报宜昌马拉松的时候，它一定的数据嘛，它的数据都会同步给你记录的，会记录你的数据，所以有芯片的，要检查芯片的。
16: 这个原因，我是说呢，我说芯片是什么？
15: 芯片是要记录你数据，比如说你从过门就开鸣枪，因为一般来说跑步有两个，一个是一个是枪声成绩，一个是实际成绩，是两个是不一样的成绩。它会根据你芯片记录，比如说你越过去冲刺了之后跨过门，是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就出来了。
16: 健康跑，你肯定是特别想参加这一次的健康跑。
15: 对，想去跑一下健康跑。
16: 十九点 8公里。
15: 对，我很想，其实我明天去，我还顺便呢帮大家去看一下，能够了解一下这个整个跑步的全程比赛过程，大概的路途当中是什么样一个路线。因为很多朋友，
16: 你这样，你先看一下我们那个微信推送。
15: 不，我的意思就是
16: 你看了以后就知道了。
15: 我的意思就是，它比如说坡度啊。
16: 对，
15: 平缓程度啊，因为
16: 相对来讲是比较平缓的。
15: 你看看，因为很多人一提到兴山啊，就会有人说，那会不会像参加的一些越野跑一样，感觉拿个拐杖？这不用，
16: 不需要，
15: 不需要。所以明天我也顺便帮大家看一下它的赛事的平坦程度。
16: 除了这个以外，你知道跑步的环境非常的舒适。你田园跑，你想想，你看你是那个周围满眼都是绿色，
15: 一边跑一边玩一边避暑。
16: 就你明天你不要把它当成工作。你就给自己放一天假，
15: 我可以不用把它当成工作。
16: 对，你明天在现场，你放一天假。哎，你在那儿，你拍视频，你也不是为了工作。
15: 你这样，明天我拍完视频之后呢，如果有其他的时间，他们去休息的时候，我就先跑一圈。10.8公里吗？
16: 明天吗？
15: 跑个半马吗？
16: 明天
15: 跑个半马吗？半马我的
16: 非常的舒适，
15: 半马130之内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就跑完了嘛。
16: 对，
15: 试一下去。
16: 然后我跟你。一个半小时，确实。然后咱讲哪儿了？
15: 咱讲到了健康跑、欢乐跑，均按完赛时间成绩录取名次，还有钱啊，还有钱。明天我先跑看能跑到第几，能得多少钱？
16: 是
15: 啊。然后说一下啊，这个男女分组排名，前三名以枪声成绩为排名，第四名及以后以竞赛成绩。你看，就是一个枪声的一个计时成绩
16: 是
15: 不一样的，
16: 还是比较专业的。
15: 当然专业呀。
16: 对，
15: 哎，奖金是税后奖金啊。我们来说说奖金吧。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健康跑19.8公里啊，男女组各分别录取前30名，第一名奖金1200块啊，
16: 加上
15: 礼
16: 包，
15: 税后的啊，这是
16: 对税后啊
15: 啊对，
16: 第二名奖金900元加上礼包，第三名奖金500元加上礼包，涛哥你太遗憾了，这一次你只能作为工作人员出现，你得现场要负责要。你就是解说那一趴的，
15: 我解说吗？我的工作是负责解说，
16: 就解说那一趴，对那个环节，
15: 就多长时间呢？
16: 2个多小时。
15: 那我可以一边跑一边解说？
16: 不行，你的机位不允许。
15: 到时候你们就会看到
16: 你是固定机位，
15: 你身边有一个人，那我可以让机位跟着我一起跑。
16: 第四名到第十名奖金300元加上礼包，然后第11名到30名是礼包。
15: 不遗憾，我估计我参赛我也取不上什么名次，没关系。
16: 我觉得你还是有希望的。
15: 还有欢乐跑10.8公里啊，男女组别各录取前20名。第一名奖金1000元加礼包，第二名奖金700加礼包，第三名400加礼包，第四到十名100加礼包，第11到20名是礼包啊。
16: 说到光礼包的时候，感觉不是。
15: 那你没钱啊？你礼包吗？那可不礼包。亲子啊，亲子跑，亲子跑，我们还有奖项的，朋友们。
16: 5.2公里。
15: 对。
16: 不计时排名，所有的完赛家庭均可获得亲子纪念奖牌，就亲子的纪念奖牌。我们有位同事蔡蔡，有可能活动现场去了现场，他已经在召集家里的成员。
15: 他报名亲子跑。
16: 对。
15: 那我跟他换一下吧，我替他带孩子去跑。现场抽取10组家庭赠送乡村采摘体验卡，乡村组亲子组竞赛完赛的选手呢，均可以来参与抽奖，48个奖项啊，一等奖奖品价值500，二等奖5名价值200，三等奖10名价值100，幸运奖30名价值50。在这里有小小的要求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适合什么样的哪一种类型的跑，亲子跑儿童6到16。

0: 周岁，
1: 嗯，
0: 陪同成人是18到65周岁的，
1: 嗯，
0: 欢乐跑要求年龄是14到65周岁，健康跑要求年龄是18到65周岁，
1: 对，都是有要求的，
0: 并且需要提供10公里及以上路跑的完赛证书才可以。
1: 各位，这还是非常专业的啊。
0: 当然，
1: 同时在8月1号就是赛前一天，早上的10点半到晚上的9点要领物资，住在昭君原野文体广场，
0: 嗯，
1: 晚上的6点到8点是音乐嘉年华，
0: 嗯，
1: 那么全天呢在新山县城都有到榛子乡的一个免费的接驳车。
0: 对，
1: 比赛当天就是8月2号，
0: 嗯，
1: 从早上8点半开始，一直到中午12点半，
0: 嗯，
1: 我们将会进行的是这个比赛的仪式，包括不同的类型的这个跑步的发令，
0: 对对
1: 啊，同时在现场还会有农特产的展销会，还有颁奖的活动啊，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夏天，与其你在空调房里羡慕别人，真的现场太凉快了，不如来昭君原野跑一场清凉的田园跑。
0: 嗯，
1: 我上周我去现场踩线的时候
0: 啊。
1: 我都没有打伞啊，哦，我的伞是防晒
0: 啊，
1: 我这当时吧那小风吹过来，我感觉有点感冒了，
0: 是很凉爽的，
1: 22度啊，朋友们，
0: 对，
1: 嗯，
0: 真的是很凉爽。
1: 就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跑步，学姐妈妈问了，报名了就有门票送吗？
0: 送，报名就送价值500元的景区门票礼包，包含昭君村4A 景区门票、高兰风景区4A 门票和九鹿寨4A 门票，以及昭君国际滑雪场的滑雪票。
1: 嗯，
0: 哎，
1: 是的，学姐妈妈听到广播了吗？
0: 哎，谁报谁送，谁报谁送谁啊？各位，这个具体的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任何的问题直接问到我们都是可以的。我们期待着8月2号的时候。和你一起，咱们在新山昭君原野22度避暑田园跑的避暑田园跑的活动现场，哎，咱们跑起来。
2: 行车交响，
3: 行车交响，
2: 快乐陪驾，
3: 快乐陪驾。
4: You are listening to
2: 1059。
4: 动听1059，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7: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8: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6443-199。
6: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9: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6，再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西凉二路快速这边关注一下下行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北辰港湾的这个门前啊，现在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另外一个西凉二路快速路上行，现在通行压力非常明显的缓解了一部分，只是在珍珠路电脑城的桥面上一直上行来到体育场路路口有滞留，后方基本上是比较顺畅的，过江也比较好走。东山大道这边从西陵后路往云集路出城的方向有滞留，夷陵大道的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门前车辆缓行，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现在有滞留。另外夷陵大道胜利四路的双向现在有滞留， 夷陵大道出城方向的江海路路口有滞留，城东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港窑路城东大道路口双向有滞留，出城方向的城东大道口现在队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一个出城的前方东风路路口双向有滞留进出城，再就是进城方向的城东大道中南路路口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中南二路。港窑路这边关注一下，此刻港窑路珠海路路口双向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一个发展大道目前整体的通行压力轻微的缓解，进城方向呢在接近三峡云计算中心，现在还有前方的路口处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后方呢在霞州大道路口居然之家门前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依然可以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7: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鳄鱼俱乐部。

0: 9晚5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二晚高峰18:09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是这个刚刚在广告之前呢，跟大家说到了这个活动呢，其实说实话呢，很多朋友都很关心也很关注，因为暑假到了，大家很多家长呢想带孩子出去走一走转一转，然后有一些呢没有特别走出远门的预算和打算的话，不妨可以就近。那一个呢就是想选择一个可以清凉避暑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年这夏天呢确实热的来的比较早，而且持续的时间久，而且最近一段时间马上你看下个星期8月开始大暑过后就进入到了中伏了，中伏就是三伏天当中最热的一个阶段，所以找一个又能够纳凉避暑又能找一个轻松愉悦又能够惬意一点的还有意义一点的，我觉得这次的活动呢简直再合适不过了，对吧？你看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活动的主题叫做什么，带娃约友刷 PB， 就是你既可以约上三五好友自驾开车过去，
1: 很舒适
0: 是吧？
1: 对，
0: 自驾开车过去，
1: 对，
0: 然后你还能怎么样，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清凉，爬爬山，然后还昭君嘛，昭君故乡嘛，去带他去了解历史，了解宜昌，还有一个就是跑跑步啊，刷刷自己 PB， 很多朋友都说
1: 最重要的就是真的是相当凉快。
0: 对，很多朋友不都说嘛，到了夏天我这个成绩怎么越跑越差了，感觉怎么夏天的时候这训练没关系，不要因为自己现在到了夏天在城市里面跑步因为温度高而影响成绩，影响了自己的心情和状态，咱们就去昭君啊，咱们就去昭君故里，咱们去
1: 昭君家呀，
0: 是
1: 在家门口是吧？
0: 别闹，哎，咱们就去兴山啊，咱们去兴山昭君原野去参加22度的避暑田园跑，你到那儿去，温度又适宜又凉爽，环境又宜人，然后你跑步整个你的状态又好，你轻轻松松就 PB 自己的最好成绩，打你拿了 PB 之后是吧，然后你就自己就能感觉到不一样，所以我个人觉得跑步呢，大家不要仅仅局限于你平时经常跑的这些线路，你偶尔也可以找一些其他的地方去感受，连跑带玩嘛。
1: 对，萱萱妈妈说了，那边住的地方够不够啊，你赶紧定啊。
0: 嘿，你不定的话那你真的没
1: 有，周边的民宿是蛮多的。
0: 对
1: 对，然后因为我们上个星期去的时候确实一路都是民宿。
0: 对啊，
1: 你当然是订那个就近的民宿啊。
0: 就近一点的啊。然后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早一点去。你星期六嘛，对吧？
1: 他说我没听广播了，你们能不能在群里
0: 回
1: 复？没问题。
0: 因为你看星期六的时候放假，双休嘛，带上孩子家人，咱们早一点，咱2个多小时的行程吧，差不多2个多小时的行程，咱们中午前后起来。就出发，10点左右出发，咱们到了兴山之后，兴山现在还有漂流吧，
1: 朝天吼啊，
0: 朝天吼，对吧？
1: 对，
0: 你漂流，你在兴山，你到了那儿之后，你可以在下午的2点多钟安排个漂流，

0: 你漂流完了之后呢，你再安排晚上住一下。我记得那年我去兴山朝天吼，那个时候没有漂流的时候，是住的他的房车，可以烧烤、
1: 哦、
0: 啊。那个时候天气比较凉了、嗯、啊，没有那个什么，没有漂流的时候，嗯、所以就是你可以行程安排的特别充实。
1: 嗯，
0: 然后晚上，然后就去领物资，晚上睡觉，第二天早上就去跑步。我真的建议各位啊，真的建议各位，如果你平时是一个喜欢跑步的朋友，你不妨可以去了解，来报名参加一下，看看自己在这样的一个条件和惬意的环境下跑步究竟能是怎样一个成绩。另外一个，如果你没有怎么样去参加，特别是针对于往前几年就是报名参加了以马、嗯、感受到了这种亲子跑乐趣的朋友，现在好像没有这个机会了。
1: 对，没有这个机会了，但是这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5.2公里。
1: 嗯，
0: 那拖着孩子去跑嘛，咱跑不了了快，咱慢慢跑
1: 啊。他那个环境就可以让你非常轻松的愉悦的去完成跑步，
0: 对吧？
1: 它是个那种漂亮的步道，我只能这么跟你形容了。
0: 漂亮的步道，而且在山里跑，肯定还有树荫，
1: 田园风光，有树荫，一路都有树荫，
0: 是吧？我脑海当中就能想象得到，肯定。
1: 关键是不热，你要不要那个树荫其实没太大关系，
0: 温度又不高，然后又是伴随着鸟鸣蝉叫，可能都不一定有，因为不热嘛。伴随着鸟鸣，伴随着清风，哎，然后跑着跑呢，你还能看到河边有这个山间的溪水，是吧？然后能看到非常热情的农户。两岸的这个风景宜人，就是我觉得整个就是抱着一种连玩儿啊，带拍照，带享受避暑，这个跑步这个过程非常适合亲子跑啊，非常
1: 大家安排起来啊，
0: 真不错。
1: 可以直接在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关键词“跑步”，
0: 哎，对，就可以了，直接来详细了解，来去报名就可以。所以还有一点就是报名呢，我们就送给各位500块钱的景区门票礼包。刚刚门票礼包里面都包含哪些内容，都已经跟大家说过了。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非常超值和划算的，真的很划算的。所以说各位，周末就是下个周末，如果没有什么特别安排的话呢，不妨可以一起跟我们来报名参加一下这一次2026的兴山昭君原野22度避暑田园跑。的活动当中，绝对会让你觉得夏天过得十分之惬意。
1: 已经有朋友在问了，你去不去兴山？
0: 你肯定得去啊，
1: 对，
0: 你要上班啊。
1: 对，我是去上班的。
0: 你上班？对，
1: 是的。
0: 太遗憾了，你也跑不了是吧？
1: 对，我跟你一样跑不了。
0: 太遗憾了。
1: 但是呢，我应该比你的那个工位要稍微的自由一点。
0: 为什么非要给我安排这样一个工作？
1: 那个工位很适合你，就带着大家一起。
0: 为什么不能我就跟大家一边跑、一边摄像老师跟着我一起跑？
1: 你不要难为摄像老师了。
0: 是吧？我们搞个移动机位嘛，
1: 那个、
0: 我体验嘛，一边跑一边。
1: 不要再提出这样的要求了。
0: 我觉得也可以实现。各位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里面来回复一下
1: 跑步，
0: 对，回复跑步就可以了解和报名2026兴山昭君原野22度避暑田园跑，8月2号咱们兴山见。

0: E-Town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3: 动听1059，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6: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7: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8: 加油。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

0: 孩子的声音。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0: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浅厚幽灵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诚挚地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0: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0: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周二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西两路快速路这边下行往体育场路路口依然有滞留，队尾是排过了明月家园的门前，包括下穿通道的入口处，现在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西两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门前的车辆缓行过了体育场路路口，继续往下方到东山大道路口有滞留。东山大道的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尤其是在接近西陵一路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那么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的压力会更大一些。此刻在西陵在绿萝路的东山大道口就已经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了。相比较而言，夷陵大道的通行压力也是不小的。此刻夷陵大道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 CBD 大安百货的门前现在有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城东大道的压力会更大。此刻城东大道东风路路口进城的方向滞留的队尾呢，是直接已经快要排到了合一路上了。大家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来进行绕行啊。进城方向的城东大道今天晚上还是比较拥堵的。东风路路口滞留的队伍呢，直接排到了合一路这个路口处。另外一个，此刻出城方向也同样在东风路路口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再就是中南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双向有滞留。合一路的城东大道路口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状态。另外，港窑路这边此刻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以及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现在也均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发展大道此刻的通行压力也不小啊，此刻来关注一下发展大道这边进城方向的汕头路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珠海路，出城的北海路路口进城的三峡云计算大厦门前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您可以继续的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发阿拉伯数字一进群。同时这个时间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的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呢，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1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Have you traveled a lot?
5: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6: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7: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6: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8: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6: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9: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6: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10: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6: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 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1: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6: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6: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3: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

0: 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15-57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骑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15-57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2: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15-57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3: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4: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5: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6: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8: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7: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9: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7: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 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

0: 保。
1: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2: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3: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4: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涂抹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来是六维向空间涂抹。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束流累积的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3: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5: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可以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6: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7: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8: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7: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9: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2: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1: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0: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2: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

0: 我们去签约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衡州。
1: 目前南宁衡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2: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3: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4: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5: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7: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6: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9: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

0: 商业船只和约 4.5 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 96% 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三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2: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梦，从今后你的难过不再有我。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一集。
1: 是我生命的回响。时间。
2: 看着书架上发黄的橘颂，磨出毛边的简爱，还有这只晶莹的蜗牛挂扣，这三样东西是我最大的财富。从橘乡村那间土坯房到这片灯火辉煌的高楼，他们陪伴我已经快40年了。
3: 姐，我都收拾好了，我走了，你累了一天了，早点歇着。
2: 嗯，走路慢点。我叫郑兰草，是湖北初旭科技的创始人、董事长。小时候，奶奶总指着这部《橘颂》让我念给她听。奶奶不识字，我每次都会大声念给她听：
4: 后黄嘉硕，橘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
2: 奶奶听不懂书里面的话，但她总会说：
5: 这棵橘树好，扎根了就不挪窝，跟咱们村的橘树一模一样，我们家的草将来也要做一棵大橘树。
2: 阮总，
6: 兰草，还没睡吧？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7: 明天上午国家领导要到蜗牛喀来视察，点名道姓要接见你，
6: 你好好准备一下。
2: 领导同志要见我？
8: 阮总，您没开玩笑吧？
7: 这种事怎么能开玩笑呢？兰草，这回可到了你发光的时候了。
2: 我知道了，谢谢阮总，谢谢。国家领导同志要见我，这个消息像一颗石头砸进我心里的深潭里。快40年了，那些我本以为已经模糊了的过往，在这个

0: 时候，就像约好了似的，一起涌到我的眼前，一切就像刚刚经历过一样。90年代的冬天，天气特别的冷，昏暗的窗外北风呼啸，土坯房的火盆里炭火明明灭灭。
1: 奶奶，腿疼，好麻。
2: 草儿乖，奶奶给你弄了个火盆，暖和了就不疼了。
1: 奶奶，一起掉下去的大石头离草儿的头就差一点点，差一点儿就砸死草儿了。
2: 不准说这个词。
1: 奶奶，草儿死了，是不是小难就不会笑话草儿了？
2: 小难尽瞎说，你晓不晓得，这回啊，阎王爷都不收你，就是留着你有大用场的，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 可是奶奶，草儿以后是不是再也不能走路了？
2: 能走，我们的草儿一定能走。
1: 草儿知道奶奶在骗草儿。
2: 奶奶没有骗草儿。草儿看啊，外头那棵大树一辈子都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可它的根扎得比谁都深，它的果子都卖到了国外。你也要学它，就算不能走路，也要站得高高的，直直的。
1: 不听不听，草儿真的再也不能走路了。
2: 草儿乖，将来呀，就算草儿真的不能走路了，奶奶就是草儿的腿，奶奶推草儿，背草儿，抱草儿，爱草儿一辈子。
0: 我坐着轮椅来到操场上，翻看着那本《橘颂》，同学们围着我和轮椅追逐嬉戏。一起长大的发小甘小难却一把抢过我手中的《橘颂》。
3: 哟，你怎么在看书啊？一个瘸子还看什么颂？看得懂吗？让我瞧瞧，究竟是什么宝贝？
1: 小难，还给我，快还给我！这是奶奶卖橘子皮给我买的。
3: 还给你可以，我举着它，你站起来，走一步就能拿到。来呀，你来拿。哦，原来你站不起来，走不成路，你是个摊子。
1: 甘小难，你太过分了！
3: 都给我住手！
2: 兰草，来，书还给你。
1: 谢谢老师。
4: 我再说一遍，也是最后一遍，郑兰草是你们的同学，不是你们取笑的对象。从今天起，我交给你们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以后不管你们去哪玩，做什么事儿，都要带上它。
3: 哼，
4: 兰草，你要记住，你没有比别人差，你只是和别人不一样。
0: 此刻阳光照在我弱小的身影上，很亮很暖，可是在阳光之外，甘小娜那副眼神就像一根根细小而尖锐的刺，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心里。从那天起，我开始怕人多的地方，怕那些看过来的眼睛。我决定像蜗牛一样，永远把头缩进小小的壳里。
3: 哦，哎呀，哭哭，你只晓得哭，到你姐姐那儿去。草儿，快来抱着你弟弟。
1: 哦哦，强宝宝乖乖哦，好神奇呀。弟宝，你咋不哭了？原来是要姐姐抱呀。你看看你这小嘴巴吧唧吧唧，是饿了还是想睡觉了？
0: 弟弟简直就是上天派来救赎我的天使。襁褓里的他从满月起就由我带着，一起玩乐，一起睡觉，他好像什么都懂， 只要我在身边，他就不哭不闹，乖得不像话，让我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弟弟是第一个真正需要我的人。这份需要成了我在那漫长而又黑暗日子里唯一能抓住的光。
4: 班长，今天该你值守兰草呀，下雨路滑，可得多加小心哦。
5: 谢谢小丹，家里有点事儿耽误了值守，这次得补回来不是。
0: 考上大学后，从走进校园那天开始，班委会就专门为我列了一张长长的值班表，全班同学轮流推我上课，推我参加活动，轮值表一直排到了我的毕业季。
5: 兰草同学，你是直接回寝室吧？需要去买点什么就告诉我。
0: 嗯，谢谢班长，直接回吧，真是辛苦你们了。
5: 又来这一套。兰草同学，这些谢谢啊辛苦之类的话以后再也不许说。
6: 哎呦，兰草，快快拦住他。
0: 湿滑的斜坡上，我和失控的轮椅一起冲向玉化树边的小河。就在轮椅即将冲进围栏的那一瞬间，走在前面的小丹扔掉手中的书和伞，回转身扑了上来，用瘦弱的身体死死顶住我的轮椅，直到班长瘸着腿跑过来，和他一起重新握紧轮椅的把手，将我推回了步道。
5: 来，兰草，都是我的错，你没事吧？
0: 班长，我没事。
5: 吓死我了，
0: 只是你的脚。
4: 这么好的一个超级大帅哥，好人有好报，不会有事的。兰草，你没吓着吧？
0: 小丹，班长，我真的值得你们这样吗？就在这时，让我一辈子也忘不掉的一幕发生了。班长和小丹推着我重新回到走道上时，那些素不相识的同学和校友竟然自发地站成一排，用各自的雨伞为我撑起了一条长长的风雨伞廊，为我遮住了所有的风雨。走在风雨伞廊里，雨水很冷，可我的脸很烫，我听雨滴打在伞面上，在走道上，楼宇间，在校园里，发出深情而清晰的回响。小丹，这是什么歌呀？真好听！
4: 我的天哪，郑兰草同学，你是从什么古堡里面爬出来的神仙姐姐啊？居然连蔡依林都不知道啊！周杰伦你总该晓得吧？
0: 我以前光听奶奶说话了。
4: 拿着，这世上不是只有大橘树和橘颂，还有流行歌曲和简爱，这本书就给你了。
0: 哎，这是要干嘛去？
4: 逛街，去 CBD， 去二马路，接接人气，拾拾烟火。
0: 逛街，好多人的，我可不想当马戏团的猴子。
4: 兰草，你可听好了，你最大的问题不是你的腿，是你太乖了，乖到不敢出门，不敢说话，不敢让别人看见你。我问你，你走在路上，看到别人脸上长个痘，你是不是会多看两眼？
0: 我。
4: 看就看呗，看你两眼，你是掉了块肉啊，还是少了张脸啊？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看你自己。依我看啦，你根本就不是残疾人，你只是腿脚不方便。你脑子好使，有才华，心肠好，比很多人都强100倍。走，咱们上街。

0: 大家都进入了梦乡，只有我的被子里还透露着一缕微光。
1: 难道就因为我一贫如洗，默默无闻，长相平庸，个子瘦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感情吗？我是一个有独立意志的自由人。
0: 看到这句话，我流下了眼泪。那一刻，像是所有的窗户瞬间被轰然推开一样，全世界的新鲜空气，全世界的斑斓色彩，全世界的活色生香，在那一瞬间一起涌了进来。我对自己说，郑兰草，你就算坐在轮椅上，你的灵魂也和所有人一样是站着的。从今天起，你要换一种活法，你要打开新的大门，你要走出去，去拥抱这个给了你阳光的世界。

0: 夜的你不睡觉，你干什么呢？
1: 对不起，小曼，吵醒你了吗？
0: 深更半夜的还躲在被窝里看书，你这个样子看再多的书有什么用？
2: 你呀，最好的出路就是毕业后回菊香村去殡仪馆里扎小白花儿，那活儿最适合你，不用动也不用见人。
3: 小难，对不起。
4: 跟小难的话虽然难听，可我已经习惯了，他们不仅没浇灭我心中刚燃起的火苗，反而让这股火苗燃烧得更旺。我抱着简爱，认认真真地告诉自己，即便是去殡仪馆扎纸花，我也要扎出最美的小白花来。
5: 吹响漫过山岗，轮你念过岁月长。
6: 刚才播送的是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广播连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出品人王建飞，监制周文涛，副委梁晓明、向敏，统筹朱代明、彭娜，策划汤彬彬、李玉杰、王阳阳，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后期制作齐飞，剧中演播人员易丹、王健、彭娜、陈涛、向敏、梁晓明、蔡庆岑、王阳阳、夏雨花、袁霞、包浩南、戴维、胡燕、肖敏、李琴、武阳、岳宇浩、肖思、王铁军、肖云兰、徐小青、傅晶、陈圆圆、冯萌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团员。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

院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7月21号，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宜都调研工业经济发展，并出席东阳光医药新材料重点项目开工活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0: 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
1: 泊建造、涂装等环节的污染物源头管控，确保水清、岸美、夜望。在宜都化工园，黄建雄详细了解园区规划布局、企业入驻及母菌产值等情况，并通过宜都自主开发的信息化平台查看园区封闭化管理推进情况。他强调，要坚持集约节约用地，严把项目入园关口，紧紧围绕主导产业招大引强、补链演练，推动产业链向中高端延伸。要加快推进园区高水平物理隔离、封闭管理，对进出人员、车辆实施全流程精准管控，推动管理由人防向技防转变。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加强危化品安全管控，常态化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园区安全绿色高效运行。市领导肖鹏飞、李小军、李昌清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0: 7月20号，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复盘及村村走道专项行动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坚决打好地灾防治主动仗。
1: 陈鸿辉指出，当前全市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地质灾害防范风险持续加大，要坚决筑牢思想防线，扎实推进村村走道专项行动，真正把时时放心不下变成事事心中有底，牢牢守住安全底线。陈鸿辉强调，要聚焦重点区域，统筹推进村村走道专项行动和全市重点区域地质灾害专项调查工作，重点关注人员密集区、地质灾害易发区、交通水利设施沿线、工程活动区域、旅游景区等部位，逐村逐组逐户过筛排查，做到不放过任何一处风险隐患。要聚焦方式方法，严格落实三人排查小组工作机制，建立一村一档、一点一账，充分运用遥感、无人机等技术手段，提高排查的科学性和精准度。要聚焦闭环处置，对排查中发现的隐患分类分级施策，形成排查、认定、移交、整治、消耗全链条闭环。要聚焦宣传教应，用好典型案例，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残障人士要落实一对一帮扶人，确保教应不落一户，转移不漏一人。陈鸿辉要求，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和领导在岗代班制度，规范信息报送，前置抢险力量和物资，做好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市领导刘传刚、李昌清出席会议。
0: 7月20号，全市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排查整治第二次督导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市委工作要求，扛牢立规之地政治责任，从严推进临时高领域问题整改清零，持续巩固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排查整治成效。
1: 陈鸿辉指出，开展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排查整治既是重要政治任务，也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行动，要进一步提高站位，坚决破除麻痹松懈、侥幸观望、敷衍应付等消极心态，持续保持高压攻坚态势，做到存量问题清零、新增隐患杜绝、举一反三整改、标本兼治管控。陈鸿辉强调，要开展临时高领域拉网式排查，建立问题责任措施实现三张清单，做到重点行业全覆盖、污染现状全覆盖、运行规范全覆盖、产排去向全覆盖。要全力推进一库一策整治，完善配套环保设施，确保如期完成整治任务，加快实现环境质量改善。要健全全链条闭环监管机制，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省内转移线上填报、跨省转移审核备案制度，加大常态化执法检查力度，强化行刑衔接，以数字化手段提升全过程管控能力，用刚性执法形成强力震慑与有效约束。 要统筹源头减量与资源化利用，构建长效治理体系，推动企业推广先进湿法磷酸高效选矿高质利用技术。

0: 加快老旧生产装置节能降污改造，拓宽规模化消纳渠道。陈红会要求要持续拧紧责任链条，确保各类重点隐患彻底整治到位，要深入排查盲区、虚假整治、问题反弹等深层次短板，确保问题真改实改，要敢于较真碰硬，靠前监督，坚决守住生态环境安全底线。市领导李小军、李昌清出席会议。7月21号，萧亭区举办2026年企业家日活动，对15名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中贡献突出的企业家进行通报表扬，并为357名四上企业家赠送尊礼卡，持卡人可在机场通行、教育医疗、景区游览等方面享受尊礼服务。活动中，萧亭区还围绕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政策、人才政策等进行宣讲，表示将始终秉持把企业家当家人、把企业事当家事服务理念，全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用心当好企业发展最坚实的后盾、最温暖的港湾。企业家们表示将精耕主业、扎根宜昌，加快推动产业升级进步。
1: 我们深切感受到萧亭有呼必应、无事不找的营商环境，未来我们将继续扎根萧亭、深耕宜昌，加快推进后续的项目建设，完善矿、财、新、储一体化的全产业链布局，打造安全质量产业的标杆，为宜昌建设世界级储能产业集群贡献更多力量。
2: 智富电子从2008年成立至今，我们陆续攻克了电子级磷酸、电子级硫酸、电子级双氧水、电子级氨水等系列四电子化品核心技术，后续我们将继续围绕着一些卡脖子的关键材料进行持续攻关，做优做大我们电子材料产业集群，为萧亭区、宜昌市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0: 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统一部署，7月20号晚，宜昌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对电动自行车、消防通道等方面存在的消防隐患进行整治。在城区一处住宅小区，检查人员驾驶消防车实地测试小区消防通道是否畅通。在一处弯道，消防车被一辆违规停放的货车挡住去路。通过多方联系，大约十多分钟后，货车司机才匆匆赶来移车。
3: 我们也对这个货车进行了一个口头的警告，如果下次再发现有这种现象，我们要依据消防法来对他个人进行一个处罚。
0: 在城区娱乐场所，检查人员现场检查了各类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同时现场抽查员工是否会正确使用消防设施。
4: 你作为卫星消防的站长，对本场所的所有的消防设施应该熟悉，对本场所的安全出口通道在哪里应该了解，发生火灾之后你应该怎么疏散人群，保证这个人群的安全，应该是指导你的员工培训疏散演练。
0: 当晚，我市共成立55个检查组，对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飞线充电、消防车道安全出口被占用、动火作业、保温材料管理不规范等消防隐患进行了排查整治，并通过现场培训提升相关单位应急处置能力。
5: 我们将继续深化行消联动机制，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紧盯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巡查检查，坚决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0: 7月20号晚，2026年国潮之夜非遗体验周暨文化生态保护宣传展示活动开幕，300多位市民走进市群艺馆，沉浸式体验传统非遗技艺。晚上6点多钟，宜昌彩陶、西林剪纸、夷陵版画等非遗体验课程在市群艺馆同步开课。体验教室里座无虚席，大家亲身参与，动手实操，沉浸式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
6: 我觉得是受益匪浅，教我们怎么一步一步的就是把这个做一个酒杯，怎么把它做出来，做出来的话自己感觉这个成品还比较满意。
0: 在宜昌花模体验教室，柔软的面团经过反复揉捏精细塑形，被加工成造型精巧、寓意美好的特色面点。
7: 然后我们这个馒头不仅好吃还要好看，家里办喜事的时候也可以做一个寓意很好的。
0: 今年非遗体验周课程全面升级，体验品类更加丰富，活动将持续到7月25号，每晚7点到8点半免费开放，市民可体验9大特色课程。
8: 我们今年还特别新增了土家竹编、西南卡普、赛绿刺绣等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传统手工艺课程，希望让更多的市民朋友们愿意走进来坐下来感受非遗的烟火气。
9: 下面来看今日快报。
0: 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全国有奖发票宜昌试点活动将于7月31号24时结束，目前仅剩最后10天窗口期，市民可抓紧时间上传合规消费发票参与现金红包抽奖。截至6月30号，宜昌市有奖发票试点活动累计上传发票691.58万张，中奖发票450.47万张。近日，市总工会深入生产劳动一线，采取套餐加点餐模式，为广大职工送去清凉大礼包。目前，全市400余个工会驿站已清凉开放，站内配备了空调、座椅、冰柜、饮水机、充电器、医药箱等设施设备。户外劳动者可随时就近进入驿站休息纳凉。7月20号，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射击比赛及湖北省青少年射击锦标赛在宜昌奥体中心开赛。赛事设置步枪、手枪共52个比赛项目，我市共39名运动员参赛。以上是今天宜昌新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0: 是杨洋，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跟你来分享那些经典的精彩的音乐原声带。当经理的漫画不再只是平面绘本，它变成电影，变成电视剧，变成了舞台剧。这一部吉米的经典作品《地下铁》被搬上音乐剧舞台之后呢，便有了这一张音乐剧的音乐原声带。今天首先向你来推荐它。台湾著名的女歌手陈绮贞担纲出演《地下铁》故事当中的盲女，而由吉米亲任视觉总监。这部音乐剧啊，当年在搬上舞台的时候呢，好评如潮，而它的原声带除了收录 BGM 之外呢，还收录了陈绮贞在故事当中的大段独白。
1: 我开始练习从陌生的小站出发，前往另一个陌生的小站。如果所有地下铁都连成一个世界，是不是可以带我到任何想去的地方？

如果可以让我重新凝视这个世界，我最想看见的是什么？我在地下铁月台听到远方阵阵海潮声，穿越地心的另一端，会不会刚好有一片盛开的玫瑰花园？有时候，我觉得世界是没有边界的。

0: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1: 台词小记，影片燃情岁月。有的人能清楚地听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并以此行事，这些人要么就成了疯子，要么成为传奇。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欢迎你每天都来，跟你来推荐精彩的经典的音乐原声带。今天想说吉米的作品，吉米的漫画不再是平面绘本之后，它变成电影、电视剧、舞台剧，就会有不一样的气质呈现。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这一部经典作品《地下铁》，在舞台上呢，那个盲女是由陈绮贞来出演，而在电影当中，它就成了一部十足的爱情影片，由马伟豪执导，梁朝伟、杨千嬅、董洁、张震主演。而这一部《地下铁》呢，其实啊，它是一部带着童话气质的贺岁影片。
1: 我很想看见你啊，我很想听到你的声音啊，你知道吗？
2: 还以为你跟我说话。

0: 大叔，你是不是喝多了？地铁最后一班车都已经开走了，你怎么还不回家？
1: 没有啦，这个地铁是我设计的心血之作，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了进去，忘了时间，忘了家庭，想不到我到最后也就剩下这座地铁了。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擘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单身男子》。唯一能赋予人生价值的，就是能够真正的和另一个人心灵相契的时刻。

今天我们说的音乐原声带呢，都是来自于吉米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说回到吉米的音乐舞台剧，向你推荐《向左走，向右走》舞台剧音乐原声带。2010年的时候推出，一座寂寞的城市，一对比邻而居的寂寞男女，小提琴手和翻译的女人，因为他们总是出门向左走，而他呢却总是向右走，一个向右，一个向左，于是又总错过。有一天终于相遇，在舞台剧当中，品冠出演了小提琴手，许茹芸呢饰演的是翻译的女人。关于这一部音乐舞台剧的音乐，总监陈建奇说，关于爱情，关于机遇，关于完美，关于遗憾，我个人的私密空间通通都在这里开放。或许你兴趣缺缺，但是请你相信，你也会找到属于你的角落。而这一部舞台剧的音乐创作，吴青峰说，打破自我文字的僵局，它让我唱出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旋律，而那些明亮的癫狂的音符又让我写出带毒的文字，这些文字跟音乐都好像毛一样，把那些记忆当中或有或无的出现过的一团团蒸汽全都拴起来。讲得那么玄妙，还不如多听两首他们的作品。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音乐舞台剧《向左走，向右走》，吴青峰和魏如萱的合作。这首歌曲呢，我们来听的是《爱在波西米亚》。

其实在吉米的这一部音乐舞台剧当中呢，除了你会听到吴青峰，然后你会发现魏如萱去出演，同时呢你还能发现有这么几个熟悉的身影啊，陈柏霖、杨佑宁。好吧，接下来呢这一首歌同样是出自于音乐舞台剧向左走向右走，叫做落寞。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台词小记，影片冬天的故事。虽然不知道是好是坏，但总得选一个。不过知道了，那就不叫选择了。
4: 光影在歌唱，欢迎你的继续收听，跟你来推荐或分享那些精彩的好听的耐听的音乐原声带。有的原声带简直宝藏了，今天我还发现吉米的这一部向左走向右走的改编电视剧，原来这是一个音乐宝藏，因为在当中呢网罗了各位音乐大咖。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听到两首，一首呢是来自于光良，还有一首呢是来自于品冠。
5: 他们彼此深信，是瞬间迸发的热情让他们相遇。这样的确定是美丽的，但变幻无常。
6: 哇，你这首诗写得很好啊！
7: 我也那么厉害就好了。这首诗是波兰女作家 Wisława Szymborska 写的，叫做 Miłość odbiera się go w wizji， 就是一见钟情。
6: 哇，那你会波兰文也很厉害啊。

0: 你这首歌也写得不错啊。
1: 哎，我有这么厉害就好喽。这首歌呢是英国作曲家 Edward Elgar 的六首给小提琴的简易之歌其中的第六首呢。
0: 那你会弹小提琴也很厉害。

0: 你上次玩旋转木马是几岁啊？
1: 13岁。你上次玩是几岁啊？
0: 15岁啊。那你在哪里玩啊？
1: 剑湖啊。那你呢？
0: 我也是在剑湖啊。
2: 这么巧啊。
3: 那年我们学校的夏令营去了剑湖，在火车里面我见到了一个很可爱很可爱的女孩。原来他们学校也是去剑湖，但是我那个时候比现在还要害羞，整个暑假一句话都不敢跟她说，她也都没有看过我一眼。自从那次以后，她还是没有看过我。没多久夏令就结束了，从剑湖回台北，我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站，我始终没有胆子走过去。

0: 是
1: 两首歌，一首是来自光良，叫做向左走向右走，刚才听到这首品冠美味关系，都是出自于向左走向右走电视音乐原声带当中。因为时间关系，好多片段不能一一跟你分享，所以我们之前呢听到的是来自影片向左走向右走，由梁咏琪和金城武来出演的那个片段。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放给你听的是来自于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歌。很多人知道孙燕姿为这一部影片呢献唱了遇见，但其实梁咏琪是演唱了一版粤语版，这首歌名字叫做回旋木马的终端。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

0: 变迁。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5: 站在十字路口，
4: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5: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4: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5: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你，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4: 在沙发
5: 是我想要的生活，
4: 想一夜前途，
6: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
4: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7: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4: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看到这样一句话，人在完全的专注里才会得到真正的休息。细想起来还真的是这样，有的时候最好的休息方式并不是睡觉，而是当你专注地做某事，生命力得以在投入的事物上绽放，心流瞬间那种忘记纷扰与当下深度连接的状态。所以每天我们需要为自己创造独处的专注时间，真的很重要，任凭外界喧嚣，自守一方平静天地。有网友分享说，每天至少2小时的独处几乎是自己过去一两年里被建立起来的最好的习惯。吃饭的时候就只是吃饭，写字的时候就只是写字，沉浸在心无旁骛的愉悦当中，每天只有在这段平静的无人打扰的工整秩序里，才会感到自我能量被充分的激发和创造出来。独处时的专注能够帮助人重新建立内心的秩序，慢慢地进入到一个适配自己的平稳安心的频率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四个行动来增加独处时的幸福感。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刚才我们说可以通过四个行动来增加独处时的幸福感，那第一个行动就是固定一件事安静专注地去做。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独处的时候做一件事的时候，不用去追求说这件事情的意义有多大，也不用要求自己做得有多好，只要能够让你沉浸其中忘记时间就好。比如独处的时候煮一碗面，专注地洗菜烧水调味，感受食材在锅里的变化，品尝自己做的简单的美食。再比如找到一项能够获得及时反馈的运动，像攀岩、飞盘、网球等等。这些运动只需要你时刻地调动眼、手、脚，在汗水里释放情绪，在动作里反馈，找回自信。第二个行为就是评估自己的能量边界。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能量是有限的，诚实地聆听身体的信号，感觉疲惫的时候就要进行调整性的休息，情绪欠佳脑子发懵的时候不要硬逼着自己前进，好像歇着就是浪费时间一样。与其苛责自己不够努力，不如慢下来做一些当下能量许可的事情，得心应手的事情，恢复状态。这种状态其实不是偷懒，是出于自我关照给内心留出的喘息的空间，也是为了更好的去专注。那还有第三个行为，就是为自己打造宁静的角落。在开启独处之前，我们要先排除非必要的干扰，因为我们总是会被外界的声音裹挟，手机不停地弹出消息，周围人的噪音，哪怕独处也很难真正的静下心来。

打造安静治愈的角落，比如说书桌前把手机调成静音，放在视线之外，关上电脑的无关弹窗，哪怕只有20分钟的静音时间，也能让你从喧嚣中短暂的抽离。如果刚开始专注的时候心里很烦躁坐不住，不用逼自己必须平静，接纳这种情绪，告诉自己烦躁也没有关系，我先试着坐一分钟，之后就能够慢慢的进入状态了。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

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刚才和大家分享了三个在独处的时候增加幸福感的行为，接下来分享第四个，那就是记录专注后的小收获。独处在结束之后，我们可以试着花3到5分钟的时间来简单的记录一下当下的感受，不用长篇大论，一句今天专注练字，感受到了久违的平静，或者公园跑步后浑身轻松，心情也变好了，这样就足够了。这种小小的记录，既能够留存专注带来的美好体验，也能够形成正向的反馈。而当你去回看这些文字的时候，会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情绪变化和能量提升，进而更有动力坚持独处和专注。那为什么我们需要依靠独处时的专注来重建内心的秩序呢？因为专注是一种安静的沉浸，在这种沉浸当中，你确认了自己真实而鲜活的存在。当日复一日的朴素坚持积累成一种应对万物的平和心态和专注力量，做什么都会成功。尝试平静地进入每一个当下，去过一种不拧巴的自洽生活，你向往的事情会在该来的日子开出它的花，结出它的果。刚才我们说，真正的休息有的时候是专注做事带来的心流瞬间，所以想问一下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你的心流时刻是什么时候呢？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体验，是在专注阅读、运动、烹饪，还是在做手工、听音乐的时候？欢迎分享你忘记时间完全沉浸其中的那件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我们聊到心流时刻，沉静和专注。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误以为自己在专注，但是那个时候的状态很有可能只是在精神内耗。 那么当你一个人沉浸在某件事情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判断自己是在享受心流的滋养，还是在用假性专注去逃避更深层的焦虑呢？你的专注到底是心流还是内耗？首先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自己的能量。 真正的心流就像是在给手机充电一样，虽然这个过程可能是投入了精力，但是在结束的时候，你的内心是充盈的、平静的，会带着一种满足感。而假性专注则像是手机在运行一个高耗能的程序，却没有插上电源。比如你可能无意识地刷了几个小时的手机，或者强迫性地整理房间，结束之后却感到了深深的疲惫和空虚，仿佛被掏空了一样。 第二就是察觉自己的动机，问问自己开始做这件事的初衷是什么，是源于内在的吸引还是恐惧的驱动。真正的心流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很让你着迷，让你充满了好奇和挑战欲，你的潜台词是太棒了，终于可以沉浸在这件事里了。而假性专注往往是为了逃离，你可能为了新的事情而让自己专注于另外一件事。 这个时候你的潜台词是，只要忙着这个，我就不用面对那个了。第三就是观察被打断时候的反应，想象一下，如果有人突然打断了你的专注，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在真正的心流状态下，你可能会有一丝遗憾，能够平静地接受，但内心是开放的。而对于假性专注，如果突然被打断了，你可能会感到极度的烦躁，甚至是恐慌，因为 那个被打断的瞬间意味着你精心搭建的保护罩破碎了，你不得不重新去面对那些让你焦虑的现实。而最后一点就是审视你的专注和你现实生活的关系。真正的心流会带来建设性的成果或者成长，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而假性专注往往会阻碍你解决现实的问题。 比如说为了逃避写一份报告而去深度清洁键盘，为了逃避社交而沉溺于游戏等等等等。长期来看，如果现实问题因为拖延而恶化，只会让你更加焦虑，陷入恶性循环。所以下一次当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全神贯注地做着某件事的时候，不妨停下来感受一下，我是在享受心流的滋养，还是在用假性专注来逃避。 真正的休息和滋养是让自己看见自己，而不是麻醉自己。愿你在独处的时候能敏锐地捕捉到那些真正让你发光的时刻。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一
0: 样正在发生，
1: 都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刚才说了如何判断自己是在享受心流滋养还是在用假性专注逃避更深层的焦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本书，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停止内耗，书的名字叫《如何停止胡思乱想》。 想问下各位女是否也有过这样的体验，身体已经躺下了，大脑就像被按下了循环播放键一样，白天那句话没说好，明天那件还没有发生的事儿，几年前的某个尴尬的瞬间，这些东西都会不受控制的翻涌，越是想停，思维却是越奔腾，你就仿佛被困在一间回声不断的房间里，自己对自己喊别想了， 却只激起更大的回声。这种状态在心理学上有一个确切的名称，叫做反刍思维，就像动物反刍食物一样，我们反复地咀嚼着那些引发负面情绪的想法。而如何停止胡思乱想，这本书的作者心理学家卡罗尔·克肖和比尔·韦德告诉我们，这种内耗并非不可战胜的顽疾， 它是一种可以被理解和训练的思维习惯。停止胡思乱想不是靠意志力去压制，而是要学会一种全新的和自己的思绪相处的方式。首先我们需要认清问题的症结，胡思乱想往往不是思考，而是伪装成思考的情绪漩涡，它的核心通常是一种没有能够被清晰辨识的负面情绪，比如说焦虑、 恐惧或者是羞耻。我们的大脑，特别是负责预警的杏仁核，在感到威胁的时候，哪怕只是想象中的社交威胁的时候，会本能地试图通过反复思考来

0: 寻找解决方案。但是问题在于，当我们陷入到强烈的情绪的时候，负责理性分析的前额叶功能是下降的，于是思考就变成了在原地打转，不断的加固我很糟糕，事情会变坏这样的一些负面的信念，但是却产生不了任何建设性的行动。所以这种状态下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思考，而是由情绪驱动的自我惩罚的精神内耗。那为何我们难以自拔呢？因为这种思维模式常常在无意当中会给我们带来一种虚假的掌控感，反复地琢磨一件已经过去的事情，潜意识里仿佛在说，如果我当时做得更好。反复地担忧未来，则像是在进行一种精神上的预言，以减轻对未知的恐惧。尽管痛苦，但是这种我正在试图解决问题的感觉，比直面我无能为力这种无助感似乎要好受一些。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用持续的思维焦虑来逃避更底层的情绪痛楚。那看清了这个陷阱，我们就可以开始学习脱困的工具。如何停止胡思乱想，这本书提供的其实并不是很玄妙的禅修，而是一套基于心理学研究的具体的可操作的思维急救包。稍后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思维急救包当中都包含了哪些认知呢？
1: 何以始终不说话。

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刚才我们说到《如何停止胡思乱想》这本书提供了一套基于心理学研究的具体可操作的思维急救包。那这个急救包里的第一个关键工具就叫做认知解离。我们可以试着把自己的想法想象成是天空中的云朵，或者是溪流上飘过的落叶。而认知解离就是练习从一个观察者的视角去看待这些想法，而不是和他们融为一体。当我真是个失败者这个念头出现的时候，不要立刻去认同它，而是在心里给它加上一个前缀。我注意到我有一个我真是失败者的想法。这个微小的停顿和视角的转换，能够让你和你的想法之间创造一道至关重要的缝隙。你可以进一步把这个想法拟人化，说，哦，自我批评先生又来拜访了。这听起来可能会有些幼稚，但是神经科学研究表明，仅仅是给情绪和想法命名，就能够显著地降低大脑的杏仁核的活跃度，让理性脑重新的上线。第二个强大的工具就是着陆技术。当思绪在过去的懊悔和未来的恐惧中失控狂奔的时候，你需要一根把自己拉回当下的锚，这个锚就是你的身体和感官。在这本书当中，作者提供了非常具体的练习方式，立刻调动你的五感去寻找，比如说视觉，房间里你能看到五种蓝色的物体是什么？触觉，用手摸摸你身下的床单，感受它的质地，用脚趾感受被子的重量。听觉，仔细听，此刻你能分辨出三种不同的声音吗？嗅觉，空气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味觉，喝一口水，仔细感受它的味道和温度。你想想，这个过程其实真的会强制性地将你的注意力从虚无的思绪拉回到坚实可感的当下现实。这是因为人的大脑无法同时处理强烈的感官信息和复杂的反刍思维，而这个过程当中，强烈的感官信息通常能够胜出。

0: 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晚上好，我是齐飞。我们继续来看如何停止胡思乱想这本书是如何帮我们进一步调整思维反刍的。通过刚才我们说的认知解离和着陆技术，我们会稍微的平静下来，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进行更深一步的工作，识别并挑战思维的自动化导航。我们的胡思乱想很多时候常常是沿着几条固定的高速路在飞驰，而作者也是总结了几种最常见的认知扭曲，比如说非黑即白，事情不是完美成功就是彻底失败，还有灾难化，想象最坏的结果并认定它必然发生，情绪化推理，我感觉自己很无能，所以我肯定就是个无能的人，还有一种是应该模式，我应该做得更好，我不应该犯这种错误。想想平时是不是自己偶尔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而当你陷入这种焦虑的思维循环的时候，可以试着拿出一张纸，中间画一条线，然后在左边写下这些自动涌出的负面想法，比如说这次演讲我肯定会搞砸，而右边则像是一个侦探或者律师一样寻找证据来反驳它。再比如我为此准备了材料，我有过成功发言的经历，最坏的结果不过就是有些紧张，这很正常。而这个书写的过程能够极大地帮助我们从情绪的泥沼中抽身，启动理性分析。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思维习惯，从问题聚焦转向行动聚焦。首先可以问自己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我现在担心的事情有哪部分是我可以实际控制的，第二就是针对可控的部分，我能够立刻做的最小的一步行动是什么呢？比如说你担心明天的会议，不可控的可能是老板的反应或者同事的提问，那可控的是你今晚可以再检查一遍资料，准备好开场白。最小的一步行动就是现在就打开电脑，花20分钟来梳理大纲，把注意力从无法掌控的虚空转移到可以掌控的具体行动上，这是打破焦虑循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当然，这些技术是需要练习的，就像是健身一样，他们没有办法让你永远杜绝负面的想法，因为那是不切实际的目标，但是能够让你在想

0: 想法来袭的时候，更快的察觉，更稳的着陆，更有方向的行动。最终的目的不是创造一个没有杂念的真空大脑，而是培养你与杂念之间的一种更轻松更自由的关系。你知道它会来，你也知道如何送它走。所以如果你也时常被困在自己的思绪里，今晚就可以尝试最微小的一步。当无用的想法再次涌现的时候，不要去对抗，不要跟随，只是轻轻地好奇地去观察它，然后把你的注意力温柔而坚定地转向你呼吸时腹部的起伏，或者耳边此刻听到的最细微的声音。不需要清空大脑，因为你只需要记得，你始终拥有把注意力带回家的能力。所以从此刻起，做一个平静的观察者吧。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感谢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你。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啊，感觉一到这个季节呢，有一个目的地是必须要提及的，而且大家去到这个方向的热情就会变得逐渐高涨起来。刚好我最近也去了一趟，而在去的同时，我又看到我朋友圈的这位，他也在那儿。但是呢，我还是要卖一个关子哈，就是这个目的地，你说是我去了这个地儿，可是你要想两个人同时能碰上面，就跟出国没什么区别，就是它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跨度实在太大了。说到这儿，可能已经有聪明的你已经猜到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目的地方向是哪儿了。没错，就是祖国的西北地区的这个应该算是鸡的后背的那一块那一片地区吧，
1: 就是算是西北的边陲。
0: 对，西北边陲，新疆地区。出事的这一位呢，也是节目的老朋友了，张波。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0: 我们今天说新疆，新疆太大了，所以没有办法在一期节目里面或者甚至在一趟旅行当中完全穷尽新疆的南疆北疆甚至中部和所有地区，是不可能的。先说一说你这一趟最近的这一趟去了多少天。
1: 一共去了17天。
0: 17天涉及到哪些地区？
1: 涉及到南疆的一部分地区，北疆的一部分地区，伊犁的一部分地区，还有吐鲁番的一部分，就是东疆的一部分地区。
0: 其实已经去的涉及面很广了。
1: 你
0: 觉得？
1: 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们最多走了有1/3吧，
0: 也就是新疆的1/3而已嘛。
1: 对。
0: 所以你觉得，如果真的有人贪心到说我想把新疆整片地区都涉猎到的话，留一个月能够吗？
1: 这不是说是有人，是大部分人都会这样想，我去一次新疆，然后我就代表我去过新疆了。
0: 那肯定不行啊。
1: 对，所以说是就是说你说是我要用一个月，我觉得可能大家这个时间有时候也不太现实。
0: 对，我就先说一个最合理的范围内，如果我花一个月的时间，我真的咬下牙请出这样的假，或者我花出这样的时间，我有没有可能在一个月之内把新疆
1: 走
0: 完遍了？也走不完。
1: 对，
0: 所以大家就放弃这样的执念和妄想。咱就把新疆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分拨的去玩。
1: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把它分成几大块。对吧，就是说一种说是第一次去新疆，一种是说我们选择季节去新疆，秋天的夏天的还包括冬天的。
0: 就分门别类的玩。
1: 对，
0: 一个是你说分区域玩。
1: 对，
0: 还有一个是分季节玩。
1: 没错。
0: 那咱们先从季节来说起吧，因为对于新疆来说，天气的影响和呈现给你的景观和体验感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和直接的。比如到了天热的时候，夏天现在，就拿我自己打比方吧，我最近一次去到就是夏天的时候去的是南疆，所谓的南疆呢，其实也就去了阿克苏和喀什两个地方。然后我到那儿以后，我会发现，我以为想象中的夏天的新疆应该是凉快，虽然很晒。然而迎接我的就是温度，我已经忘记是多少，但是巨晒无比。我后来就问当地人，我说阿克苏和喀什最佳的旅行时间是什么时候，他们说最舒服的时候当然是秋天啦，因为我们这边到了冬天也没有那么的冷，所以其实带一些避暑的属性在。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在

0: 夏天来南疆地区的话，你就会非常受不了那个温度和日晒。
1: 它是得分方向。就是在南疆，其实大家以为的南疆是喀什、和田，对吧？就是，但是其实，
0: 但喀什和和田中间离得可远了。
1: 对，就是他们一个是距离比较远一些，第二一点的话，然后其实就是在南疆的话，它毕竟它很多的这个目的地是靠近整个这个边境的这个目的地，比如说是我们到了塔城地区，对吧？那塔城的地区，应该是塔县，我这是因为又塔城又塔县的，然后都去了。
0: 其实是两个地方，
1: 是两个地方，一个在北疆，一个在南疆，对吧？然后呢，就是说是大家如果说是你去了这个塔县这边的话，然后它相对来说它的整个这个温度啊，就是温差比较大一些，而且就是说有可能晚上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走在这个海拔比较偏高的这个目的地，比如像在这个慕士塔格峰，对吧？然后呢，那这边呢，它的整个这个温度的话，然后它其实是，太阳稍微一下去，然后它的温度会骤降，甚至说差到十几度，
0: 对，
1: 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
0: 他们晚上几乎没有超过20度的时候，
1: 对，
0: 晚上的空调夏天是不需要的，
1: 对，
0: 但是白天呢，又能用太阳的热情把你给制服。
1: 所以说是，就是说大家到这边之后呢，就说是好多一些朋友说是我到底带什么衣服？我说是你基本上说是。保羽绒服肯定需要带，就比如在这个季节啊，当季来说，
0: 尤其你往海拔高的地方去的话，保羽绒服是需要，但是你在城区其实不太需要。
1: 在城区的话，可能你就需要穿个短裤，
0: 对
1: 吧？
0: 加个长袖外套，
1: 加个长袖外套就可以，就是为了防晒，不是为了说是这个保暖。
0: 对
1: 啊，所以说是就是说整个南疆的它这个温度，它也是分了几个片区，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是靠近整个海拔偏高的地区，比如像红旗拉甫啊这个国门地区，然后还包括在塔县整个这一片盘龙古道这一边，白沙湖。还有甚至包括华尔为什么中央湖那些拍摄地的各种什么湖，对吧？然后这些地区的话，它的整个这个温度的话，然后就是大家就是比较就是太阳底下是很晒，但是说在这个稍微有一点阴凉的地方，然后就可能就是觉得就还会有点这个非常舒服的那种感觉。
0: 我这次就是从阿克苏驱车有个一个多小时吧，因为也就可能有个几十公里，去了温宿大峡谷，你到了那儿以后突然发现说其实也没有必要非得冲着丹霞地貌这一件事情就一定要非得去甘肃张掖，其实咱们国家西北地区有很多地方都是类似的地形地貌，
1: 没错，
0: 所以在温宿大峡谷你完全看到了比张掖，甚至我个人觉得比张掖的丹霞景区体验感更好的相同的地貌，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说到的那种感受，在有太阳的地方，你如果不把头皮挡住，你觉得头皮都会晒伤，
1: 对。
0: 可是，一到有被峡谷遮挡的阴凉面，你就又很舒爽、很凉爽，再加上他们当地的干燥的状态，所以其实出汗并不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防晒。
1: 而且在它这些峡谷里边，它有一个特点是时不时会下雨，就是说它有一个你看着是我们整个在峡谷外边的时候，就在景区门口外边的时候，然后你感觉到，哎，我们是不是这个阳光特别好，特别的充足？但是有可能你走到里边之后，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它里边的整个这个温度和外边的温度就是几乎相差将近在7-8度到10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说是里边它的整个这个温度还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它最容易形成的就是这种对流，然后会形成这个下雨，所以说很多朋友去了之后，为什么他们喇叭里边一直在广播？然后呢，如果说是有遇到下雨之后，我们有一些很多的这个应急的这个场所来去避险，对吧？因为它整个峡谷里边，整个如果是确实下雨的话，然后那个水流会顺着整个峡谷然后流出来，然后它有一些制高点的位置，然后是作为一个紧急避险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呢，就是说这次我不光我连两个峡谷一起走了啊，就是一个是你说的这个温宿大峡谷，对吧？世界岩谷。然后另外的话，然后我们还走了一个就是天山大峡谷，其实这两个峡谷，就是一个叫5A，一个叫4A 吧。因为我那两天专门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5A和4A是有点区别啊。
0: 怎么了？
1: 各有各的特点吧。其实我自己个人感觉是各有各的特点。
0: 你觉得5A和4A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1: 他们就是说所谓的里边的配套设施吧。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也感觉不到有太大的这种区别，
0: 因为能够评上4A 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大家不用在乎它是4A 还是5A。有些朋友说我去了这个温宿啊，或者是我就不用去这个天山神秘大峡谷了，就是说，但是两个里面，我觉得还是 不太一样的，
0: 是
1: 对，一个是它毕竟是作为它的整个这个，不管说它所谓的这个丹霞地貌也罢，不管说它是什么岩谷也罢，对吧？不管它的各种什么象形海石的这种风景也罢，其实每个这种峡谷里边都是有的，对吧？那但是另外一点的话，然后就是一个是就是我走整个这个因为在走到这个就是文苏大峡谷的时候，然后呢是整个走到最里边，走到最里边，因为很多朋友是需要去翻整个这个山嘛，对吧？
0: 徒步去翻吗？
1: 就是他是坐车坐到，比如三号，坐到三号或者坐到六号，
0: 对，几号谷？
1: 六号谷里边的话，然后呢，其实是他每一号谷里边，我觉得都是有他自己的特色特点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温宿大峡谷呢，你从景区入口，你就可以租景区的车，然后开进去。
1: 嗯，
0: 因为好多朋友可能自己开的车并不一定适应峡谷的
1: 地貌、地形，对。
0: 因为它那儿呢，峡谷这种地形就是属于很松散，所谓山体，它全都是岩砂石，它并没有那么牢固和紧凑。
1: 嗯，
0: 可能一场雨下完之后，它的岩石就会有一些些
1: 脱落
0: 和滑坡。
1: 嗯，
0: 所以景区里面大片的路都是属于比较坑洼的。
1: 嗯，
0: 也正是因为这样，它才保留了这个地貌所带来的最迷人的特质。那这就对车辆的通过性是有一定要求的，所以强烈建议大家就是还是听劝，到了景区，如果你的车通过性没有那么强，你就在景区租一个都是那种越野车，很好开的车，你就开进去得了。
1: 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你为什么说是，就是说是你完全可以，就是时间要留充足啊。有很多朋友在这个里边的话，可能大概待上这个，2到3个小时。
0: 嗯，
1: 其实这个峡谷里边，它因为它1号、2号、3号、4号、5号、6号，什么7号、8号，
0: 离得挺远的。
1: 对，他们相互之间距离也是比较远。然后就是，纵使你去坐景区的这个就公共交通的话，然后呢，大概你也需要3到4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够走出来。
0: 对，
1: 如果说是你要说是，哎，行了，我想多待一会儿，比如说，哎，我还想在里边，比如从三号谷翻到这个，从这个是四号谷吧，应该是翻到这个三号谷去，或者翻到二号谷去。嗯，那这个的路程的话，然后如果你翻下来的话，然后我觉得这个时间将近1个多小时、2个小时。
0: 所以就是租那个自驾车嘛，你这样时间就更自由，你就不用跟着景区里面的那种统一安排的车的时间来。
1: 就是自驾吧，其实我为什么还不太建议呢？
0: 哦，为什么？
1: 就是因为它这个下雨的这种情况下，很多就是你就容易给陷到里边去。
0: 哦，你对路况不熟悉，你不太确定这条路更好走还是那条路更安全。
1: 它下雨不是你说了算的，
0: 对，
1: 就是随时会下，
0: 这倒也是个问题，
1: 就是一瞬间，你知道吧？就是可能这会儿你看着，哎，我上面一朵云都没有，
0: 突然飘来一朵云，
1: 突然一朵云，马上整个下面的水流就上来，就直接顺着整个这个峡谷就往下流。
0: 是，确实景区里的工作人员当然也不多，工作人员很少，因为他太过辽阔了。
1: 对对对，
0: 也会讲说这边只要一下雨，你现在走的这段路就变成河。
1: 对对对对对，
0: 可是
1: 河谷。
0: 河完事儿也很快，河变成陆地也很快。
1: 对，
0: 可是万一就正好赶在那个坑节上，你可能就会陷车。
1: 对对对对，所以说是就是为什么作为峡谷地貌呢，就是作在新疆来说，它算是其中之一种地貌。
0: 嗯，
1: 也就是整个新疆整个这边的话，不管是南疆还是北疆，它整个加起来已经集合了我们国内大部分的这个地形地貌的这种形态，而且它对我们所有的这个，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还包括我们正常这个年轻人来说，对吧？那它都是比较友好的。首先第一点，它的这个高海拔地区不是特别多，
0: 嗯，
1: 对吧？就是说所谓的就是到了这个最高的也就是5000多，
0: 嗯，
1: 对吧？就是我们能去的地方啊，
0: 嗯，
1: 不是说人家最高的峰是5000多，
0: 当然
1: 啊，所以说我们能去到的地方也就是5000多，那对大家来说可能就是比如像就是走到塔县那边相对海拔高一些。
0: 嗯，
1: 其余的地区，对吧？就是其余的地区相对来说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高的海拔。
0: 嗯，
1: 它比较符合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去做，你不管说是它的整个在现在目前为止它的整个沙漠地形，对吧？你塔克拉玛干，对吧？啊，然后还包括它的整个这个 湖泊，对吧？而且很多湖泊都是特别的漂亮，比如像现在的整个这个班迪尔兰湖，班迪尔兰湖好像今年它正在放水修水，修水的这个过程，就是放水然后修路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维护过程。然后除此之外的话，你像白沙湖这个我们肯定不用去给大家讲太多，因为白沙湖是属于经典的网红打卡目的地。
0: 我这次想去但后来放弃了，
1: 嗯，
0: 就是因为这次正好赶上了新疆地区有一些不太常见的降雨。
1: 嗯，没错，
0: 其实本来的雨水应该是偏北部或中部地区的，
1: 对，
0: 可是这次呢北部中部没事儿，都往南边下了。
1: 嗯，
0: 当时当地朋友就开玩笑说，喀什两年的雨量可能都在这一两天下完了。虽然我在喀什城区没有感受到说暴雨的程度，可是你明显觉得这明明应该是一个很干旱的地区，
1: 对，
0: 可是它连绵不断的在下雨，
1: 没错，
0: 这就相对不太不太常见吧，至少是，
1: 嗯
0: 啊，所以呢，我当时没有去白沙湖的原因就是我听说314国道好像受到了一些堵车的影响，因为雨水或者有什么样的情况，我就想说，哎，算了，几百公里的路本来就得单程开3个小时，如果再一堵车可能就没边儿了。
1: 嗯，
0: 于是我就放弃了白沙湖。但事实证明好像去的朋友几乎都是零差评吧，算是。
1: 因为是这样啊，除非是确实是那种运气感的不太好的。
0: 嗯，
1: 我去的时候也是阴天，预报天天有雨。
0: 嗯，
1: 然后呢我一出了喀什的市区，然后往整个塔县方向去走的话，
0: 嗯，
1: 然后几乎就是看见前面一片蓝天，然后就是陆陆续续的一直持续性的蓝天。
0: 嗯，
1: 当然中途晚上的时候他们也有过下雨的这个过程，但下完之后马上就晴了。
0: 嗯，
1: 也可能就是每个人去的时候这个感觉是不太，就是感受不太一样的。当然也有一些运气特别不好的，就是整个走了一路全部都在下雨，就是
0: 那就雾蒙蒙的，水蒙蒙的，你就看不清所谓天然后湖和地的那些分界的颜色了。
1: 对，确确实实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就是说是就是这种天气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0: 对
1: 吧？而且像在这边的话有很多人就是说他就是说就是习惯于自驾走这个路线，对吧？
0: 嗯，
1: 因为它的公里数不是特别长，但是时间非常长。
0: 嗯
1: 啊，为什么说公里数不是特别长呢？一共往返下来也就是700-800公里，或者走上1000公里啊，往返啊，就是把整个这一圈转下来。就是如果说你不去穿整个这个什么塔沙古道这些路线的话，但是说它的这个路况的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就是尤其是坡道，就比如我们所谓的很多朋友说自驾盘龙古道，500多个弯。一共500-600个弯，对吧？那这个500-600个弯盘下来之后，然后你就需要去绕一圈才能返回来。就是它，因为它是单向行驶的，它不能够说是你说我上去了，我行，我从那边再转过来，对吧？
0: 嗯嗯，
1: 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在绕的过程当中，沿途当然也有很多风景。有很多朋友只是说是，哎，觉得我到这个新疆、到南疆或者到，是看的可能都是黄色的、土黄色的这个颜色，对吧？
0: 对。
1: 但是其实现在
0: 戈壁比较多一些。
1: 其实现在来说，它是雪山配戈壁配整个湖泊的颜色，还有包括一些湿地的颜色，就是因为它还有一些什么，比如像塔和曼湿地，对吧？啊，然后呢，这些地方的景色也都非常漂亮
0: 啊。
1: 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说，你走南疆的话，这当然这只是其中之一个代表。
0: 对。
1: 那另外的话，就比如像我们去到整个沙漠地带，去了塔克拉玛干，
0: 嗯，
1: 对吧？塔克拉玛干当然现在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因为首先第一个比较热，当然我能给大家讲的比较，经典的是我在路上的时候，然后碰到了下雨，碰到了彩虹。
0: 哇，
1: 这是就是我在沙漠可能也不止一次碰到这个下雨的时候了啊，就是我觉得，哎，这个在路上呢正好走得好好的，对吧？然后怎么是，哎，下雨了，然后雨还下得特别大，然后呢过了一会儿，然后天就晴了，
0: 嗯，
1: 就还不到晚上。
0: 是雨就一阵吗？
1: 对，是雨就一阵，虽然就是说是虽然很少见吧啊，但是确确实实是下了好几场雨。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样的话更好一点是整个这个温度会降低一些。
0: 对。
1: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走塔克拉玛干不是一个很好的季节，因为温度比较偏高。
0: 太晒了。
1: 对。然后你又是沙漠地带，就是有湖阳嘛，湖阳是成片，但是都是绿色的，
0: 嗯，
1: 对吧？可能不是属于最好的一个季节。
0: 所以说秋季呢，就是温度又合适，同时还有景观可以看。
1: 如果说是你没有做任何功课去喀什古城的话，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去了，觉得哎，就是一个破土的一个地方，然后，人还很多。
0: 你刚到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不适应，
1: 对，
0: 会觉得说就这，
1: 就
0: 但你沉下心来待一待。
1: 对，我觉得就是说是这个古城里面，你至少说是你要是说沉下心来待的话，就是2-3天你可能都走不完。
0: 是的，
1: 虽然说是古城不是特别多，就是多么大的 不要不要，但是
0: 没有那么大规模。
1: 我觉得两个片区加起来也不小。
0: 是的，
1: 对吧？
0: 一个东区，一个西区。
1: 对。
0: 但是西区那边，我是在晚上吃完晚饭以后，因为现在的新疆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如果去过乌鲁木齐的朋友，你会觉得可能跟咱们内地有个两个小时左右的时差。所谓的时差是指它太阳那个上升和下山的这个时间差。但是等你到了南疆，在喀什因为已经偏比较西的地区了吗？
1: 没错，
0: 太阳的日照时间会比你想象的还要长。每天早上七点的时候，太阳已经在很高的地方了。你到了晚上十点半，真的，你会怀疑人生。十点半的时候，天还是亮的。他们那边到了夜里。

0: 放心，太阳还是特别高的这种状态下，那你睡觉你觉得可能睡得都不踏实，
1: 嗯哼，
0: 对吧？然后呢，说是它毕竟它整个是你到了西极那边的话，然后它是属于整个这个我们中国国内最后一缕阳光落下去的地方，对吧？那离喀什这边也不是特别的远，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到这边之后来说，你首先要适应它的一个这个生活作息的一个习惯。他们早上起来正常的这个正常的起床可能就是基本上差不多九点钟起床，对吧？所以说是就是你到这边一个时间的一个适应。另外一个的话，然后就是说是对新疆的人知道，不要说是新疆，只是除了就是包括这个牛肉、羊肉之类的，对吧？一到这边说，哎呀，我吃不了牛肉，我吃不了羊肉，我觉得说是我在。
1: 都会给你制服的，因为都很好吃，你一定要吃。
0: 就是一个是很好吃，一个是不能吃的，它也能把你制服。为什么？南疆的鱼特别好吃。
1: 对，我这次去了那个多浪水库，
0: 嗯，
1: 然后到那水库以后，我发现是，我说有什么鱼啊？人说啊，我们就一种鱼，草鱼。
0: 嗯，
1: 我当时的那个内心想法就是啊，谁还吃草鱼啊？该多土腥味儿，多重啊？
0: 对，
1: 没想到，首先一条鱼动不动轻轻松松就是6公斤，
0: 嗯，
1: 人当地人说低于5公斤的。水库鱼你就可以默认为它不是我们的水库鱼了，因为我们这儿水库养不了那么小的鱼，
0: 嗯，
1: 都得6公斤以上，然后它可以有至少3种做法，
0: 嗯，
1: 什么什么清汤炖的，那个白煮的呀，然后各种口味的，什么藤椒的、香辣的，最经典的是一定要吃它的干炸，炸的。
0: 我先从油里边过了一下那种
1: 啊，是
0: 对，
1: 它最后是炸完以后的那种鱼块，
0: 对，
1: 太好吃了吧你。
0: 我自己个人感觉也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我不太喜欢吃鱼的人来说，对吧？我觉得我都吃了不少，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说大家要打破自己对这个地域的一个认知，
1: 以及你不要固守你之前的生活方式，一定要在这里敢于尝试，尤其是饮食方面。
0: 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主要跟大家说一说家庭暴力绝对不是家务事，为大家介绍几起典型的涉及到家庭暴力的案件。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牛栏山法庭的谢衍明法官。哎，谢法官你好。
4: 主任你好。
3: 非常感谢谢法官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家庭暴力的案件。那目前最终啊，能够认定家庭暴力存在家庭暴力的比例是很低的哈。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将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件跟大家说一说，来分析一下为什么目前在涉家庭暴力的案件当中，最终认定家庭暴力的比例如此之低。那么我们将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那么您今天呢，为大家所准备的第一起案件是怎样的情况？您呢，先跟大家讲一讲。
4: 好的，我讲的第一起案件就是损伤不同于控制，纠纷不同于暴力。妻子和丈夫系初中同学，2015年9月6日登记结婚。
3: 就从小就认识了，初中就认识了，是吧？
4: 婚后双方感情尚可，但自2017年之后，双方就因琐事发生了矛盾。然后妻子以丈夫对其有家庭暴力为由，向本院提交了离婚诉讼申请。然后要求被告要求与丈夫离婚，并由丈夫支付相应离婚损害赔偿金是2137.8元。
3: 哦，钱倒不是很多，是吧？那么妻子为了证明丈夫的确对自己实施了家庭暴力，那妻子有没有提交一些什么证据啊？
4: 在本案的庭审中，妻子提交了由2018年7月11日拍摄的其膝盖和腿受伤的照片，以及2018年7月9号被诊断为软组织损伤的诊断报告。
3: 然后呢，别的还有什么别的证据吗？
4: 妻子还称在2018年7月7日，因其手机里有丈夫出轨的证据，然后双方又发生了抢夺手机的行为。在抢夺手机的过程中，丈夫拽着妻子的头发并踹妻子的肚子，将妻子往地上摔。
3: 那后来这个这样的一次这个家庭的这样的冲突发生了之后，妻子有没有比如说有没有报警啊，有没有立刻去医院进行治疗呢？
4: 在纠纷发生之后，然后是开始是没有淤伤，然后两三天以后才发现，便于7月9号到了医院进行就诊。
3: 哦，那后来这个丈夫啊，对于妻子提交的这些证据，以及包括这个妻子要求离婚的这个请求，丈夫是怎么说的？
4: 丈夫是不认可这些照片的真实性，认为看不出照片的主体以及受伤的原因，也不认可诊断证明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
3: 那丈夫愿不愿意离婚呢？
4: 丈夫也不同意离婚。
3: 也不同意离婚。
4: 对，因为他认为双方夫妻感情尚未破裂。
3: 那您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哈。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咱们先说说最终结果吧，最终有没有判离啊？
4: 最终是法院是判决了双方离婚。
3: 判决了双方离婚。那么对于妻子要求法院认定这个丈夫对自己存在家庭暴力

0: 的这样一个要求，法院又是怎么看的？
1: 但是然后根据然后家庭暴力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和精神的侵害行为。如那个妻子所述，2018年7月7号，丈夫是为了抢夺手机，导致了妻子双上肢及腿部有软组织损伤，但妻子所提供的照片以及就诊的证明是难以形成完整的，可以认定丈夫对其实施了家庭暴力的证据链，且即使上述的损伤系丈夫在争夺手机的过程中造成的，也与以控制为本质的家庭暴力是不同的，然后也就是说，女方现在所属的证据是不能证明，丈夫是存在家庭暴力的。
0: 哦，那最终也没有认定家庭暴力的存在，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哎，那刚才呢，正如您开始跟大家所说的哈，那么这起案件主要是说损伤不等于控制，是吧？夫妻双方在这种争执发生肢体冲突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一些身体上的损伤但是不等于控制。那么夫妻双方发生了一些纠纷，甚至是发生了肢体上的冲突，也不同于暴力。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哈？您跟大家说一说，我们通过这起案件能够看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1: 咱们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家庭暴力的本质是控制，这是因为在亲密的关系中，施暴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施暴方为了达到控制受害方的目的而采取的一个手段。
0: 明白了对
1: 控制的
0: 施暴是手段，是吧？控制这个人是目的。
1: 对对对，
0: 是吧？您继续说。
1: 控制的意思是指在使某事或者某人处于自己占有、管理或影响之下，而家庭纠纷则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争执。两者的主要区别是，从双方关系来看，家庭暴力中双方关系是不平等的，家庭纠纷则是平等的。从行为目的上来看，家庭暴力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对方，而家庭纠纷的目的则是为了说服对方。从使用手段上来看，家庭暴力采用的是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行为方式。而家庭纠纷则是使用的则是争吵、协商。
0: 但是这个有的时候啊，这个争吵，比如说夫妻两个人因为一些事情可能会争吵，结果呢就有可能造成争吵的升级，会发生一定的肢体冲突，是吧？
1: 对。
0: 那么是不是只要发生了肢体冲突就一定会构成家庭暴力呢？
1: 这不一定。
0: 这不一定。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呀？
1: 家庭暴力咱首先刚才已经说过了，咱家庭暴力主要是以控制然后控制为目的。家庭纠纷是双方的协商的一个过程，只是说对于某些事情不平等，不同的观点之间的一个协商的过程。
0: 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案件里面，您再具体分析一下，那为什么最终法院没有认定家庭暴力呢？因为女方其实您看她也提交了自己受伤的照片了，是吧？而且也提交了医院所出具的软组织损伤的报告了，是吧？而且呢她这个出具照片和这个诊断报告的时间和她跟丈夫这个发生争执的时间差的也不是太多哈，时间也不是太远，但是法院最终还是没有认定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哈，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本案中双方因抢夺手机是于7月7号发生的纠纷，但女方但妻子提交的诊断证明是7月9日，照片的日期则为7月11日，然后也就是说妻子现有的证据之间存在了时间间隔，并不能证明丈夫对其损害的事实，妻子现有的证据也难以形成完整的证据，可以认定丈夫对其实施家庭暴力一个证据链。即使上述损伤是在丈夫争夺手机的过程中给妻子造成的，但从行为目的上来看，双方关系以及丈夫所采取的手段来看，被告抢夺手机并非为了是控制妻子。
0: 对对，丈夫抢夺手机并不是为了控制，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案子呢，其实也是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家庭暴力它一定是有这种控制在里面的，
1: 对，
0: 是吧？
1: 对，控制是本质，
0: 对，它是个本质。那么如果夫妻双方发生了一些冲突在这个家里面发生了一些争执，但只要达不到这种控制对方的程度哈，那么就无法认定为是家庭暴力。
1: 对对对。
0: 那夫妻双方产生一些纠纷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磕磕碰碰很正常，那么纠纷也不等于说就一定是暴力，对吧？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 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在这个反家庭暴力法当中啊，其实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啊，就是涉及到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吧？那么也有人认为说，那我只要有人身安全保护令，那么就一定就可以认定存在家庭暴力呢。那么下面呢，我们通过一起案件跟大家分析一下，那么如果说存在法院已经发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否一定就会被认定为存在家庭暴力呢？我们将通过一个案子请到谢法官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4: 这个我首先说明一点，人身保护令并不能直接认定为家庭暴力。然后下面我来介绍一下这个下面这个案例。
3: 好的。
4: 然后2013年9月到11月期间，然后妻子与丈夫是通过网络相识并确定了恋爱关系。
3: 网恋结婚，最后终结婚的。
4: 是于2014年3月10日登记结婚。然后2015-16年双方发生了多次的争吵。然后2016年3月6日双方就分居。
3: 那看来这两个人其实结婚的时间啊，没有多长时间就已经发生了争执了。
4: 对对。
3: 是吧？
4: 对。
3: 后来呢，一直分居了，后来呢？
4: 对，2016年3月，然后首先说明一点啊，这个案子是我院那个是从别的法院然后移送审理，是移送过来的案件，然后咱们姑且称之为 H 法院。
3: 哦，就是原来是另外一家法院审理的，
4: 对对对对，
3: 后来移送到顺义法院了。
4: 对。2016年3月10日，然后妻子向 H 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申请，并要求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10万元。然后丈夫就提出了管权异议的申请。H 法院经审查将该案移送到本院进行审理。
3: 就另外一家法院认为顺义法院是有管辖权的，
4: 对，
3: 于是就由顺义法院来审理了。好，那么移送到顺义法院之后，其实顺义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查明了之前的那家法院发了一个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吧？
4: 对， H 法院在审理该案的期间，然后根据妻子申请做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那个裁定是一是禁止被申请人，也就是说丈夫、对妻子实施家庭暴力。二禁止丈夫对申请人也就是说妻子及其近亲属实施殴打、威胁、骚扰、接触等行为。然后妻子称其到 H 法院开庭后，丈夫阻止其离开并掐其脖子。
3: 离开是离开法院是吧？
4: 对，离开法院。故妻子就向法院申请出具人身安全保护令。
3: 那么对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及在法院的开庭之后丈夫对妻子实施了这个扼颈哈掐脖子这个行为，丈夫有没有什么解释呢？
4: 丈夫对此是不认可的。当天是开庭之后，其询问孩子在哪儿，其当时与妻子同行的人用砖头拍丈夫的头并抓伤了被告。其实也没有掐妻子的脖子。
3: 那么在这起案件顺义法院审理过程当中查明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妻子主张丈夫实行家庭暴力，并提交了2015年5月17日然后妻子胳膊上有淤青的照片。淤青是因为丈夫在争执的过程中抓妻子的胳膊造成的。另外妻子还提交了录音以及出警视频，在双方争执中妻子多次提出了你掐死我了等内容。根据双方的陈述，两人当天确实有过身体上的冲突。并且动用了菜刀。
3: 还动了菜刀？
4: 对对对对。
3: 后来呢？
4: 但是那个丈夫否认用刀背砍原告的左胳膊以及掐原告的脖子。仅认为是从妻子现有提交的照片上是无法证明其用刀威胁妻子的事实。
3: 对，而且呢妻子还提交了一个出警的视频，是吧？
4: 对。
3: 就这起案件他们后来在争执过程当中妻子报警了。
4: 对。
3: 好。那么这起案件到底最后法院有没有认定丈夫存在家庭暴力呢？
4: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人身安全保护令旨在预防制止家庭暴力的行为，因其具有预防家庭暴力的制度的价值。故仅凭人身安全保护令不能直接认定保护令的被申请人实施了家暴行为，仍需要结合保护令的申请人提交的其他证据认定家暴的存在。就本案而言，然后单从 H 法院出具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确实是无法直接认定然后丈夫有家庭暴力行为，但是妻子陈述双方开庭后丈夫对其有掐脖子行为，遂立即申请了保护令并获得了法院的批准。结合本案妻子其他陈述照片以及录音等证据， 然后最终法院认定原告的陈述可信度高于被告陈述，法院对妻子所陈述的丈夫对其有掐脖子的行为予以了采信。
3: 哦，
4: 嗯，综上，然后妻子所举的诸项证据已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并形成了证据优势。
3: 嗯，
4: 然后法院对妻子主张的丈夫对其有辱骂、殴打、威胁、恐吓等行为予以确认。
3: 嗯，
4: 然后丈夫对妻子的上述行为在模式上已呈现了周期性，在时间上已呈现了延续性，与一般的家庭纠纷明显的不同。
3: 嗯，
4: 然后妻子主张家庭有暴力，法院予以确认。
3: 哦，那最终这起案件是认定存在家庭暴力了，
4: 对，
3: 是吧？
4: 对。
3: 但是您刚才也提到，单凭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不能够认定家庭暴力的。
4: 对，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一个独立的程序，仅凭法院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并不足以认定家庭暴力的存在。
3: 嗯，
4: 如果遭遇，在此我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如果遭遇家庭暴力，为了更好的维护自身的权益，受害人除了需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外，还需要另外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家庭暴力的存在。
3: 嗯，
4: 本案之所以确认被那个丈夫实施了家庭暴力，是因为妻子在庭审中提交了照片和录音等证据，法院综合考量，妻子提交了证据，并结合了 A 级法院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最终确认是丈夫实施了家庭暴力。
3: 嗯，对。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谢法官呢，为大家介绍了两起案件啊。那么一起呢，主要跟大家来讲的就是说，如果夫妻之间发生争执，发生了一些损伤，但是呢，损伤不等于控制啊。家庭暴力的关键认定是一定是存在一种控制的情况的发生的，而且呢，双方发生了一些纠纷也不等于暴力。第二起案件呢，跟大家说明了，就是说，人身安全保护令其实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它在这种制止家庭暴力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单凭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不能够来认定家庭暴力的。那么这是刚才我们两起案件跟大家所主要要介绍的问题。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怎样的案件发生，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继续邀请到谢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那我们第三起案件我们请到谢法官呢简单跟大家说一说。
4: 第三起案件就是说，妻子和丈夫是经过经人介绍相识的，于2015年3月11日登记结婚，婚后育了一女，然后双方婚后经常因琐事发生冲突。
3: 嗯，
4: 然后2016年2月，然后双方发生争执，然后丈夫把妻子的脸部打伤。
3: 哦，
4: 然后妻子，然后及时的报警处理，并进行。并送至医院进行了一个救治。
3: 哦，那么警方的出警记录是不是也是显示这个妻子的伤情啊？
4: 对对对。然后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然后警方的出警记录以及医院的诊断证明，最终对该案的认定家庭暴力起到了相当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
3: 嗯，那么最后这起案件啊，认定家庭暴力存在了吗？
4: 已经认定了。
3: 嗯，对，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有警方的出警啊，最后呢还有这个医院司法这个相关的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哈，那么认定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情况。那么我们在节目的开始也跟大家所提到了，那么今天我们所举的几个例子哈是比较典型的案件，但是实际上在市运区人民法院近年所审理的涉及到家庭暴力的一些案件当中哈，那么最终认定家庭暴力的比例是很低的，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请到谢法官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4: 家庭暴力之所以存在一个认定难，其实是最终还是一个举证难，证据难以认定的问题。
3: 嗯，
4: 家庭暴力的概念在法律认定与大众理解之间的偏差，是导致当前许多家庭暴力类案件隐形的一个根本原因。
3: 嗯，
4: 举证难是家庭暴力情节难以被法律认定的主要障碍。
3: 哦，举证怎么就难？为什么会难呢？
4: 一方面当事人缺乏保留证据的意识，受家丑不可外扬传统思想的影响以及诉讼能力的限制，受害人遭受家庭暴力后往往忍气吞声，不向居委会、村委会等组织反映求助。
3: 嗯，然后也不跟他的这个家人朋友去讲，是吧？
4: 对，也不报警，对伤情不及时拍照留存，受伤后不及时就医，未保存相关的证据。
3: 嗯，对，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家庭暴力的存在，你光凭自己嘴说，光凭自己的一些自己留存的一些照片啊什么，恐怕很难去认定，是吧？
4: 对。
3: 嗯，
4: 另一方面是家庭暴力具有隐蔽性、私密性和激情性的特点，其发生在私密场所，发生于一瞬间，这也大大增加了受害者取证的难度。
3: 嗯，
4: 同时家庭暴力证据的认定需要有效认定存在连续性的伤害行为，并将间接证据形成证据链才能被法院所认可，审查标准比较严格。
3: 嗯，对。那您刚才说这个叫 去要存在一个理

0: 连续性的伤害行为，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种对一方进行实施暴力的行为不能只有一次？
1: 这个连续性也是说咱考量一个家庭暴力一个情节。
0: 嗯，
1: 然后如果说家庭暴力嘛，然后咱们那个反家庭暴力法则也有一个规定，是家庭成员之间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来实施了身体和精神的侵害行为，并不是说咱们一次性暴力就不是暴力。
0: 哦，明白了。嗯，好的。其实关键还是涉及到这种控制，是吧？家庭暴力的相关的认定。今天呢，我们请到谢法官呢，为大家介绍的极其典型的家庭暴力的案件啊，也跟大家做出了相应的提示。那非常感谢谢衍明法官参加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谢法官。嗯，好，谢法官再会。
1: 哎，好，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显得
4: 啊，
3: 这巧克力又加海水又加眼泪，那他是谁啊？天。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

0: 透出潇洒。
1: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2: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3: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边？
0: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4: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5: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6: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2: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晚风掠过街巷，蝉鸣漫过树梢，汽水冒着细碎的气泡，落日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色。我们总是喜欢说，浪漫不止烟火与爱意。四季之中最热烈、最干净、最不留遗憾的浪漫，永远都是属于夏天。它是少年藏不住的心动，是海边转瞬即逝的晚霞，是毕业季不舍的挥手，也是夏夜星空下安静的思念。今天我们来听一些属于夏日的旋律，让心底凉爽的小风伴着我们奔赴属于夏

温岚写了一首歌《夏天的风》，就收录在温岚的专辑《温室效应》里面。这是很多人青春里第一首关于夏日暗恋的歌，慵懒舒缓的旋律，没有直白炙热的告白，只写七月的热风，晴空流云，少年低头时泛红的侧脸，年少时的心动有一些克制，不敢直白表露心意，只能借着夏日的晚风传递情绪，风穿过发梢，掠过耳边，那些藏在心底未曾说出口的欢喜，全部都被风悄悄地收纳了。长大之后再听这首歌，总能瞬间回到教室窗外满是绿树的盛夏午后，心跳轻轻地颤动，那种朦胧的青涩，小心翼翼的喜欢，是夏天最干净纯粹的第一种浪漫。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当一阵温柔的夏风吹开心事，一段双向奔赴的夏日爱恋正缓缓走来。2005年，有一首歌唱遍了大街小巷，那就是《被风吹过的夏天》，由林俊杰作曲，冯新慧作词。这首歌的创作本身就裹挟着夏日海边的温柔故事。林俊杰听到一场海边的短暂心动邂逅而有了灵感，连夜写下这首男女对唱的情歌。清爽的吉他搭配两人干净清透的声线，完整地讲述了一场盛夏的相遇、秋日别离的温柔思念。

夏天总是和突如其来的相逢，树荫下擦肩而过的对视，海边并肩散步的黄昏，短暂交集却在心底留存很久。我们总会在盛夏遇见特别的人，即便最后因为季节流转而分开，那段并肩吹风的时光依旧温柔地让人反复回味。这份短暂相逢，长久惦念的情愫，是夏日独有的清甜浪漫。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
3: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2: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夏日的浪漫怎么少得了美丽的星空呢？2004年在梁静茹的《燕尾蝶》专辑当中，有一首《宁夏》，是由李正帆来作词作曲。李正帆曾前往宁夏支教，高原干净的星空，孩童纯粹的笑脸打动了他，于是他写下了一首描摹夏夜的温柔小调。歌词里繁星、蝉鸣、静谧的晚风勾勒出万籁俱静的盛夏夜晚，白日的喧嚣褪去，深夜独自坐在阳台吹着晚风，抬头看见漫天的星光，在心里面藏着一个想念的人，不必见面，不必倾诉，只是安静的惦记就足够治愈所有的疲惫了。夏天不只有热闹喧嚣，这种与世无争、松弛安静的独处，藏着温柔又安稳的浪漫，适合每一个愿意和自己和解的夜晚。

不必奔赴山海，平凡小城的落日晚风也能盛满细碎动人的温柔。2022年，利比的小城夏天唱到机智向文，很多人误以为浪漫一定要奔赴远方的海岸，而这首歌却告诉我们，烟火市井里的盛夏同样动人。歌词里面描绘了小城的傍晚，街边的路灯，结伴散步的路人，冒着气泡的冰汽水，全是普通人触手可及的美好。我们总是向往远方盛大的风景，却常常忽略了身边细碎的温柔。下班路上的橘色晚霞，饭后和好友沿街闲逛，晚风裹挟着街边烧烤的香气。浪漫从来不是昂贵盛大的仪式，而是平凡夏日里有人陪你消磨黄昏。这份扎根烟火、简单松弛的温柔，是属于普通人的夏日浪漫。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大海是夏天永恒的意象，在海边藏着思念，也藏着无法复刻的旧日时光。2007年4月，在王心凌的 Magic Sandy 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是她跳出甜妹标签的走心之作。歌曲里面暗藏着她悼念离世好友徐伟伦的心意。 MV 由阮经天搭档拍摄，整片的画面就定格在盛夏寂静的海边，钢琴铺陈出暮色的海浪，回望曾经相伴的盛夏，故人远去，唯有大海一如当年。夏天承载着太多离别和怀念，有些人只陪我们走过一个盛夏，就消失在人海。后来再去到海边，风吹起海浪，依旧会想起当年并肩看落日的时光。不必沉溺悲伤，绵长而安静的思念，也是夏日独有的温柔又怡。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这些歌曲都充满了夏日的浪漫，夏日长风会吹动年少孤勇，也会吹散执念，教会我们与过往和解。2018年一首翻唱的歌曲起风了，唱进我们的心里。这首歌的原曲是深夜食堂三的主题曲，剩下的长风是少年奔赴一切的底气。中文填词写进了青春里不顾一切的奔赴、热烈和心动，以及多年之后释然放下的通透。十七八岁的夏天，我们敢毫无保留地去喜欢，去追逐远方，哪怕前路未知，也愿意迎着热风向前奔跑。时光流转再回头看，当年的热烈莽撞没有对错，就算故事没能走到结局，那场盛夏里毫无保留的勇敢，依旧是青春最滚烫的浪漫。风来时满心欢喜，风停后坦然释怀，是成长赋予了夏天

可以盛放所有的热烈，也能够坦然接纳遗憾，爱而不得，体面放手，是成年人的夏日心境。2000年的六月，李卓雄为莫文蔚创作了一首歌曲《盛夏的果实》。莫文蔚清冷疏离的嗓音，道尽了成年人感情里的通透和释然。盛夏繁花盛放，果实成熟后终会落地，感情亦是如此。明知没有结果，也曾认真热烈的爱过，无法相守，就体面告别，不纠缠，不执念。年少的时候总是执着于长久圆满，长大之后才读懂夏天的包容。它允许心动，也允许遗憾，允许相遇，也允许告别。坦然接纳故事的结局，不困于过往，温柔地放过彼此。这份清醒通透，是独属于成年人成熟而内敛的夏日浪漫。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和你一起分享这些夏日的浪漫。蝉鸣喧嚣的盛夏，也是一届又一届少年奔赴人海的起点。2020年 B 站的毕业季官方主题曲是来自于毛不易的《入海》，由赵照作曲，马小波作词。每年的盛夏都是校园故事落幕的时刻，这首歌曲是为毕业生创作，歌词铺满了校服、操场、散伙饭、蝉鸣这些专属的青春符号。毛不易低沉温柔的声线诉说着离别的忐忑，也祝福少年前路浩荡。夏天一半是心动，一半是告别，我们和同窗挥手，和少年时代告别，背着行囊奔赴各自的人海。分离固然伤感，但是盛夏赋予少年无限的勇气。前路风雨灿烂，我们各自奔赴山海，这份关于成长奔赴远方的盛大期许，是青春最辽阔的浪漫。毛不易，入海。
2: 海有说不完的话，风随着我们出发，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傍晚的落日把海面染成橘色，海浪翻涌，这是夏日氛围感最极致的浪漫。2019年，橘子海的夏日漱石是近几年全网公认的夏日海边氛围感的天花板。慵懒的英式摇滚搭配舒缓的古典，前奏一响，就像是站在傍晚的海岸线，落日融化进海水，潮湿的海风漫过周身。整首歌曲没有直白的写情爱，只用画面勾勒属于海边黄昏的治愈氛围。我们总渴望一场奔赴海边的盛夏旅行。抛开生活的琐碎，静静地看落日下沉，海浪起落，不必交谈，只是安静地和晚风和大海相处，所有的焦虑烦恼都会被潮水带走。这份只属于落日和海岸无需言语的氛围感，是夏天最治愈

在这里面让人感觉到清爽的味道是什么呢？一定是冰镇橘子汽水，那是刻在青春里的夏日符号，盛满了少年纯粹无杂质的心动。 2005年 南拳妈妈的二号参专辑由宇豪作曲方文山作词的橘子汽水，全用真实的拥有轻快活泼的旋律，完整的复刻了中学盛夏的日常，教室角落偷偷的凝望橘子汽水漫开的甜味，还有操场树荫下小心翼翼的对视。少年时代的爱恋永远简单而直白，没有复杂的权衡，只因为对方一个笑容就心跳很久。 冰镇汽水，绿树蝉鸣，午后阳光，所有元素拼凑成无忧无虑的盛夏，这份不含世俗杂念，清甜透亮的少年情愫，是最干净最鲜活的夏日浪漫。

0: 演绎人生，单曲循环。
1: 看过晚风、海浪、青春和遗憾，夏天所有浪漫的终点，是一场盛夏黄昏下温柔的相逢。2020年在夏日入侵企划的专辑《人生浪费指南》中有一首歌《想去海边》，这首歌曲从头到尾锚定了盛夏、大海、落日和奔赴，歌词也写满了期待，等一个自然而然的晴天，和喜欢的人奔赴海边，追赶落日，赤脚踩沙滩，我们走过一整个盛夏，体会暗恋、离别、独处、释怀，心底始终藏着一份期待，期待能和同频的人共享一场完整的夏日。夏天给人无限奔赴的勇气，愿意跨越距离奔赴同一片海岸，只为和喜欢的人共赏落日海风。这份满怀期待双向奔赴的约定，是一整个夏季最圆满最温柔的浪漫。不必惋惜盛夏终会退场，浪漫也从来不受季节的束缚，只要心底留存一片晚风，一抹橘色的落日，一口冰镇汽水的清甜，一年四季你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夏天。愿往后每一个盛夏，你有可奔赴的海岸，有可以并肩的爱人，有藏在晚风里不被辜负的心动。愿你永远保有少年的热忱，接纳夏日所有的圆满与遗憾。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范晓萱的《你的甜蜜》，这个歌还是范晓萱她小魔女时代的作品，当时她的装扮简直和后来她玩乐队的样子判若两人。90年代的范晓萱就是那种比较卡通的小萝莉的形象，无论是出席什么场合，演唱会还是节目，或者是发专辑，她的海报宣传都会跟卡通形象挂钩。但要确切的说，范晓萱转型应该是从她和李泉合作开始，自从玩了爵士乐摇滚乐，当年那个小可爱就变得有态度，有个性很多了。来听这首《你的甜蜜》。

李琦的最长的旅途，后面这首歌要听到的是梁静茹《会呼吸的痛》。这首歌发行于2007年，在《崇拜》那张专辑当中是作为主打发行。 据说当年梁静茹在录音棚录制这个歌的时候，因为歌词可能有一些句子对应到了她自己的伤感点，几度哭到不能控制，后来录了一整天，哭到嗓子也哑了，人也累了，唱到麻木了，才平静的顺利的有了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刘德华《回家的路》。
2: 回家的路，数一数一生多少个寒暑，数一数起起落落的旅途，多少的笑，多少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这个风格它自带的那种天使般的治愈感是没有人会去抗拒的。而很多民谣歌手都有一个通性，那就是有点不染尘世的感觉，对于生活感情在他们的字眼里面总是可以刻画的轻描淡写，然而听的人却能够从里面听出喜或悲。来听许飞这个出道到现在一直都非常低调的民谣女艺人，她这首《左半边翅膀》。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一直以来都说民谣这种曲风，无论是哪个年代都受人喜欢，理由大概是因为

这个歌呢其实是音乐人严艺丹为偶像剧打造的片尾曲，后来也作为许飞的新专辑26度的主打。其实许飞的歌还是蛮耐听的，虽然一直以来都是这种云淡风轻的感觉，但生活在快节奏的都市人群，对于这种治愈系音乐的需求量还是蛮大的。我是向静，下一首歌来听熊天平《心碎的冰咖啡》。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钟镇涛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个歌是他的代表作，曾在华语乐坛最兴旺的那几年风靡持久，传遍大街小巷，以至于多年之后听到这首歌长大的人重温他的时候仍然是回忆满满，往事历历在目，感觉又沉浸在那一段难忘的人生岁月当中。有时候听老歌已经不再是听一首单纯的歌那么简单，那些被烙上了岁月痕迹的经典基本上都已经是一种情怀了吧。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出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之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1: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000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

0: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1: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2: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3: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晨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6: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5: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7: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5: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8: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5: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9: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抢枢纽。
10: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5: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11: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5: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2: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5: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13: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4: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0: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4: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5: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4: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6: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7: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

0: 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1: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0: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2: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0: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1: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3: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5: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4: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6: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4: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7: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8: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7: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9: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10: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1: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3: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晓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1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至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何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 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

0: 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四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0: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0: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0: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1: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分享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7月20号，随着黄色综合检测列车在宜昌至兴山高速铁路顺利跑出每小时385公里的试验目标速度，标志着宜兴高铁列车提速运行试验圆满完成。当天15点，试验列车从宜昌北站出发，按照350公里、360公里、370公里、380公里的时速逐级提速，经过多轮测试，顺利达到385公里的试验目标时速，为线路的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宜兴高铁全长108.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起自宜昌东站，中至兴山站，接入正渝高铁。本次开展列车提速运行实验，是宜兴高铁杨家浜到兴山区段、宜昌至杨家浜区段已于2025年12月26号同沪渝蓉沿江高铁武汉至宜昌段一起开通运营。全线运营通车之后，兴山至宜昌车程将由2个小时压缩到20分钟左右，宜昌至重庆车程有望缩短至3个小时左右。沪渝蓉沿江高铁与正渝高铁将在兴山

交汇互联。对于打通武汉西快捷通道，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具有重大的意义。7月20号，黄百河畔的三峡邮轮中心国际邮轮码头现场，当前码头泊位、靠泊配套等核心水工主体已经全部建成，配套航站楼正处于装修收尾阶段。近日，记者从宜昌市急救中心了解到，本月中暑急救患者增多，其中还出现了多例严重的热射病。据了解，热射病是重症中暑，它的常常表现是高热，就是体温超过40度、无汗、意识障碍等，可引发多个器官的衰竭。这是一种严重的急性致病性的疾病，病死率高达70%，50岁以上的患者可以高达80%。这三伏天啊，我们的市民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谨防中暑。近日，2026无爱五家江豚伙伴暑期青少年防溺水安全培训在滨江公园桂花园江边的老气渡码头开讲，130多名中小学生、大学生及家长沉浸式的学习了心肺复苏、急救及防溺水知识，实操解锁生命守护技能。全国有奖发票宜昌试点活动只剩下最后的8天了，活动将于2026年7月31号的24点结束，请赶紧抓住最后的机会，赶紧上传发票领大奖。7月20号，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射击比赛及湖北省青少年射击锦标赛在宜昌奥体中心正式拉开赛幕，省内11支运动队、350多名领队、教练员和运动员参赛。据了解，赛事将持续到7月23号，最终将产生各项目冠亚季军及体育道德风尚奖等荣誉。宜昌市汽车行业商会数据显示，全市上半年累计销售乘用车25388辆，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13399辆，渗透率达52.8%，乘用车整体销量稳居全省第二位。7月25号20点，楚超第11轮比赛，宜昌东阳光队对天门一上队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7月20号的13点，第一波门票通过我的宜昌 APP、猫眼 APP 或小程序正式开售，仅仅13秒售罄。第二波门票将于7月22号13点开售。2026年昭君原野22度避暑田园跑即将开启，本次赛事将于8月2号上午的8:30在兴山县榛子乡昭君原野全民健身中心鸣枪开跑。赛事共招募800名跑友，报名的截止时间是7月31号18点。记者7月20号从水利部组织的滚动会商了解到，当前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3省份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20号闭幕，在大会同期举办的致富新智全域换新企业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论坛上，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凭借在智能化领域的深厚积累，旗下2大重要人工智能项目入选国家级榜单。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湖北省进出口总值4295.9亿元，同比增长6.7%。值得注意的是，湖北省出口结构向新向绿的特征明显，高新产品撑起了湖北近40%的出口量。7月19号晚上，2026年神龙架大酒壶避暑季及千人长桌宴热闹开场。当全国多地热到40摄氏度，那里依然保持着20摄氏度的清凉。
工业和信息化部7月20号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近 7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的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 71.4%。近两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的网络性能提升10%。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的局长陶青近日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的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中老年朋友，这会儿的乐活新闻简讯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近年来呢，全国各地啊立足城乡养老差异化的需求，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养老服务新模式。那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提质增效多元模式绘就幸福夕阳红的故事。那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近年来呢，全国各地立足城乡养老的差异化需求，积极的探索多元化的养老服务新模式。那各地也是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像甘肃省的白银市白银区就立足老年群体多样化，扎实的推进了医养结合的发展，做到社区嵌入式的这个养老服务。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个如何从老有所养迈向老有乐享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1: 哦，我们白银区呢现有常住人口是32.83万，60岁以上的老人呢是8.2万。我们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加强着养老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今年呢，我们坚持呢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个工作理念，不断呢支持我们养老机构的一个发展。
2: 为破解传统养老医养脱节难题，白银区打造标杆性医养结合机构白银同心医养院。该院由政府投资建设，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托管运营，依托公立医院优质医疗资源，组建专业医康护养服务团队，构建起医疗诊治、康复理疗、专业护理、安心养老、人文关怀五位一体的普惠养老模式。
3: 很有尊严，服务啊什么都很到，从领导到工作人员。你像我今天手摔了一下吧，人家炊事员都很关照，你的生活习惯，我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他们都清楚，所以我喜欢这个地方。
2: 围绕老年人差异化照顾需求，同心医养院推行精细化分区管理，针对自理、半失能、失能、认知障碍及生命终末期老人的不同需求，精准配置人力、护理、康复、膳食资源，覆盖机构、社区、居家多种养老场景，实现分层分类、全方位专业化养老照顾。
4: 目前呢，我们在院呢收住了是150名老人，其中呢就是有2/3的老人属于是失能失智，所以基于我们三甲医院庞大的这个医疗资源，对我们在住的老人呢进行医疗、护理、生活方面的一些照护。
2: 在机构养老提质的同时，白银区不断织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白银区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让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养老服务。
5: 主要做的是住餐、住行、住籍，主要给老人派一些居家上门的护工，还有老人在我们2楼的活动中心，可以早上来，晚上走。下一步打算呢，就是提高团队力量，对养老事业做得更好一些。
2: 适合老人住的房子长什么样？在通州的宜乐居养老驿站，两个适老化改造样板间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看似普通的房间藏着哪些奇思妙想？
6: 然后这个台面呢，我可以去做升降，然后长按这个向上键，您看这个可以往上走一部分，嗯，对，可以往上走，然后停，嗯，这个时候它其实是根据人的身高去设计的，拿东西的时候可能要借助一个凳子，嗯，这个呢我们可以做小凯小凯小凯小凯，
7: 请说可以帮到您，
6: 下降，
7: 好的，
6: 这样的话老人就方便拿东西，嗯，方便收纳。小凯小凯，
7: 我在
6: 复位，
7: 就在复位。
6: 这个二格这个设置呢会考虑到老人坐轮椅呢我就不用再后退了，它的开门半径是很小的，您可以看一下，你看开门半径基本上就是平直的，嗯，开开之后呢这个也没有一个台儿上下台儿的设计，然后老人进来之后呢在这个洗手台，这个也考虑到老人在这个椅子上去抓握起身，嗯，或者是涉及到这个问题，包括镜子的设计，这个镜子的设计呢其实很人性化，会考虑到老人在这个低位的情况下他也可以照得很好，效果很好。我正常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他是可以掀起来的，然后方便的时候我可以再借这个扶手，然后再从这边都是可以的，他这个位置是可以放下来的，你看可以放下来，然后这儿呢也可以抬起来，抬起来就是当老人坐到这个位置去洗浴的时候，它这些出水呢是一个包裹式的出水，就是嗯，它体验感其实是很好的，包括说温度的设计啊，可是可以通过很方便，就是我在这儿坐着不动，我就可以去 做一些设计，温度的调节。
8: 这是毫米波雷达啊，它是好的人体感应的一个传感器，就是在老人的话生活的环境中我们会布设过来，比如说客厅啊、卧室呀、卫生间呀，全屋各个角度来布设。然后这种毫米波检测的话，比如说他在卫生间我们发现待了两个小时了啊，这个问题我们就得去看看什么情况，然后综合去判断。那它搭载的话呢，还配合一个门磁感应，比如说卫生间的门是关着的，那这会儿我们确实需要问问老人是啥情况了，可能微信啊或者电话就追过去了。
2: 今年二月，北京市发展改革委批复支持建设第二批24个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目前已有6个建成投运，居民可以就近参观，切身体验适老化改造给家庭生活带来的安全便利。
9: 产业联盟它能够很好的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进行一个有效的资源整合，这样的话形成从这个最开始的入户评估，到产品的设计，到产品的选购，还有以后的金融服务，就是全产业链的供给。当这种供给规模扩大的时候，整个其实它的改造成本就降低了。
2: 福建省政和县近年来探索互助养老新模式，通过盘活闲置资源，着力打造以不离乡土、不离乡邻、不离乡音、不离乡愁为鲜明特色的乡镇级幸福里社区。此类社区集安养、服务、互助于一体，有效改善了农村老年群体生活质量，切实增强了其获得感与幸福感。在政和县岭腰乡幸福里社区手工坊内，老人们围坐在一起，专注地挑拣茶青。来自横坑村的韦道安老人此前长期独居于村中旧宅，他表示自从搬进幸福里社区，不仅邻里氛围融洽，居住条件也得到改善。
10: 他床上用品、橱柜、电视机啊，这些对于设备非常齐全，我们住这里的话也非常舒服，相当于住宾馆。
2: 该社区占地约2240平方米，设20套带独立卫浴的标准居室，家电配套齐全，优先服务60周岁以上能自理的农村留守及独居老人。此外，乡里还积极牵线，为老人们对接了社区周边的简易务工机会，让他们在安享晚年的同时，也能通过力所能及的劳动增加一份收入。
11: 我老公在这里帮他们做事，就种瓜种菜，100多块钱一天。
12: 联动周边企业，搭建就业渠道，让他们在家门口就有事做。同时我们搭建智慧康养系统，除了日常健康监测外，开通远程监控平台，让在外子女随时可以看到老人在社区的生活状态。
2: 岭腰乡幸福里社区是政和县积极探索互助养老模式的生动缩影。2024年，该县以石屯镇为试点，通过盘活闲置校舍资源，改建成全县首个乡镇级幸福里社区，为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积累了有益经验。
0: 好了，时间关系，那么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不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在是北京时间7:30。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2: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1: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2: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1: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

0: 径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2，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时间段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目前的西宁二路快速路整体上通行还算是比较平稳，并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如果您现在是从三峡大道方向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您需要注意到就是如果在7:30您还没有到我们的下川通道的入口这里，可能再稍晚一会儿，在7:45，在我们明月家园的门口下川通道入口处就会遇到比较明显的通行的压力了。所以说如果您是在现在已经进入到下川通道的时候继续往我们西宁区方向行驶呢，都是一路畅通的。而在我们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要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目前其实在我们 CBD 恒基国际与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这个辅路路面上与主路路面上还算是有一点排行的压力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西宁二路快速路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请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目前的好消息是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在我们下川通道是一路畅通的之外，我们再来看到西宁二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沿着主路往广电方向行驶呢，同样也是一路畅通的。而且目前呢，从华翔方向过来来车呢也算是比较少，并且呢在体育场路上整体上通行的压力都还比较小，车流量也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在稍晚的时候，如果您是在绿萝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里，您是要继续往体育场方向行驶，往我们的肿瘤医院方向行驶呢，其实也就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了。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我们的宜昌市政协想要继续往华翔方向行驶呢，您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在现在7:33呢，整体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的，在体育场路呢也没有比较明显的通行的压力。目前呢我们需要重点来聚焦一下在二医院的门口，在西宁一路目前双向上通行都还是比较有压力的。我们看到在同心小区的门口，如果您现在是从环城东路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我们的珍珠路方向行驶，一直在西宁一路上从环城东路到珍珠路都有一段大概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而在我们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二医院的门口，一直从环城北路到珍珠路都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的距离。而且呢所您在过了我们的西宁一路与环城北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我们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呢，在江豚广场的这个 T 字路口同样也会遇到一个1到2灯的红绿灯周期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我们的二医院的门口请您保持谨慎驾驶。而在我们看到德胜街，目前呢在德胜街，如果您是从育才路右转进入到德胜街，在我们西宁区文化和旅游局门口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排行是一直从我们的育才路到我们的宜昌市西宁区邓仪诊所这里，所以说整段大概还有一段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由于道路比较窄，所以说在德胜街行驶时请您格外要注意及时的变更车道，同时呢一定要请您注意小心驾驶，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我们最后再来重点关注一下江海路。江海路的施工信息呢，是目前从我们东山大道，如果您是要下行往沂宁大道是行不通的，您需要一直直行在港窑路才可以完成2个右转之后进入到我们的万达广场门口的这一段来。所以说如果您目前是在我们的沂宁大道上还算是通行比较良好的，但是您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沂宁大道与江海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在这一小段上 上，一直从江海路到我们的万达路，在这一段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如果您是右转上行往江海路，沿着江海路继续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呢，大概还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而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在夷陵大道上，目前的夷陵大道与我们的江海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如果您是要继续往西陵区方向行驶呢，大概还要经到过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0: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1: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我们宜昌城区的天气是多云到晴天，最低气温是26摄氏度，最高气温是34摄氏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几条宜昌本地要闻。
0: 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3: 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本地要闻。7月21号，财富中文网发布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宜昌两家企业上榜，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排名第457位、498位。宜昌市2026年乡村振兴救济难慈善一日捐活动今日在今年的5月1号启动后，各级各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积极响应。截至7月20号，全市累计募集善款1344万元。活动将于7月31号结束。市慈善总会发出倡议，希望更多单位、个人加入进来。当前正值暑期出行高峰，为了满足乘客美好出行的需求，即日起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将在宜昌城区全面开展出租汽车，包括出租车和网约车服务质量提升专项整治行动。乘客如果需要求助或者遇到违规行为，请及时拨打交通运输服务热线12328。记者从市团委了解到，全市新开增的15个免费托管点位，至此全市爱心托管班开办数量已经达到了491个，预计服务少年儿童超过1.3万人。近日，全季宜昌沿江大道江景酒店5.0小山青版本在五家港中建宜昌之星开始营业，五家港区高端酒店群再添新成员。下面我们再要跟大家提醒一则关于交通方面的提示，因城东大道碧水林荫往宜昌东站方向的公交站台周边开展道路施工，7月21号起，宜昌多条公交路线临时取消停靠该站，涉及 B6路，也就是往三峡古书方向， B68路往宜昌东站方向， B91路往松林路方向，B613路往宜昌东站方向，请乘客前往城东公园站候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省内要闻。7月21号，记者

从武汉海关获悉，1至6月全省锂电池含锂亚电池出口额达到了150.2亿元，同比大增125.1%。中部锂电外贸新动能持续释放。截至7月20号，全省已有491处大中型灌区开启下灌模式，累计提供灌溉用水25.6亿立方米，精准解渴3430万亩农田。7月20号，从国网湖北直流公司获悉，今年迎风度下来，已有超过40亿的千瓦时的用电经过陕武直流，从陕北直送湖北。另外，已有超过10亿千瓦时的金沙江上游清洁能源通过仪永直流来到湖北。两条外电入鄂的大动脉送来的50亿千瓦时电力，至少够盛夏中的湖北全省用4天。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国内要闻。记者7月21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经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在2026、2022年和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记者7月21号从水利部组织的滚动会商获悉，20号的8时至21号的8时，广西、云南、江苏、新疆1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遇水。目前呢，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3省份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公安部交通管理局7月20号提醒，暑假期间一些非法营运的黑车趁机钻空子揽客，给孩子的出行带来安全隐患，需要加强防范。近日，中国教师报发文，请把完整的假期还给教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要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7月21号发布提醒说，近日在日本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在日同胞应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7月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国务院过去3天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出的全球安全提醒。法国巴黎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定于7月20号对公众重新开放。2025年秋，这里曾发生一桩震惊世界的王室珍宝劫案。一名知情人士告诉法新社，阿波罗长廊重新开通之后，将不再展出任何珠宝，而恢复其17世纪美术陈列馆的原始功能。这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记事头条会。

0: 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6443-199。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宫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8，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在万达广场附近呢，如果您现在是在沿江大道的东段，如果您现在是要往西宁区方向行驶，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沿江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一直延伸到了万达广场的万达路这个门口，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具体的排行大家可能还要经到过1到2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所以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有右转需求的话，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同时呢，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前往西宁区的路上呢，也请您保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如果您在宜林大道靠近我们万达广场往西宁区方向行驶的这一侧的话，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我们的像中心医院以及我们的长江中心方向行驶呢，其实一直从我们江海路与宜林大道的交汇处再往我们的万达路方向延伸，目前的车流量密度还算是比较大的，并且我们在这个点可以发现车流量密度还在进一步的增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还没有经过我们宜林大道与港沙路的这个交汇处的话，就要请您及时的控制我们的车速了。并且呢，如果您是在过了我们宜林大道与江海路这个路口之后，您再继续直行的话，在我们宜林大道与胜利一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在今天早上的7:50，请您重点要注意到，我们在宜林大道上往西宁区方向行驶的时候，请您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控制我们的车速，同时呢变更车道。而在我们的东山大道上，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在北山坡转盘这里，如果您是在宜林墙大桥桥面下方的话，在东山大道的双向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此刻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同样也在进一步的增多，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注意控制车速，控制车距。而再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西宁二路快速路上整体上的通行压力相较于昨天而言其实并没有很大，但是呢您在明月驾云的门口，也就是在进入下川通道之前呢，就要请您及时的变更车。

0: 到了，因为目前在明月家园这一侧靠近辅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呢，车流量还算是比较多的，而目前进入到下川通道内部的车流也还比较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的辅路以及主路上的车流都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而好消息是，当您在过了下川通道之后，您再继续直行，无论您是往我们的CBD 或者是往智己长大桥呢，其实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今天呢，我们同样要关注一下三峡机场的快讯信息。即日起，三峡机场加闭了宜昌北京宜昌深圳航线，宜昌北京航线每日常态化4班运营，暑期的峰值运力提升至每日6班，成为暑运期间宜昌出港班次最密集、出行选择最丰富的航线之一，告别过往一票难求、时段受限的出行难题。宜昌深圳航线呢，每日是稳定直飞34班，由东海航空、深圳航空直飞，航班覆盖多个时段，航线飞行时长2个小时左右，高效缩短了两地出行时间。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三峡机场2026年的7月中旬的优惠机票信息。宜昌至北京3.3折520元，宜昌至成都6.9折540元，宜昌至福州4.7折520元，宜昌至广州6.3折660元，宜昌至贵阳2.5折280元，宜昌至哈尔滨1.8折400元，宜�昌至海口5.5折750元，宜昌至杭州5.5折720元，宜昌至呼和浩特4.4折600元，宜昌至惠州5.4折620元，宜昌至济南4.5折500元，宜昌至揭阳5.8折770元，宜昌至昆明4.6折670元，宜昌至拉萨4.5折1120元，宜昌至兰州4.4折550元，宜昌至南宁2.9折310元，宜昌至南通2.5折250元，宜昌至宁波4.9折530元，宜昌至青岛4.4折670元，宜昌至泉州4.8折580元。三峡机场温馨提示您，暑运期间航班的客流比较大，航线班机时刻以及票价实时变动，广大旅客可以通过航空公司官方 APP、 官网及正规的票务平台查询购票。而想要出行方便呢，相信一副实用的墨镜也是必不可少的。1059主播甄选瑞士军工时尚潮流百搭光学太阳镜，兼顾了日常穿搭与眼部防护，男女老少都能轻松驾驭，是出行百搭的单品。我们的眼镜市面普遍可能定价比较高，但是这款活动价仅需要89元，性价比出众，售后呢支持退货包运费，下单购物更加安心。夏日无论出行是代步呀，还是短途的自驾，还是周末户外游玩，这款兼顾了颜值与防护的太阳镜都很合适。活动限时开团，库存有限，喜欢简约百搭款式的朋友们呢，可以趁早入手，轻松拿捏出夏日出行氛围感，日常出行随时守护我们的双眼。进入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瑞士军工太阳镜即可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同样呢，我们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也为大家提醒，还在被温馨的厚重的眼镜束缚，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想要摆脱眼镜的朋友们，上班族们，请你也要注意，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的屈光中心术前

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以及视功能逐项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全飞秒、半飞秒 IC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暑期摘镜高峰期到院即可享受到专属的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我们以专业与温度为您开启无尽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起航。咨询电话为0717-6443-199，地址为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同样，在稍后8点，您将听到的是党风热政风热线节目。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随时拨打节目组的电话6612-345反映。同时呢，您也可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